0: 差不多了。
1: 嗯，
0: 你们这回应该有的都已经到公司了吧？
2: 小朋友已经上学了，是真的。
3: 就是小朋友说今天学不好，全怪你。
2: 来，肖伟阳叔叔向各位孩子们道歉了。估计是他，因为他刚才发手机，以及语音发的也挺早的，八点钟就发了，但是语音没发出来，手机上面显示一个感叹号。
3: 哦，这是网络问题吧？
2: 他就怪人了。
3: 对，
2: 对，一般男人就不会怪自己。
3: 那是
2: 啊。估计是我在紫龙府幼儿园看宝妈的，我手机肾期了。
3: 肯定的，真是的。
2: 还有 Siri，
3: 群里这么多的不好看是吧？
2: 哈喽，小易啊。来，感谢明湖录音基地的老胡。
4: 南山路南二帅大门这里，秀叔占据了。
3: 真闲，你刚刚喊谁的？你们没点数吗？
4: 大家走这边走的时候，
2: 重新放一下。
3: 重新听啊。
4: 南山路南二帅大门这里，
2: 老二大门
4: 占据了。半股车道。
3: 修树是吧？
4: 大家走这边走的时候注意。
3: 好的。
2: 南山路就是。往这个狼牙山森林漂流去的位置，
3: 对对对对，也是往狼牙山宿那边，对吧？啊，
2: 又来个大事情，九龙湾酒店，
3: 哎、
2: 那好好上古的名词了，你。
3: 嗯，
2: 是一台、两台、三台啊，三四台，这摩托车、啊，
3: 摩托车，嗯，
2: 这电动车是为什么在地上烧起的状态？立正啊，脚崴了，然后有一个女士吧，是女士吧？你看一下。
3: 嗯，是脚那么小似的，
2: 躺地上，嗯，好吧，请各位注意避让一下。什么路口？湖心路与紫薇路交叉口的那个丁字路口。
3: 这地方还正好有这个呀，有红绿灯啊，
2: 有红绿灯，嗯。盛世华庭西苑和怡园之间，
3: 嗯、啊，
2: 路过请减速慢行。那边有个1054，我们曾经合作的伙伴叫大话江湖私房菜，
3: 对
2: 吧？
3: 对，嗯、
2: 啊，现在目前好像卖鱼的。
3: 啊，是是是。
2: 高启强
3: 卖鱼的中间也都换了不止一茬了、
2: 哦、是是吧、
3: 嗯嗯、
2: 繁星说小伟阳你把手机砸了吧换了吧真的、
3: 嗯、
2: 对繁星要你砸的、啊、
3: 然后他说、嗯、那个我记得那个 Tom
2: 他什么意思呢就说他知道一个上古舔狗
3: 哦，
2: 那个时候世界还闹点小矛盾、哦、全国各地在打枪放炮的
3: 就那个 Tom 里面有一集 Tom 抵押了全部家当不知道可是找信达的啊、
2: 哦，
3: 他只为买一个钻石和一辆车去哄那个小白猫
2: 嗯
3: 那真是上古舔狗
2: 后来那个小白猫好像跟一个这个很帅气的那个帅猫走了
3: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2: 你
3: 可能我小时候对于这个不是很敏感不像你
2: 们小时候看动画片、
3: 啊、我也看这个啊但是我真的完全没有印象、啊、
2: 我也不看我也不喜欢看猫和老鼠
3: 那你喜欢看的是
2: 美少女战士
3: 尤其喜欢看变装的那个是吧
2: 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哎呀
2: 夜里不假面
3: 对
2: 怎么回事、
3: 我想给他带到工地去的就让这个狗狗是吧
2: 这个狗呢这个有听众认识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啊这个类似于像杂交的柴犬
3: 啊这还杂、
2: 嗯、杂的特别杂、哦、嗯
3: 还特别杂怎么能看出来的
2: 就是明显是中华田园配柴吧
3: 哦 哦, 哦, 哦、
2: 然后呢我们统一喊下去名字叫就中国古话喊狗的名字大黄现在目前这个狗呢在雨培物流园再找一下去在花园路的雨培物流园
3: OK、
2: 有人说应该是饿了不少天了早上从别人家借的是蛋炒饭加水狗吃得很开心喂过了
3: 哎呦这个狗心想、要命我找的这家也不富裕啊一个蛋炒饭还要找别人家借
2: 然后呢他说我去借个饭闹个笑话人家搞物流的这个早饭刚炒好
3: 哦、人还没吃呢先给狗吃上了、没事没事给你给这个物流员、你借饭的这家也点个赞、
2: 点赞、
3: 人家也都是热心肠的人
2: 是一只公狗
3: 吧、
2: 好吧这个、类似于中华田就用火大黄、哎、有人认识想这个丢了的话去找一看这狗很亲人应该是人养的而且走失了很多天了
3: 嗯
2: 嗯这两天狗饿个一顿两顿没事吧
3: 啊讲起来是的而且狗会自己找吃的吃啊找吃的不至于说一点都找不到吧
2: 不是狼行天下吃肉狗行天下吃蟹、
3: 那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毕竟现在是文明城市了、也很难在路上找到
2: 他会不会就自给自足哎呀好恶心、来自什么地方
3: 来东升花园
2: 压到底下了是吧
3: 对
2: 大王影站那个大王影、
3: 难怪呢、
2: 这个车是不啊
3: 对对、跟刚那个跑掉的
2: 不
3: 是
2: 一
3: 个
2: 是一、
3: 这是一个
2: 怎么好都是公牌、啊、
3: 但是公牌好像
2: 好像
3: 但帽子不一样那个哥哥是
2: 黄
3: 色的、
2: 黄帽对好吧然后呢我看车兄弟你这车前面那个模型也蛮好看的、
3: 这不是变形金刚变形的那个吗可是的
2: 就你说的是
3: 大黄
2: 蜂、啊、这不是就是
3: 啊、这不是
2: 法法拉利
3: 啊不好意思
2: 嗯
3: 差档次了。
2: 从东京买了一辆法拉利。
3: 啊、
2: 老胡老外声音小点。
3: 啊，怎么了？怎么了？
2: 别吵雷爷睡觉。
3: 啊？从此雷爷不早吵。怎么了？换雷神了？不是，这个哎。
2: 夜夜都做。
3: 耶耶耶耶耶！
2: 皇帝不早朝是因为妃子太。

0: 太好看了。
1: 哪讲的，那是批奏折批累了。
0: 哎呦，这搁人家身上批上了。
1: 地道小傻说羡慕雷爷，我还三十多年才退。妈呀，那你怎么不是个盼头呢？雷爷说了，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0: 三十年退休的话，今年三十岁。
1: 哦，差不多，
0: 三十多岁嘛，
1: 差不多。嗯嗯嗯，慢慢熬吧，宝子们。
0: 你还几年？
1: 不知道，没算过。对于这种不开心的事情，我都懒得去算了。
0: 我二几年。
1: 来，开心一家人来了啊！
0: 嗯，那打开。
2: 不是万一，小周末早上好。
0: 嗯，
2: 来报个路况。你担子突然上出了大招，最近龙井在上疯了大招。
0: OK。
2: 现在在药铺雇演员治病，一路张动，一路张动啊！
0: 好的，谢谢。
2: 哎、呀，到单位了，要干活了哦。
1: 好好干。
0: 真开心啊！来，小杨先兄弟。
3: 路况，路况，这个。南桥路和华山路路口，
1: 南桥华山
3: 就有一个理想车主打着双跳在这块不动呢。
0: 啊？
3: 可能是车子抛锚了吧、
1: 哦，
3: 反正肯定不是乱停的。
0: 哦，明白明白。
1: 太好太好了。
3: 你们路过的车注意啊，特别是走南桥路右拐华山路的，搞慢那个。
1: 感谢你的理想车。OK， 明白明白啊。南桥路和华山路的路口，一辆理想车的车主呢打着双跳。
0: 哎、
1: 应该不是乱停车的，乱停车人家也不会打双跳了。
0: 对，
1: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车子没电了。理想，真欠。这个浙大冰虫和那个什么、那个、
0: 特斯拉不是在后面开着车追着杀吗？这个
1: 凯迪士、嗯，来来来，给我骂。
0: 耶、yeah.
1: yeah. 哦，还有陆总，给我骂。
0: 耶、yeah. ，老陆也是是吧？
1: 啊，对啊，
0: 老陆买的还挺早的。
1: 啊，对对对对，他是价格比较贵的。
0: 试驾都没有。
1: 有有有
0: 有有有、哦、
1: 怎么没有啊？哦，有可能，我每次我去不让人家吃饭的时候看，反正当时我因为他那车也大嘛、哦，然后每次我想停到里面位置的时候，他那个车头是确实有点当事儿的。
0: 你也没找，
1: 要么是没支架吧，但是我有啊。
0: 上古的老款
1: 有的吧？
0: 特斯拉蓝牌
1: 那是肯定没有，
0: 都
1: 特斯拉现在也没什么，
0: 好多都没有。
1: 哦哦，
0: 好多都没有。
1: 哦，
0: 嗯、好，谢谢。
1: 老陆说呸。
0: 晦气、嗯，水冰月变身
1: 啊！是的，是的，是的，嗯、
0: 真的有这个东西啊！
1: 繁星让谁把手机砸了？小伟阳啊！
0: 小伟阳，对啊，手机发不出来语音嘛？
1: 人家信号的问题、
0: 嗯，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雷爷说，想想三十年前，雷叔还到处谈对象呢。
1: 呀，
0: 咋？哎，三十年前，
1: 雷爷，
0: 你退休了？
1: 要不然我们把雷婶拉进来吧？
0: 对，
1: 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
0: 三十多岁才还没结婚呢。小孩都抱孙子了，
1: 那怎么能段王爷这对吧？不也是的吗？
0: 这
1: 这、啊、活到老挑到老，对吧？
0: 处处留情。雷叔是在万花丛中过啊，片叶不沾身呢、啊，
1: 因为身上沾不下了。
0: 全包物流说，紫薇路的紫薇园小区的门口围挡，现在目前是围起来了，挖机正在干。对、就是，
1: 应该就是你们说的二期工程。嗨，
0: 基本上是
1: 我们就是随嘴那么抖梗啊、嗯，是不是二期搞不清楚？
0: 一个听众名字叫还是说中文吧，阿鬼，嗯，好吧，果然是电影爱好者，说练的不是蛤蟆功。
1: 对，你当时讲蛤蟆功的时候，我也惊呆了。
0: 叫五毒神教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五毒功，
1: 谁知道呢？
0: 毒功，
1: 但是他演的真的好哎，叫麦长青的演员、嗯、是不是、
0: 哦、
1: 演的真的很好？就是 TVB 的金牌绿叶嘛，
0: 嗯，
1: 好像是他吧，有两个。
0: 他还演过别的什么
1: 事？多了多了，你不追 TVB 你不知道，
0: 知道
1: 你但凡看看 TVB， 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他在里面角色是多了去了。
0: 妆造其实说实话做的还不错的。
1: 啊、嗯、对，在那个时代哈。
0: 嗯，虫八哥说这个为什么你们收音机有问题？我看一下。取自北宋文
1: 学家苏轼的同名。这真不是我们。
3: 这是1054的风格吗？
0: 不是不是
1: 不
0: 是
1: 不
0: 是
1: 不是不是。
3: 纷纷颠颠
0: 用的是云听吗？果然。
1: 哦，
0: 对，云听是没办法了。我个人建议就是，你们车上如果云听的话，我们也试过有一些车辆是云听的网约车，
1: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您去看看能不能从那软件里面当中找下载一个叫做喜马拉雅 FM，
1: 其实是可以的，就是
0: 可以的，
1: 应该是的，因为那个车上面你很多软件啊，你包括你想下抖音，下什么都行，
0: 只要有车机一般都可以的。
1: 对，只要你有流量，
0: 对，
1: 对吧？它反正第一年应该还是送的吧。
0: 甚至于有些车辆的，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呢？就是手机流量现在目前基本上都够的嘛，都管够。
1: 对啊，
0: 你可以手机。连那个车载、
1: 哦、我就是的，直接投就过去了。
0: 什么 CarPlay 啊，什么汽车的车机系统啊，直接你手机上有什么东西，点开就能演。
1: 啊，对对对，你不行的话就用这个，就是你手机里面下载的阿基米德或者是喜马拉雅。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那车跟车、嗯、手机跟手机想分开，那你就在车机系统里面，就是那个 APP， 就像商城
0: 一样，搜一下，
1: 搜一下，下载一个喜马拉雅，好用一些。
0: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去4S店退车。
1: 那倒不至于，
0: 就万月讲的。
1: 喷泉，然后又多了很多美女一手车，是吧？
0: 也挺好、啊。然后呢，文思对于我们这个明湖露营基地，还有那个优乐谷的那个露营基地啊，
1: 啊，充满着向往。
0: 他说那个我想免费体验一下露营，免费烧烤，免费下午茶，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1: 啊，就是花脸。嗯，你有吧？
0: 那我不知道，你请问一下，你是卖动物器官的吗？因为我刚才去了以后，对方问我要熊脸吗？
1: 你好像不要。Mary 啊说，今天听到你俩节目了，但我好困哦。等一下给你放一首提神醒脑的歌，好不好？
0: 你把脸伸过来，来，
1: 驾驶员，
0: 我用鞋帮子撒一把。
1: 副驾疲劳叫什么来着？
0: 叫驾驶员疲劳辅助系统。
1: 啊、对吗？每次老婆开车的时候，我说要我启动这个吧。
0: 不要，那不行，又想摸我的脸，真是。
1: 我爹骂了一手油。有没有摸头？我有多想不开？
0: 你摸完一手油之后，赶紧盘串子呀！
1: 真恶心！现在那玩意也不流行了。
0: 对，突然又没人玩了。
1: 本来就没有价值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炒起来的。
0: 河南家还好多呢。
1: 那没事，河南菜本身也不是为了卖啊。
0: 有人说估计是云听 APP 的问题，1054变成音乐之家
1: 了。啊，就是的。所以你们下载，我看在群里面给你们说吧。下载
0: 云听的话，赶紧改一下。
1: 哎，但是这个云听也挺有意思的，怎么三天两头就不得劲啊？
0: 稀奇古怪的。
1: 对啊。下载喜马拉雅吧
0: FM、
1: 对，好吧啊。
0: 老开每天说什么胡真万月什么什么早上好，啊？
1: 那再给你听一下。
0: 胡真万月
1: 识字很正常，来听一下。
2: 胡真万月，小周末早上好。
1: 小周末，
0: 今天是小周末，昨天是周二。
1: 对嘛，星期三是周末。
0: 报这个星期几？
1: 对。
0: 下次老开啊，我给你提个小意见啊，对吧？星期几报一下。多少号报一下，
1: 何必呢？
0: 再报一下今天宜干嘛不宜干嘛。和真万月小周末早上好，今天宜结婚啊。
1: 啊，是吧，所以那结婚对象呢发吗？请问
0: 雷也
1: 你都宜结婚了还不给我发一个，
0: 找雷也要去吧。
1: 说雷婶还年轻在上班，
0: 来事故了。
1: 还是那个胡心路那个。
0: 好好好， OK， 来听一下。这摩托车也是的。又来哦，要警车来了是吧 ？OK， 好的。现在目前有点堵车啊，就这个地方啊，两个电动车撞一块，交警叔叔到了。
1: 我没拍明白，没事，我
0: 没事，没事，我们看到明白的事情了。
1: 对，因为隔壁群也发了啊，说堵了3-4个红绿灯才通行。OK，
0: 艾米发给你看一下，这就明白话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3-4个灯这边啊，紫薇路是绕一下，能绕一下。
1: 你看啊，他站的也不是一股道了，对吧？
0: 有人说我们像这个隔壁台那个南京交管网
1: 啊，雷蕾娜现在还在吗？
0: 不知道有没有在做节目了，应该做吧。
1: 就滴滴叭叭早上好，这节目好像是没了。
0: 一个是节目
1: 还有吗？
0: 晚高峰那个节目呢？陈明凉爽那个节目呢？叫开心方向盘。
1: 反正之前他们不是卖东西之后，我就没再关注了。
0: 他们中间其实节目广告比节目多好多。
1: 啊，那个正常啊，那人家才火啊，对吧？
0: 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的。
1: 对，确实。
0: 我在听1054老胡大王，
1: 那是隔壁950频率的夏天主持人录制的。
0: 我跟他俩一人一半啊。
1: 哎，对，然后他说老万代表月亮消灭老胡，
0: 好，
1: 你别说我也爱看，
0: 消灭
1: 也看变身是吧？
0: 变身那一节其实什么也看不到。
1: 来，有人说了，细思极恐，
0: 我逐帧分析过。
1: 来，这也是个逐帧分析。
0: 又来了，
1: 云听。有没有一种可能？
0: 对，
1: 就像电影院偷票房一样。
0: 怎么样？
1: 他打开的是1054。但是播的不是1054，
0: 然后
1: 但是偷的是你们流量毕竟像老胡老万这么火的主持人，我也只在央视见。你这吹的我都不好意思接话，知道吗？
0: 我觉得说实话，兄弟们，这个再低调一点，
1: 我
0: 理
1: 想
0: 可。但是呢，我觉得他说的对。
1: 你要这么搞的话，我跟你讲，我要发朋友圈了。
0: 我觉得说的对。曾经有个台，还记得吧？哎呀，他都肯定这个女孩子肯定是在央视发展的
1: 哦，是吧？
0: 对，都屈才了，你还记得吗？
1: 不记得了
0: ，蛮拉换到给你好好聊。
1: 我怎么这种快乐的事情我也记不清呢，要命！
0: 真是的，来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吧。同时呢，歌曲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这个轩尼世家全案整装设计公司。
1: 没错啊，这是一个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现在有两家店了啊，一个呢是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
0: 对的，
1: 一个呢是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
0: 对，然后呢，这个滁州店电话号码呢是3088000啊，然后呢，这个莱安店号码是568800，号码可以说实话都是用心的啊。最近他们家做的是双店同心的活动啊，这个装修全案整装尽省的 呢是53万起，而且呢他们家呢会有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品牌木门699，广东品牌瓷砖只要半价29块钱一片，
1: 对
0: 啊，索菲亚全部定制599每平，包含5金和铰链，
1: 嗯、
0: 哎，很多东西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的，两家店随便你选，嗯、对吧？
0: 对，嗯。然后呢，我们这时候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最近挺火的这个组合，
1: 又火了，
0: 飞轮海，
1: 火吗？
0: 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我应该知道什么？
0: 哦，你刷一下啊，
1: 那不是老早的事吗？
0: 嗯、啊，就是。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

0: 的，牵一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2: Come on, come on now. 八点二十三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幺零五四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3: 我是蓝月啊。来，我们的车友在分析这起交通事故啊，像欧力怪、摩托车、电动车、又三轮车，我的天，乱套嘞，摔得不轻哎。是的，
2: 但是我看现场的话，摩托车三轮车会不会是路过的？对吧？你看，毕竟人没下来。然后这边一个电动车一大哥下来，正在停车，
3: 可能想帮忙的，
2: 他们是帮忙的，估计就是电动车和摩托车的事故。
3: 对对，
2: 我这样看，因为摩托车摔倒在地嘛，这个摩托车明显的这个摩托车造型，后面排气管，
3: 确实地上有不少残骸，
2: 对，
3: 搞不清楚，
2: 讲不清楚，反正电动车是脚崴掉了，就电动车已经走不了了，可能需要拖车过来救了，对，然后交警说到了就给警察叔处理吧，你看，
3: 是的啊，是的。
2: 摩托车其实倒一下扶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3: 嗯，
2: 我来看这摩托车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防撞。那好像就没装的，容易受伤，
3: 是吗？摩托车还要加装防撞梁，
2: 就是旁边有两，就是在腿旁边有两个，就类似于大的杠子。
3: 哦、
2: 比如说这个别人撞到你的话，能保护一下，或者车倒了以后，它不至于摔到油箱啊之类的、
3: 哦、
2: 关键部位。
3: 明白了。然后这个隔壁群的七号说了啊，只羡鸳鸯不羡仙，羡慕雷也每一天。三十年前到处谈对象，三十年后游天下。虽然不押韵，但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2: 对，
3: 但是时辰说的对，雷也，你这么快乐，
2: 嗯。
3: 利于年轻人努力呀、啊，
2: 雷爷像你这样的早上也睡不着的人了啊！
3: 不是，这个很励志啊，就是你只有年轻的时候努力，
2: 嗯，
3: 像雷爷这个年龄的时候才能像雷爷这个样子，
2: 哦，
3: 对吧？
2: 对，
3: 嗯，
2: 好雷啊，
3: 雷猴啊，
2: 雷老虎啊，
3: 现在啊。来来来，我们的轮回发了一个何燕路是哪？
2: 哦，
3: 燕子矶隧道是吧？
2: 南京燕子矶隧道，
3: 拥堵1公里，1分钟左右，
2: 还行。
3: 黄色的应该问题不大，
2: 对
3: 对吧？啊，
2: 可以。
3: 哎，这点不限行了吗？
2: 限行，它可能是思维牌照吧？
3: 好。
2: 很多的一些老滁州的车都用思维了
3: 啊，确实确实。
2: 你那也是思维？
3: 那，我又不跑那个地方。
2: YM。
3: 对对对，思维那太杂了，那段时间的车牌。
2: 思维，说实话的。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听着就很舒服，为什么呢？
3: 思维。然后我跟那个车友说，车上下载喜马拉雅吧，结果631说了，不到，哎，直接上辽宁街。啊，你不要这样跟我们上价值。
2: 我就问一件事啊，就对吧？比亚迪又出新车了是吧？
3: 叫辽宁舰是吗？
2: 比亚迪的什么巡洋舰？哎，比亚迪的
3: 没有吧？没出来。
2: 军舰好像已经没有了，不做了。以前有护卫舰，护卫零五吧，我记得
3: 是，反正现在就是王朝系列比较火嘛。
2: 对，一个是海里面动物系，
3: 对对对，海洋网，王朝网，
2: 对，唐宋元，
3: 哎对，大唐嘛，这个大唐出来以后，之前的那个什么唐什么的，是不是有可能要停产？
2: 小唐啊，
3: 还有小唐啊，小唐菜，
2: 哎，糖果超甜的，
3: 追过 TVB 的都知道啊，你菜不菜？我不是小唐菜。
2: 啊，堵20分钟是吧？
3: 哦，
2: 南京燕子矶隧道20分钟左右起雾。
3: 哦，那说明导航也不是很精准嘛，你这显示才1分钟，然后1分钟，那不就是打个喷嚏的功夫就过了？
2: 讲对了，
3: 好吧啊。
2: 雷叔说的一件事就是，雷叔，各位分析一下雷叔的家庭关系啊。
3: 嗯，
2: 雷叔刚才说的是，雷婶还没退休，还在上班中。
3: 我知道，知道，就是年龄比他小嘛。
2: 所以雷叔，您在什么地方玩？你自己玩是吧？
3: 关你什么事儿？
2: 哎，我就喜欢，对吧？操一个心。
3: 雷叔说，趁着这个小孩还没有小孩，就该玩赶紧玩，对吧？等于小孩有了小孩，
2: 小孩
3: 我该玩我还是玩。
2: 万能的车友问一下，琅琊大道的北边原来的小商品城下暴雨会积水吗？那边没有听说过有积水的情况。
3: 每年积水的时候确实没有听到那边有什么动静。
2: 那边，但是那条线呢，有一个地方是积水的。
3: 哪儿啊？
2: At 11。
3: At 11是什么玩意儿？
2: 八幺幺。
3: 嗨。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到什么程度呢？就811那边路边的那个大的那个垃圾桶啊，是能够随水漂浮的，对，飘啊飘，摇啊摇的那种。
2: 就人进去之后，你大概能摸到腰
3: 啊，是是是，
2: 最狠的时候就是摸到腰，
3: 对，
2: 对吧？
3: 浪突然这么问，是因为买了那边的老破小吗？然后一楼担心被淹是吧？
2: 估计是的，嗯，他应该是买了附近的什么什么学校，然后上为了上五中。
3: 啊，那边是五中的，
2: 对，那边是五中校区，
3: 哦哦哦哦，
2: 对吧？嗯，然后五中校区小学是哪一个？
3: 那不是紫薇了，
2: 城南不是不是，
3: 哦，他那边不是，
2: 高感灯那边了，那边是哪个学校？小学城南
3: 不知道，
2: 城南小学有点远了，在白云那边，
3: 对，
2: 不知道什么小学。嗯，这个老破小的话，您看一看吧。
3: 你我问我们没有用，你问一下这个周围的居民。
2: 我说实话，我这辈子没有听说过那边会积很多的水。
3: 对，因为在我们每年夏天整理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确实没有讲到这个。
2: 雷爷，老出
3: 人。附近没有啊，那边地势还是高一些的。OK。
2: 市场的附近没有积水过。
3: 安心吧，安心吧，踏实吧。
2: 安心。这么当位主持人
3: 吗？你怎么什么都能够？我的妈呀！
2: 哦，对，我那天看小曼了。
3: 啊？
2: 小曼看到了。在凤阳的老师
3: 小曼，哎，哦，对对对，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他。
2: 我在医院陪我媳妇儿，不是前段时间不在医院待一段时间吗？
3: 那不是怎么能在凤阳？
2: 然后在楚州
3: 啊，哦，在楚州，他到楚州来了，
2: 他是帮他父亲去开什么药的。
3: 哦，
2: 我在交费的时候，他旁边来一句，
3: 哦，
2: 啊，胡叔叔，给我吓一胡叔叔，经常喊习惯了，给我吓一跳。
3: 嗯嗯，
2: 我想你，因为我在外面看到有陌生的女孩子跟我讲话，我都会装不认识。
3: 切，但是喊叔叔的那么不礼貌的，我搞定要看两眼。
2: 哎，是你啊！小东西，搞不懂。他说到医院能搞什么？我想讲的也对。
3: 你别说啊，我们这边呢，都还出去当老师的多，小曼，然后文月都是的。
2: 文月也是老师是吧？文月是在合肥。
3: 合肥是的啊。
2: 对，拥抱，拥抱，拥抱，拥抱。
3: 拥抱说我的芬达啊，不，我的啊是你的芬达。
2: 来。
3: 嗯，不是翻出来喊。
2: 听众正好，你他估计没听节目。对。
3: 来，跟他解释一下吧。我们在节目里面给你播了一下啊，
2: 对，无所谓啊，
3: 好的好的啊，
2: 五中附近是五小，
3: 哦，那肯定的，五小五中在一块儿，
2: 哦，
3: 对，小市场附近，
2: 对
3: 对，还真应该是的，
2: 对，可以啊，
3: 但是我说实话，学区这个东西你不好讲，哎，你要看它规划，哎，它每年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它又有新的变化，
2: 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它是不是有规矩啊？就是您必须要在那住多长时间啊？
3: 没有没有，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是吧？
3: 嗯，对，
2: 那就只要有房子就可以了，
3: 哎，对对对，包括之前还要什么什么三个月的什么水电账单什么的，现在也没有。
2: 反正那边是五小和五中应该是没跑的，
3: 啊，
2: 太近了嘛，过马路就到了。
3: 是的啊，对，五小我知道用的是老五中的校区啊，是明白啊。
2: 哎，这个不是我发上次我。是不是发货了？我已经穿越了，
3: 刚刚才发的。你这一大早就让我们去喝晚酒啊？
2: 不是说过了吗？我节目好像提过的，我还说有一天晚上我跟耿哥在下面还搞了一眼扎皮喝，
3: 是这个吗？
2: 是这个，
3: 这不是我们跟我们一起出去云南旅游的女车友吗？
2: 女车友是吧？
3: 啊，就是他，
2: 就他是吧？
3: 啊，
2: 就他，就对，我记得。
3: 那行，给你打个广告，给你打广告。
2: 来来来，
3: 哪里？
2: 又见面，烧烤小炒，
3: 哎，
2: 免费五天啤酒畅饮，百威。5月12号到5月16号，请1054听众去给他上
3: 百威畅饮啊，
2: 给他上一课。
3: 那我高低要给你上一课
2: 了，叫百威纯身，哎，这里我还第四届。
3: 而且这个我见过，而且这个酒它是大的，
2: 对，
3: 这一瓶下去不得了的，500毫升的那种啊，不是之前什么300多的那个。
2: 这样子，它是优先面是烧烤，铜锅羊肉、羊蝎子、龙虾、烤鱼，
3: 啊，
2: 我们就去点一个份土豆丝儿，好吧？
3: 不可能，
2: 啤酒甩上，
3: 不敢，我要吃烧烤，我要龙虾，
2: 给你上一根羊肉串，
3: 我要100个。
2: 我们是喝啤酒的人，
3: 你是喝啤酒的，我是要吃串串的。12到16号，
2: 你坐隔壁那桌，
3: 免费畅饮，晚上6点到凌晨6点，我的小乖也好辛苦哦。
2: 因为对面就是，我不是以前聊了吗？对面就是那个欧记，所以他夜生活会比较的。
3: 哦，明白了，就是欧记是可能是三茶，到他们这儿就是四茶。
2: 然后呢，万老师是发朋友圈，是
3: 必须的。我说的是啊，离了你们这些小

0: 小讨厌，谁还一天天的这样哄我，对吧？
1: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正好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1054的一些合作伙伴，比如说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
0: 嗯，
1: 从即日起到五月整月时间，现在目前已经过半了啊。对，限量征集的是样板房工程，他们将在全中国多少个店呢？130多家。
0: 哎，没错。所以说你在这边享受到的是全国130多家门店的
1: 联合打下来的价格。
0: 哎，就是团购中的团购。
1: 你买一个沙发 ，OK， 他们买一个沙发就一下就130多个。
0: 嗯，
1: 但是可能不会买一个。
0: 对，
1: 你是买10个、100个，那厂家说那又活，你买了10000个沙发，那给你便宜点不很正常吗？
0: 是，
1: 对吧？就走一个量，
0: 哎，
1: 这就是装饰公司对于消费者的好处，就是他可以把价格打下来。
0: 嗯嗯嗯，
1: 好多遇到好多建材老板头直摇，我说你这个哎跟那个合作还可以是吧？
0: 哎呦，
1: 没有利润啊！
0: 哎，是的，每次来上线确实
1: 价格压得太狠了，
0: 所以我们也要感谢一下这些材料商，
1: 对
0: 吧？确实，但是呢，你们走量走口碑了，对吧？哎，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
1: 但是你自己想单卖你也不好卖，
0: 对
1: 对吧？
0: 对，单卖不好卖，瑞士呢
1: 也
0: 它也不好卖，对。
1: 所以呢，有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创意装饰看一看，因为他们家呢是15000平，有材料展厅啊，连商场都不用去逛的那种。
0: 是的，
1: 灯具窗帘18件品牌家具，一天火星人集成灶，哎呀，工地监控系统全送，另外报1054还送的是全屋艺术漆。
0: 哎，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之前可能乳胶漆觉得因为囊中羞涩嘛，
1: 对对对，
0: 不好升级，但是现在是直接给你送，哎，那不用考虑的，一步到位，真的。
1: 艺术漆是很不错的
0: 啊，那个质感跟乳胶漆，它是乳胶漆确实没办法比的，乳胶漆是性价比高一些，
1: 看起来都能高几个档次。
0: 哎，真的讲啊，
1: 来，在什么地方？在世贸大厦的1楼和2楼都是他们家啊，15000平。电话是25959992599999，各位可以抖音刷一下，创意装饰的几个抖音主播小姐姐还真蛮好看的
0: 哦，是吧？好的，
1: 帮各位已经看过了
0: 啊。然后我们再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公积金的新政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首先你在5月1号。包括当天之后买了新车，
1: 在滁州市购了新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的人，
0: 哎，你有过住房公积金缴存？
1: 有的。
0: 然后你又买了新车，
1: 哎，
0: 然后你的车库或者车位，不管你是新买的还是之前的，
1: 对，
0: 你都可以去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1: 本人或配偶，
0: 哎，都行哦。
1: 每个家庭只能选择一个车库，比如说像万悦家5个车库的，
0: 嗯嗯嗯，
1: 他只能用其中一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像我们家半个车库呢，我可以在
0: 隔壁邻居
1: 用。啊，车位仅办理一次的提取的业务，
0: 嗯，
1: 提取金额不得超过购买车库和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行驶证、购车库和车位的发票收据，
0: 嗯，
1: 已婚家庭提供是婚姻状况材料，比如说已婚或者离异，对吧？离异不用提供了吧？
0: 离异就算未婚吧，
1: 要未婚对，
0: 嗯嗯。
1: 然后呢，提供的是购车库车位的收据，或者是补充一下等等一系列东西。
0: 对的，
1: 从5月11号已经现在开始实施了。
0: 嗯，
1: 有需要提存的赶紧去，好吧？
0: 或者说你对于这个政策还不太了解的，可以去我们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去问一下，好吧？
1: 5月11号正式开始了，
0: 对对对，也就是你五一包括当天啊，
1: 就五一
0: 之后买车的，
1: 从4月30号24点以后，
0: 哎哎，
1: 你买车的所有的朋友们，
0: 对，
1: 都可以享受这个。
0: 是的，是的啊，但是并不是说五一之后买车库啊，不是，
1: 哦，
0: 车库可以是旧的，
1: 嗯哼，
0: 好吧，
1: 好吧，
0: 嗯 嗯，
1: 明白的意思了，
0: 嗯，
1: 你们自己不懂的话，再好好去把我们刚才说的话大巴大巴嘴，啊，
0: 哎，对，
1: 对，
0: 也不要问我们，
1: 嗯，
0: 因为我们
1: 不符合条件，
0: 也就仅限于文字的理解，
1: 不符合条件啊，
0: 嗯，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感，多亏105.4，呼着万缘来陪伴，你发

0: 刚才播了一条公鸡精的信息啊，有个二傻哥说了，公鸡精可以买母鸡吗？
1: 那你得问。
0: 问母鸡。
1: 问母鸡不行。
0: 反正我跟外院母鸡。
1: 母鸡给不给他买是母鸡的事儿。
0: 对。
1: 那公鸡能不能买那就是公鸡的事儿。
0: 你要问啊，公鸡精的公鸡。
1: 你要问那个。
0: 对吧，
1: 公鸡公鸡公鸡。
0: 还有第一个就是那个你说的这个公鸡啊，他有没有买公鸡精？
1: 对。
0: 他没有公鸡精。
1: 首先他是要是拥有这公鸡精的公鸡。
0: 对。
1: 公鸡中的战斗。
0: 他买个车位58,000是吧，
1: 对，
0: 这个公鸡精里面就2000。也能提出来。
1: 对呀、你这个买刚才我们说的这条其实你提取不也就是20,000块钱的事儿吗、对吧，你车位的钱啊。
0: 对。来看一下这个听众的信息。
1: 墨鱼拍到什么
0: 怎么回事啊，高丽上一嘴啊。OK 啊。你要上一嘴，你发个红包上一嘴啊。
1: OK, 发过就离开了。
0: 离开了是吧，是太好了。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在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我的妈了，我看着僧人。
0: 哪僧人、
1: 就是僧人。就改他是不是加速了，
0: 前面车急刹车啊。货车没关系，货车没有压线，动都没动。
1: 那他急刹车也是对的，就让他走了。旁边有电动车吗？
0: 有问题吗？
1: 还好他不变道就行。
0: 没有问题，反正这条路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辅道啊。对，电动车也是混行，没办法。
1: 好吧啊。
0: 你说怎么办呢？记录仪也是只能拍一拍。
1: 他想变道这边来
0: 了。是某个桥上面吧？桥上有电动车骑行是吧？那是有问题的。好像还是顺风，还是哪一个饿了么小哥？对，桥上骑电动车的他难受，因为这条道很窄，就是双股道，还有货车走，没办法走啊，
1: 只能小心驾驶了。怎么办呢？那两边你都撞不起，对吧，一个是车损，一个是人损，
0: 货车刮一下就基本上废掉了。
1: 对啊，但是你要刮旁边电动车你基本上也废掉了。
0: 你看雷打不动先生啊，说这个雷叔用的是阿基米德 FM 听我们节目，以前比亚迪车上用的是语音听，经常会出错。
1: 哦，你看看，
0: 就是语音听会出错。
1: 云啊，你不是一个好好的，不是真爱你的云，
0: 不是一个好云。
1: 对对对对对。
0: 听众说这个，请问一下这个狼牙山的这个鸡冠锦，金鸡菊花是吧？
1: 就是狼牙山素里边，狼牙山素，你导航搜狼牙山素。
0: 为什么写的是冠锦呢？
1: 那狼牙山素不是在冠锦附近吗？
0: 在附近啊。是在里面是吧？
1: 对对对，
0: 往里面走，
1: 反正那边有，之前有很多人去打卡啊。狼牙山素，你自个儿搜一下。现在滁州花海蛮多的，很适合去。
0: 这个季节到了呀。
1: 对，再过可能就这就是限定美好。
0: 该拜拜了，所以下面是一朵时令花嘛，石楠嘛，哪里开？我们单位楼下的石楠怎么还没开啊？我每天都想闻的味道，闻到。
1: 你是有什么病吗？
0: 嗅一口让我魂牵梦。
1: 你有什么病是需要用石楠花做药引的？
0: 补啊，
1: 这玩意又补了是吧？
0: 以形补形，以味补味。
1: 好的。
0: 来这个，哎呦，早上吃面了，感谢啊，各位听众知道我们
1: 小日子过得挺好，
0: 不是太好，然后给我们发了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啊，是吗？怎么样？
1: 太素了这个面
0: 啊。吃什么啊？
1: 一打眼全是香菜，你叫老胡怎么下嘴儿？真是的。
0: 吹一口，人把香菜全部吹干了，
1: 一点儿都不懂事儿，对吧？
0: 要不然我吃到面上吃一口，然后还要。
1: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香菜真的是绝啊，
0: 绝啊！
1: 调料真的是，就你干吃香菜肯定不好吃啊，但是
0: 溜啊！
1: 你烧烤里面有一个就是香菜卷那个，就千张卷香菜的，
0: 有
1: 不好吃吗？
0: 就没肉吗？
1: 没有肉啊！
0: 不用加什么肥牛吗？
1: 没有，
0: 那吃一个腿啊？是。香菜不能吃，你知道吧？
1: 瞎讲，照片不是照片，这实拍花有什么好照片的呀？
0: 我就跟你说，就网站，他不可能给你搞照片的，他没时间 P， 他逮一个就发了。
1: 对，而且
0: 搞不都不是他怕。
1: 对，应该就是从车友不是车友了，网友那儿盗的、
0: 盗出来的。
1: 对对对啊。
0: 好吧，
1: 这也正常，分享美好嘛，是吧？来，云听就像是下面这副对联，上联客似云来，下联不好意思，万里无云。
0: 好漂亮，
1: 这个云听可能是也有可能不好说，是
0: 什么什么万元没有云啊？什么没有？
1: 这麻烦放一首《真爱你的云》，这歌怎么火的？
0: 可惜你女儿名字。
1: 这歌就真正火过一段时间，
0: 叫黄国俊。
1: 啊，他这个人就这一首歌吧？
0: 这基本上吧。
1: 是那种哭兮兮的歌，惨兮兮的歌吧？哒哒哒哒哒，这么惨啊？哎呦，算了，我们还是听点开心的吧，或者是说，
0: 你不要走。
1: 那我们至少说说开心的事儿，比如说你无论是过生日啊，或者是有什么办喜事儿啊，可以去楚卫轩嘛。
0: 对，楚卫轩酒店呢是滁州市当地地道特色菜。
1: 对，
0: 这个老板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实在啊，给这个做了很多一些当地特色的东西，给一些比如说外地的朋友来滁州市打卡品鉴啊。 他们家现在目前三个店，一个是都市名苑，一个是港汇，一个是凯迪，在那河畔，三家店档次分别都不一样。
1: 没错，然后装潢风格也不一样，
0: 哎、不一样，
1: 看你喜欢哪一种。
0: 宴请的推荐去港汇店或者是凯迪在那河畔，
1: 哎，会觉得档次更高一些。哎、
0: 家人聚餐的都市名苑可能会更加那个亲民一 点。
1: 哎，是的啊、哎。
0: 这个具体的什么情况，就是他的过生日啊的氛围布置，比如说气球，
1: 嗯，
0: 比如说墙上做了一些什么什么点缀，
1: 啊、嗯。嗯，
0: 有没有这种就是表彰会？
1: 有，就是有荣休的，我看过，我看到过的。
0: 荣誉退休，
1: 就光荣退休的。
0: 然后呢，有没有那种就是没有锦旗，硬做锦旗？哇，
1: 你自己带吧，这玩意还让我楚伟轩提供啊？
0: 我就记得上次那个凯特宠物医院
1: 啊，
0: 抢个锦旗，
1: 救我狗命。
0: 对，神医，确实是救了狗命啊。这个楚伟轩酒店的地址电话啊，地址我们说过了，电话是13855041399，
1: 13855041399。你看，马上毕业季啊，孩子成人礼啊，各种各样的，大家提前预约，好日子需要预约，其他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对，都可以联系一下，
1: 好吧、啊、
0: 好吧，
1: 嗯，
0: 是好吃的东西还是要犒劳犒劳自个儿，
1: 对对对对、
0: 嗯，他们家哪几个菜？炒鸡，叫临沂啊，还是涪陵啊？
1: 临沂、
0: 啊，涪陵
1: 那是榨菜、
0: 啊。我感觉我饿了。
1: 你是馋了吧你、啊？
0: 下节目我要去泡一包泡面吃。
1: 哎呦，真惨，这日子过的。
0: 那过年发的还没吃完。
1: 哎、骂了，你看看你国气了。
0: 泡面不会过期吧？
1: 本来可能搞不好就是临期的嘞，然后你离过年都半年了，马上
0: 我们单位会干出这种事情吗？
1: 这么、临期的怎么了？真是的，便宜吗？
0: 确实便宜啊。
1: 对啊，
0: 应该不会。
1: 临期又不是过期，更何况、
0: 哎、
1: 有些东西过期了也有人
0: 不就拉个肚子吗？
1: 那倒不至于，你拉肚子别推给方便面啊，你拉肚子可能是头一天晚上
0: 这晚酒没喝完。
1: 哎，对。
0: 啊，这酒有毒。哎，对，是最近好像过，你看，夏天到了，很多一些地方啤酒确实免费畅饮
1: 啊，畅饮很正常。
0: 而且就是最近好像是有世界杯嘛，世界杯，但是好像中国没有转播权，没搞。
1: 不是没有，他是坐地起价，他有点太臭不要脸了。就是你要饭拿饭，你得拿出要饭的样子来。
0: 哎、对嘛？
1: 你真的是你分不清大小王哦。
0: 不看就不看吧。
1: 对，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们不要质疑我们中国人团结起来的那种精神，就是你给我们转播我们就看，你不给我们转播再见吧你那。
0: 看，因为毕竟中国也没进去、啊。
1: 就是，我们去看什么、啊？真是的。
0: 而且是在美国那个地方踢，它就会有问题，就是时差特别大。
1: 对，
0: 都是凌晨
1: 的比赛。这次
0: 的
1: 时间特别不友好，
0: 最不友好的一场比赛。
1: 所以说实话，你要是按照原价或者你稍微涨一点，
0: 对对对，
1: 我们也对吧？睁睁眼闭闭眼就给
0: 你
1: 了。
0: 如果你真想让你这个东西好一点的话，
1: 嗯、
0: 第一让我们进去，对吧？但是我们不一定会歇得进去。第二，选择在中国下午和晚上最好的时间的国家地区搞比赛，
1: 这要求有点高了，驳回。
0: 中国30%-40%的播放率啊？
1: 何止啊！他看的不是播放率，他看的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哎，广告赞助。如果说我们国内不转播的话，
0: 那好多的赞助商。
1: 那请问他对瞎子抛媚眼是吗？所以你怎么想呢？
0: 这次那个赞助商好像是很多一些国产货也过去了，但
1: 是
0: 如果真不转播的话，那股要亏。
1: 对对对，所以好自为之。
0: 好吧，上午10点，不见不散，
1: 拜拜。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哈，又到周三，这个温度依然是比较的热，也比较的晒。同时这个户外还有一个点，那就是漫天的飞絮哈，这毛毛毛又来了。伴随着天气的晴好干燥呢，我们滁州又迎来了杨柳絮满天飞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可谓是宛若飞雪啊。
0: 是，这两天就是我有时候会做一个动作，就是不停的挠脸，有时候你碰到一下之后，那个脸确实会觉得非常的痒啊。当然对于大家骑车上班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就是他会往你的眼睛啊，往你的这个鼻孔啊，嘴巴呀去钻，有时候也会去打个喷嚏之类的，尤其对于过敏人群真的是很不友好。那我们基本上的过敏症状啊，像打喷嚏、流鼻涕、咳嗽、气喘、胸闷，严重的呢它会诱发喉头水肿、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甚至呢会出现这个呼吸衰竭。你不要看它只是随便飘了两下，确实会有严重的这种情况出现的。那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加强好防护，外出戴好口罩，
1: 尤其是过敏新人哈，真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那么这个飞絮是什么呢？它是包括了杨树、柳树在内的多种杨柳科植物所产生的种子，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和棉花是类似的，一般都在四月到六月去进行飘絮。这是杨柳科植物在借助风力传播它们的种子。
0: 其实现在这两年虽然有，但是真的要比相较于前几年来说要好很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阻挡它啊。那杨柳絮轻盈，非常容易随风飘进大家的眼睛，引起眼睛过敏造成不适，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可以佩戴好太阳镜或者是护目镜，如果不慎飘进眼睛里，奇痒难耐，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不要乱用药，严重的有可能是会导致失明的。
1: 这个杨柳絮当中呢，可能还会携带到花粉、灰尘等多种过敏源，被人体吸入过后啊，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那这个飞絮到底该如何来防，如何降低过敏风险呢？躲、捂、扫、防、清五字口诀，祝您全方位防飞絮。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躲，你能够尽可能的去避开它。它在这个飘飞的时候是有一个高发时间段的，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室外活动的话呢，尽量避开的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高发时段，您可以选择早晨、傍晚或者是雨后等等飞絮较轻的时间。
1: 这个捂呢，外出佩戴一次性防尘口罩啊、墨镜、防护镜、纱巾等等，那么对于飞絮进行一个有效的物理遮挡。皮肤和飞絮接触后呢，也不要去抓挠，因为人的面部皮肤娇嫩啊，口眼鼻等处的黏膜防病能力是比较弱的，揉搓和抓挠容易造成其破损，并让飞絮携带的病菌和手上的病菌趁机而入，加大危害。
0: 对，有时候你会发现越痒越挠，挠了之后就会红红的，可能会有破损的一个情况出现。居家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关闭好我们的纱窗，避免飞絮飞入到室内。如果有飞絮飘入，可以用吸尘器及时的清理，或者是喷水给它湿化之后呢，再进行清扫。
1: 作为防来说的话呢，飞絮是非常容易被引，
0: 是的，
1: 非常容易被引燃的。那么这个户外呢，千万不要去乱扔烟头啊，发现飞絮及时的去清理，以防发生火情。就是我还看到有人说，我给他点一下，完蛋。
0: 尤其小孩儿，他不知道什么，
1: 他会烧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极易被引燃。
0: 对，这个之前我们的消防部门其实也是做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提醒的啊。那清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外出回家之后呢，可以用清水及时的去清洗面部，用生理盐水清理鼻腔和我们的口腔。那再一次要提醒大家，这种杨柳絮千万千万不要用火去点，因为它的本身是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

容易发生燃烧，又因为它本身质地很轻，蔓延速度又比较的快，灭火的难度呢就会非常的大的。尤其这一点呢，我们要这个特别提醒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地产方面的最新动态。现在很多的互联网公司也开始在去做房地产了，所以大家有时候想租房，想去看看二手房，您最习惯用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都有哪些呢？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些相关的盘点。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互联网公司的房地产。

0: 地产方面，继外卖、买菜、酒旅之后，这个美团呢不动声色地把脚踏进了房地产的门槛。不少用户发现，在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里面浏览具体小区信息的时候，会触发一个名叫做美团找房的新页面，但是入口也相当的隐蔽，更像是一次小心翼翼的灰度测试。
1: 嗯，试了一下哈，就是说你最快接入到美房找团的方式是寻找另一个具体的小区，过后才会有相关链接跳出，也并非美团去指引的。我们以上海为例，点击具体楼盘会直接跳转到第三方中介卖低找房，
0: 对，它可能是和第三方共同去开发的啊。从做服务的、做电商的到做平台的，这些互联网大厂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房子这一门生意。我们回顾他们的地产路，真的是一个残酷血腥，堪称屡战屡败。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又总是屡败屡战，咬着牙还是要往这个行业冲。那么他们到底是图什么呢？
1: 为什么还是放不下房子呢？
0: 嗯，
1: 你说这个蓝海也好哈，红海也罢，地产行业始终是一片深邃的大海。那它的这个规模呢，足以让任何巨头是眼红心跳的。在中国房地产销售额100亿级别的市场，它和相关产业加起来对 GDP 的贡献是在12%左右。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这个数字，意味着它的国民经济里面绝对是无法绕开的巨无霸。不要说我们，其实放眼全球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体，房地产都是压舱石级别的，并且它是一门可持续的生意。
1: 嗯，确实，那这个需求始终是非常稳定的。还是我们拿上海来说哈，即使在调整期，信心在重建过程当中，但是2025年二手房每月成交量是超过1.8万套的，新房每月也超过8000套。
0: 嗯，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数据。那这个容量呢，其实足够养活很多玩家了。衣食住行，住始终是咱们老百姓刻在骨子里面的刚需。更加重要的是呢，房地产它承载了普通家庭超过50%的家庭财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而是我们国民资产配置的核心。另外，这个市场的格局远未固化，即使是做到行业头把交易的贝壳，在2025年的二手市场的交易当中，市场份额也没有超过30%。
1: 这跟互联网其他领域赢家通吃的局面是完全不同的，巨大的缝隙里仍然存在着非常诱人的机会，从获取信息、贷款服务到金融贷款、权属过户，一桩房产交易链条上的环节太多了，每一个环节似乎都有赚钱的机会。
0: 所以到底应该如何的去把握它呢？我们大概看一下二手房的一个交易全流程，就是每一个环节里面其实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委托、准备，然后我们资质、资格的这个审查、核验，然后再签约、定交定金、付款、贷款、资金的一个这个监管，以及缴税、过户、交割与结尾等等等等。这么大的蛋糕，这么分散的餐桌，也难怪啊，我们的巨头们是一次次的擦干口水，卷土重来。
1: 蛋糕虽大，刀却异常难下。互联网公司过去无往不利的那套流量加标准化的打法，在房子里面是屡屡碰壁，根本原因就在于房子这个产品本身以及交易它的过程实在是典型的反互联网。第一，房子是标准的非标品。以宏瑞新城为例，就是有一个2室1厅的房子，单价差别都可以有10000块钱。
0: 就是不同的平台上面，你看到这个价格，它报的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二手房来说，世界上没有两套完全一样的房子，就算是同一个小区、同一个户型，它的楼层、朝向、装修、保养情况怎么样，甚至房东的性格、邻居的素质，都构成了它独一无二的标签。这也意味着每一次交易都是定制化的，无法简单的复制，更意味着我们的交易它极度的依赖信任。所以让人光去看图片上那个光鲜亮丽的场景，其实大家不是会那么简单的去相信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交易链条非常的长，从大家第一次看房到最后的过户拿证，中间我们可能会涉及到数十个环节，反复的去带看，因为不可能说我看一次房子我就定下来了，我可能不同的时间段，阴天下雨我都想去看一下哈。价格要谈判吧，坐在一起去谈吧，资质的一个审核，然后贷款的办理、缴税、过户，那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跨度了。互联网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越快越好嘛，一键下单、闪电送达， 当然在房产面前呢肯定是不行的啊，它的扩张优势在这一条沉重的而且必须线下完成的链条完全被锁死，所以很难去按照互联网的老模式飞速的

0: 好起来。
1: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交易频率低到让平台记不住用户，一个人平均7到10年才会买一次房，租房频率也不过一两年一次，一个用户的一生在一个平台上可能只完成寥寥几次交易，这就导致平台无法通过高频互动积累有效的数据优化算法，更别提培养用户习惯了。那个靠规模摊薄成本最终实现垄断盈利的互联网经典闭环。
2: 是的，所以各位如果有时候去看到互联网在去操作房地产的时候呢，不像是我们线下的很多这个房产中介的这个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典型的互联网盈利的模式。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看到互联网公司纷纷的开始再去攻下房地产啊，但是呢这其中的路也是相当的辛酸的。互联网争夺地产行业的几种打法最早的先例，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名字叫做爱屋及乌，这个是最早的以它为代表的纯互联网打法的一个企业了。
1: 它的模式听起来很完美，线上获取海量线索，分配给线下没有门店的投这个轻资产经纪人，因为没有门店的巨额成本，它可以疯狂补贴，用佣金只要一个点，甚至免佣来席卷市场。巅峰时期，它估值冲到了10亿美元，员工超过了1.6万，从零到行业独角兽，仅有1年，堪称资本眼中的最亮的星。
0: 当时好像很多的一线城市，很多电梯厅里面都是他们的广告，那个广告牌做得非常的亮，当然也让大家完美的记住了它啊。但是呢，忽视房子的非标属性，让它输得彻底。门店不仅仅是成本中心，它更是社区的联络站，房源的枢纽，建立信任的基石。当爱屋及乌无法解决房源真实性和服务品质标准化这两个核心问题的时候，瞬间就崩塌了。最终呢，它烧掉了数亿美元之后，于2019年黯然退场。它试图开线下门店，转型长租公寓的这个挣扎也成了泡沫。相反，尊重行业本质的贝壳从线下打向了线上，反而呢成功了。
1: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哈，全都是泡沫，对吧？那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你打造了记录真实房源的一个楼盘字典，那它涵盖超过了3亿套房屋哈，创建了 ACN 合作网络。
0: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能之前爱屋及乌啊，我知道这个品牌还蛮有影响力的，但是后来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其他的品牌挤压之后，把这个泡沫挤出来，把它挤出去，那让大家又记住了另外一个品牌，那就是贝壳。它是把漫长的交易链条拆解分工，也缓解了因为交易低频导致的经纪人流失的难题，试图在协作中建立一个稳定的信任。当然这个打法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应该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艰难之路，吃一堑长一智。当下的互联网大厂学得非常聪明啊，而且呢，他们是瞄准了链条上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环。美团它主要发挥的是自己的本地生活的一个流量优势。当你在 APP 上查看某小区的餐厅和超市的时候，哎，它顺便给你推一推这里有哪些合适的房源，对吧？查找房源的时候呢，一个离你最近这个四个字就瞬间让你有种，哎，我好像买房或者看房子有种点外卖的这样的感觉了。
1: 那种熟悉感就让你有点想下单了
0: 啊，有点亲切了哈。
1: 对，他不直接去介入交易，稳的是纯粹的流量分发服务费，也就是做入口的生意。抖音呢，则把兴趣电商的逻辑玩的是炉火纯青的。
0: 是的，大家现在其实在这个平台上面也会看到，他会利用强大的算法和直播生态，主攻相对标准化的新房市场。他创造性的大规模采用了一个按成交付费的模式，房子卖掉了我才和你分佣金，这直接把平台和销售结果深度绑定，效率也是非常惊人的。他的房产成交额在一年内能够暴涨8倍，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平台，就是大家有时候会看一些装修灵感啊，小区有什么测评啊，居住生活的笔记啊等等，构成了强大的氛围感和口碑场。那么这些平台赚的就是品牌的广告费和内容的一些营销的费用。
1: 至于平台上无数的自媒体和房产主播，他们与平台生态深度绑定，头部主播靠惊人的带货能力赚取高额的佣金哈，那垂泪达人通过专业的分析来去获得内容的合作费，本地探店博主则收取开发商的打卡推广费，他们共同分食的是地产行业庞大的线上营销预算。轻已经成为了当下互联网进军地产的核心关键词。
0: 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团现在介入地产行业也不会令人意外，它既不会是第一个，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只是这一场互联网和地产的漫长婚约，从狂热追求到碰壁磨合。

0: 终于走向了务实的合作。那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大家都习惯性了在美团看评价，在小红书去找那个装修的灵感和社区口碑，在抖音看楼盘直播和动态，在贝壳这样的平台查询真实的历史成交和访员信息，最后回归线下，用双脚去实地考察，用双眼去亲自验证。所以在买房这一件承载着家庭重大的财富和梦想的决策上面，多渠道验证信息，做理性的决策，始终是大家最值得去做的一个事情。也希望他们把这个细节做得越来越好吧。那我觉得
1: 最终受益的不还是老百姓吗？
0: 就是方便了我们。
1: 对，
0: 好，楼市方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现在的地产方面，还有一个很多城市开始出现了十万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日前呢，位于武汉外滩核心的绿城外滩玫瑰园网签备案价格出炉，最高备案价格每平方米9.9453万元，也刷新了武汉新房最高的备案价的记录。
1: 据悉呢，该项目地块呢是在2025年的6月30号，经过106轮的竞价被绿城斩获，楼面价达到了2.79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达54.4%。
0: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并不是首个新房单价逼近10万元的二线城市，成都、杭州等热点城市早就已经率先突破这一门槛，多个豪宅项目单价远超10万元，部分房源总价更是突破了1元。
1: 随着楼市分化的加剧，核心二线城市、核心地段优质地块稀缺，叠加高净值人群改善需求释放，十万家新房已经从个别现象逐渐成为了高端市场的常态。
0: 来看一下，以上海闵行区绿城玫瑰园为例，这个项目占地1205亩，容积率只有0.18%，合计打造的是227栋独栋别墅，户型面积从600平方米到2000平方米不等，最高售价达到1.2亿元。
1: 上海之外，南京、成都、武汉等城市同样落地了玫瑰园系列项目。公开信息显示，在2025年6月30号武汉土拍的现场，绿城经过106轮出价，先后击败了中海、华润、保利等房企，以楼面价2.79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54.4%，拿下了一座位于武汉天地商圈的地块，打造出外滩玫瑰园项目，合计建设12栋住宅。
0: 当然，对于这个项目的定价呢，绿城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个解释。首先，第一是因为土地价值的不可复制。这个项目地处武汉内环百年历史风貌的核心区域内，几乎近30年没有纯低密住宅的用地出让。第二个，产品层面，绿城拿出了 top 级的玫瑰园系，建筑立面、园林景观、玫瑰会所等标准都以市场标杆进行打造。第三呢，就是项目和武汉的高端客户进行了深度共创，也希望能够得到客户深度的价值认同。
1: 在年报中，绿城将湖北定位为了与湖南并列的长江中游重点区域。2025年，其与湖北的项目建筑面积达到了56.85万平方米，可出售面积约合41.71万平方米。
0: 武汉并不是首个新房价格逼近10万元的二线城市，在此之前，成都、杭州等热点二线城市的新房价格早就已经迈过了10万元大关。
1: 以成都为例哈，2024年麓湖生态城长滩长湖阙一套顶层面积约1763平方米的大平层，单价突破了10万元每平方米，总价约1.8亿元，刷新成都新房清水渠镇价格新高。2025年6月份，麓湖丽仕漫华项目10号楼一套面积约256.07平方米的房源，取证单价高达约22.1万元每平方米，总价高达5661.33万元，再次刷新成都新房单价的天花板。与此同时，建发海药、招商喜、新绿色 J57 半岛等项目取证价格均有超过10万元的房源。
0: 对于武汉市场，绿城方面认为呢，武汉的经济总量稳居全国前10，增速持续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加上1+8城市圈的辐射效应，周边高净值人群加速向武汉聚集。从成交数据看，千万元及以上豪宅近年来呈现出了较强的韧性，整体稳中有升。那么高端市场 场的真实需求呢还是存在的。
1: 在杭州4月25号，中海万潮九续首开均价达到了10.49万元每平方米，这不仅是杭州今年第一个10万加的高层项目，也宣告杭州的高端住宅正式进入了新定价区间。不过呢，这个记录很快就被刷新了。
0: 刷新它的是在4月27号取证的建发西湖云庄，直接把均价推到了每平方米15.4万元。

0: 单套住宅总价最高达到了1.36亿元。杭州拱墅区帝王项目滨航传奇府在4月份也开放了这个示范区，大户型的看房呢需要验资3800万元，这也刷新了杭州最高的看房验资的记录。
1: 这个相关人士呢也表示哈，热度城市新房市场分化加速，也就是中心区少数高端盘热度比较高，购房者小众，对价格不敏感，希望有高端项目，但这部分市场比较小众，市场热度表现在点状，对于整体市场体量支撑很小，对刚需刚改项目的影响也比较小，基本不存在着价格的传导，10万家的项目只能是少数项目，不可能出现太多的。
0: 对，所以我们只是看到了极个别在部分城市的一个例子啊，因为这个主要是有支付能力的人群它是有限的，另外呢有类似区位优势的地块也不多，同时之前的项目有很多的二手房，其实呢也是在分流需求的。好，更多楼市方面的消息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

0: 也称其为道义。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5: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1: 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6: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越来越多的城市现在出现了十万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核心的二线城市的新房价格在持续的上涨。根据克而瑞四川监测显示，四月成都商品住宅套均价与成交均价同期环比齐升，那么市场呈现了一个量降价升的结构性的温和修复。其中在成都的锦江区，均价突破每平方米50000元，套均价格超过1000万元，所以这个豪宅化的特征呢还是比较鲜明的。
1: 另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监测，截止到4月19号，成都2026年千万元级别的住宅累计认购量已经突破了551套，占去年全年1340套总量超过了40%。其中呢，今年3月成都总价1000万元以上住宅认购量一共是154套，创下年内新高。4月1号到19号认购已经达到了115套。
0: 与此同时，一季度千万元级住宅成交均价已经突破了每平方米5.5万元，较2025年底的每平方米4.85万元大幅抬升，创下了历史新高。
1: 在杭州，根据克而瑞的数据显示，四月新房的套均成交价是在549万元，同环比分别上涨17.68%、11.57%，成交均价则来到36315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6.05%，同比上涨则上涨了7.19%，两项指标双双抬升，反映改善型高总价产品成交占比持续提升。
0: 事实上呢，2024年到2025年，以成都、杭州为代表的核心二线城市的核心板块就频繁出现了高溢价地王。比如说，2025年3月27号，成都金融城37H10地块以楼面价每平方米41200元被建发摘得，刷新了成都楼面价的记录。而就在此半个月前，成都楼面价的记录刚刚被招商蛇口刷新至了每平方米31700元。
1: 类似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杭州。2025年3月28号，建发以34.34亿元总价竞得蒋村地块，杭州楼面价首次站上了8.8万元每平方米的高位，并超过了深圳，排在上海和北京之后，登上全国第三的位置。而在蒋村地块拍卖前3天，滨江集团才以总价52亿元、楼面价7.74万元每平方米拿下奥体水电新村地块。3天时间，杭州地王单价涨超了10000元。
0: 热点二线城市政府出让中心区的最优质地块，甚至呢是压箱底的豪阔，而且利用最新的建筑设计规范，在户型设计、建筑用材、社区服务上打造高品质的好房子。那过去高周转的时代，土地供应大多是在近郊和远郊，现在工地出让难度大了，所以呢就会把中心区的好地块拿出来出让。那拿地的主体呢，主要还是央国企，打造这种高溢价的一个产品，以单盘获得企业最大化的利润。
1: 没错。那这个进入到2026年的核心二线城市土拍热度仍然是在持续的。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四月房企拿地持续聚焦核心城市优质地块，部分优质地块保持较高的热度，带动300城宅地成交平均溢价率提升至8.9%。
0: 好的，我们今天的家在滁州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

八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一二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咦，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4: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

0: OK，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身边的文旅资讯。来看到后台有车友留言了，油价是涨还是跌啊？这么跟你说吧，距离下一次调价呢，其实还有十来天的时间。所以现在的单日涨还是跌，有没有影响呢？肯定有。那如果你想听好消息的话，你今天可能听不到啊，因为国际油价在昨天，就是5月12日是显著上涨的啊。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4.11美元，收于每桶的102.18美元，涨幅为4.1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56美元，收于每桶的107.77美元，涨幅为3.42%。也就是说，昨天来看，单日涨幅很大，而且是涨价的。但是不要着急，因为距离下一次的这个调价还有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啊，所以如果大家关注的话，我们临近调价周期的时候，1054会第一时间和大家进行分享。我觉得说实话就别关注它了吧，因为怎么说呢，你涨也好跌也好，你该加油该用车的你还是跑不掉啊，对不对？所以啊，不如说说开心的。这个天哪怕油价上涨，但是时光带给我们的美好的一些限定，有的时候真的是转瞬即逝的。像早高峰的时候，有车友就问了，那样那个金黄色的花海在哪里能看到啊？在灌景的哪里啊？其实是狼牙山宿的后面，有一片一片的小黄花，很出片的啊。那么其实呢，明湖也好，苏州公园也好，很多的一些我们滁州的，因为这个绿化做得非常好啊，尤其是一些公共设施里面的花园里面的花，长得很美的。你像这个那天去了明湖，然后误打误撞想去找那个玫瑰花海的，其实不是玫瑰啊，是月季啊，结果就找到了，应该是南桥区民政局搞的一个户外就是结婚拍照的这样的一个场所，然后很美，然后有宣示的，有像礼堂一样的地方是户外的啊，然后周边就有很多的花，然后有各种各样以520啊我爱你之类的打卡的地标，这个地上印的字儿，然后还有呢一些很有意思的设置，挺好看的。所以如果说你愿意去接触自然的话，愿意多走走多看看的话，其实滁州的美好尽手可得啊，就在身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咱们滁州文旅的四季宣传片，告诉你滁州皆美，四季皆美。
1: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千年前，欧阳修以一杯薄酒邀约山水，千年后，滁州的山水依旧在四季更迭中酝酿着一场永不散场的诗宴。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滁州的每个季节皆是山水之乐的生动书写。四时山水，乐在滁州。春晖微蕊，看滁山初醒，风起时携一缕梅香入梦，听让泉水声潺潺，看千亩茶山新绿叠翠，把春的滋味揉进一盏馨香，邂逅繁花盛景，品味烟火人间，共赴一场诗和远方的春日盛宴。下山如碧，听林间蝉鸣，穿越蜿蜒420公里的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看近湖远山相得益彰，鸢飞鱼跃，草木

0: 乌龙，朝登琅琊阁，迎接第一缕晨光，夜宿大柳草场，与繁星撞个满怀，感受山川辽阔，云水苍茫。秋声起时，由市井街巷，琅琊古道银杏金黄，中都城旁花鼓唱响，天长路上早已人来人往，奥体中心里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滁州味道的烟火早已飘向远方，不妨来一场 City Walk， 感受挺好滁州的古朴与时尚。冬夜饮雪，画诗酒篇章，与欧宫廷中对饮，听杨明子静心讲学，共稼轩居士登北楼高吟，观吴敬梓写尽竹林众生相，在小岗村体会敢为天下先的豪情。古城的砖瓦诉说着岁月沧桑，而山水之间藏着穿越千年的文脉悠长。在这里感受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恬淡，领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秀美，这是独属于北纬32度的滁州的四时山水。山水之间，古与今的交响正在每一个晨曦中拔节生长。四时山水，乐在滁州，最美滁州等您来。
1: 最美滁州等您来，四时山水乐在滁州，真的拍得太美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靠航拍啊，才能够俯瞰我们秀美的亭城滁州，真的是四季皆美。所以呢，现在呢，滁州呢也诚邀全国各地，尤其是长三角区域啊，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这些自驾游爱好者啊到咱们滁州来，五月份也是一些限定美好的时光，比如说各式各样的花海啊，尤其是一些不要门票的花园里面，其实啊，身边的美好到处都在，并不是说一定得花多少钱才能够去感受到我们这些身边的美景。当然了，那么花钱的一些地方呢也有很多，对不对？那就看你怎么样做规划了。无论你是一天来回，还是两天，还是三天两晚，在滁州都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风貌与精彩。当然下一个小长假就是端午了，相对来说那应该是盛夏的时光了，而且今年端午节应该是中考高考过后，对，中考过后紧接着就是端午节，而且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又恰逢父亲节啊，这个懂事儿的孩子们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买礼物，一句问候，对吧，哪怕是5块2的一个小转账，也会让你的爸爸心里面暖呵呵的，千万不要到那天的时候再说，哎呀，怎么一到母亲节，女性的节日好像各个商家也好，各个这个孩子也好都当回事儿，怎么一到我们男人的节日就无人问津呢？我觉得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其实是相互的啊，这个无论是人与人相处，只做索取的一方从不付出，那肯定也长不了嘛。所以啊，我们也期待着端午小长假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当然已经有人问了，端午小长假问我们1054组织不组织活动啊，端午小长假的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如果说不免费的话，我们反倒可以组织，因为免费的高速的话这个太堵了，太堵了，而且这个组织无论是自驾游，你看自驾游的话我们得搞个最少最少7-8台车吧，车队行进的话安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需要我们考虑的。如果是大巴也一样的道理，第一大巴其一巴难求，确实是的，遇到免费的小长假，虽然说免费小长假大巴又不免了，对啊，但是出游的人多啊，他供大供叫什么来，小雨求嘛，求大于供，那确实是的，他有可能会涨价，再加上现在油价又那么高，所以啊这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说这个端午节高速本身不免费，然后大家呼声又比较高的话，我们可以组织，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或者呢你也可以联系跟1054有合作的我们的九川旅游13-222-766658都可以联系他，联系安阳啊，13-222-766658。

你有什么想法？像之前有车友问的，今年的西藏之旅还搞不搞呢？西藏之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来谈价格，按照之前就是前两次的这个价格给到大家。但是可能今年不一定有主持人带队了，因为我们身边问了一圈人，他们对于这个十来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再加上可能会有高反的，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有点害怕的。我其实高反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我不能站着讲话不腰疼，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因人而异，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各个车友群里面给我们留言，我们来收集整理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然后反馈给我们的合作方，争取拿下最实惠的价格，或者说性价比最高的价格给到大家，好吧？好，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啊！提醒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来看到后台有车友留言说：“老万，你们早上说的那个买黄金的以旧换新的是什么？信达珠宝，怪不得。”他说：“我搜信达典当怎么找不到呢？小程序里，它是信达典当公司的，但是这个小程序不叫信达典当，叫信达珠宝。你看巧了不是？我们的客服已经发过来了，您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信达珠宝这个微信小程序了。或者不在群里的车友呢，你可以在微信下拉菜单里面，就小程序里面搜信达珠宝。”信，诚信的信，达，通达的达，珠宝两个字儿不用说了吧，说里面东西可是真划算哈。我说实话你得比，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因为之前我去关注过那个罗盘，就是八宝罗盘的那个挂件儿，我当时是在什么品牌我就不讲了，反正都是在那一片啊，就白云商超里面某一个珠宝专柜里面我去看，当时是1690吧克重，然后没有连工费。我说1690每克吗？他说是的。然后我说哎呦，那也还好哈，相对于这个品牌来说。结果他说哦，工费另算。我说那得多少钱？他说那我帮你算一下。我后来说哎呦，算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算了。然后在信达珠宝里面你去搜，你看看多少钱。所以上次我们的嘉宾来上线的时候也说了，不怕你不比，就怕你不比，明白了吧？你欢迎你去比较，你只有比较了，你才知道它有多香。支持以旧换新，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可以包回收。你看啊，这一点就已经打败很多人了。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尽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9: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来，说完了滁州的四季美景之后，我们上点当下最爱吃的。

最好吃的东西，龙虾。是的，5月30号、31号就是5月底的最后两天，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启幕倒计时，虾香渐浓，敬请期待。品三城龙虾，游湿地水乡。2026滁州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30号、31号即将在莱安县的三城镇天剑村龙虾小镇拉开帷幕。本次三城龙虾消费美食节呢，以龙虾产业为媒，以儿童友好体验为亮点，打造了集文化体验、美食品鉴、亲子游乐、产品推介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活动，助力消费升级，擦亮三城龙虾的品牌。今年呢，还有一些全新的体验等你来解锁，比如说稻田藕咖，来三城龙虾小镇嗦一口麻辣鲜香小龙虾，配一杯稻田藕咖的特调，才算解锁小镇的完整风味啊！美式拿铁、果咖、冷萃果茶，或者是中式茶，在水乡晚风里看着甜景，品着茶香。那当然了，有龙虾怎么能少得了小烧烤呢？户外烧烤，夜幕降临，炭火升起，三五好友围坐在一起，烤肉滋滋作响，香气随风飘散，那是夏天最踏实的烟火气啊！从傍晚到星空，一口龙虾，一串烧烤，一杯特调，慢下来的时光，那刚刚好。那有烧烤，有龙虾，有啤酒，那怎么少得了露营呢？别着急，安排寻一顶帐篷，在午后的帐篷里小憩，清风拂面，耳边呢就是蝉鸣与水声，湿地水乡的惬意，那要比城市更安静，而且比你想象的更温柔哦。孩子们也有自己的小天地，在草地上奔跑嬉戏，笑声随风飘远，开着小车去兜风，做一会儿小小的驾驶员，快乐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这么简单。虾香渐浓，夏日将至，无论你是美食爱好者，还是单纯的就想陪家人度过一个轻松一点的、愉快一点的周末，那么我相信这里都值得你期待啊！更多精彩内容呢，正在有序的筹备过程当中，那你别忘了带上家人或者约上朋友，5月30号、31号来三城吃龙虾、听音乐、逛集市、看大戏，一起来开启2026的夏天最为鲜活的模式。

0: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牛奶咖啡，明天你好，送给大家。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文化旅游方面的事情啊。狼牙山森林漂流昨天才官宣的好消息，5月26号将会重磅回归。那想了解今年狼牙山漂流到底怎么样，新增了哪些有意思的地方呢？我说还不算，我们可以跟着本周六啊，我们有将近100位车友啊免费去体验。也感谢我们狼牙山森林漂流给1054车友的专属福利啊。我看到，你看，像滁州文旅、蓝印象啊，以及定远县的文化旅游局都在送票给您体验，为的就是让大家在正式开票之前啊，先来体验一下我们重新升级过后的狼牙山森林漂流。当然了，我相信在本周末到5月26号正式开票之前的这10来天的时间呢，也是方便狼牙山森林漂流进行一些小的修正的，搜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为的就是让我们今年夏天的这个畅快一下的狼牙山漂流能够更加的优秀啊。哦，刚才说到了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有车友讲龙虾贵不贵，今年的小龙虾价格真不高，而且你别急啊，第二轮电子消费券马上也要开领咯。你看我算不算经常给你们送好消息的啊。领券时间5月11号到5月25号每周一的9点起，然后5月30号到5月31号每日的9点起，6月1号到7月26号每周一的9点起，全体在莱安县域的个人消费者，但是您得有一个门槛，那就是持有滁州工行的储蓄卡。我觉得工行的储蓄卡应该是比较这个常见的吧，应该人人都有吧。你看啊，有哪些呢？满10减3，3块钱抵用券，满20减6，满50减15，满100减30，就是3元、6元、15元和30元的政府普惠券，这个仅限于您在莱安消费，那正好去三城龙虾节逛龙虾节吃龙虾等美食嘛。再讲一遍我们领券的时间节点啊，从今天开始到5月25号的每周一，就是周一早上的9点，或者呢是5月30号、5月31号这两天，正好是我们三城龙虾节的日子，那么9点就开抢，这两天每天早上的9点都能抢。然后6月1号到7月26号又是每周一的9点了啊。怎么抢呢？很简单，您需要有中国滁州工行的储蓄卡，然后点进去就会有莱安政府的普惠消费券了啊。进入活动主页领取消费券，消费券的有效期

那跟我们之前抢的建行的辉行的一样，都是7天，逾期呢就失效，不会补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么同一个客户每个发券周期每一种面额呢各领取一张哦，不像之前的对吧，200减30什么300减60，你抢一个就抢不了第二个了，它这个呢是每一个品类都能抢一张，也就是你可以先抢一个，我看看啊最划算的是哪一个，先抢一个满100减30的，再去抢一个满50减15的，只要你手速和网速够快，你可以满20减6、满10减3、满50减15、满100减30的，通通都抢掉。抢过以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去消费了啊。但是同一个手机号的同一张银行卡、同一个身份证啊，只能领取一次。这个我觉得也能理解啊。本次的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呢，也是以龙虾产业为媒的，适合带孩子进行亲子体验，还有全新的更多体验等你来解锁。有兴趣的话，千万别忘了啊，把时间给空出来，5月30号、31号，然后呢记住在我们的工行，你只要是工行的储蓄卡的用户，点击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一个手机 APP 啊，就可以去抢这个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的消费券了。祝人人抢券不落空，然后三城龙虾美食季呢大家玩得开心，吃得畅快。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海先生的飞吧少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照例跟大家通过飞移游安徽。

0: 打着一个费，人家嘛就把我儿子弄回来了。我儿子一开始大学毕业以后嘛，在上海工作，我说还是回来把这个产业弄一弄吧，家里正好搞营学搞得还可以，我说你在外面打工，我们邻居是一年倒一年，这东西丢了也可惜。他也同意了，就回来了。从前年就是七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在家里帮我打理许多事情了。现在已经完成了的项目呢，一个是古窑址参观，被人家的一个展示厅参观，还有一个体炼的一个体炼区，一个牛财主的体炼区，一个水磨花砖的体炼区，这几个地方都全部已经完工了，我们三月份就可以全面接待了。
1: 2021年12月，由省级非遗传承人季建兴创立的水墨花砖，以花砖为主题的非遗人家在泾县茂陵镇揭牌。这里是集非遗传承、非遗展示体验于一体的非遗主题体验综合体。当您走进茂陵，行游泾县，你不仅可以观花砖、赏民居，还可以将心境沉浸于非遗技艺的体验之中，给您提供一个与非遗零距离接触、于生活中感受非遗的场所。泾县文化馆馆长唐飞说，
2: 我们就是把一些和花砖技艺相关的一些古建筑啊，作为一个景区景点对外开放。您比如说在云岭镇，它现在也是一个革命遗址，就是新四军军部大礼堂，那个里面啊有两侧呢。
3: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节目开始了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随着天气晴好干燥，初中又到了杨柳絮漫天飞的季节，真的就像飞雪一样。但是这个飞絮，有的小伙伴说，哎呀，看起来很浪漫，但实则非常恼人。比如说，如果你要是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的话，各种形态的飞絮冲着自己的脸就来了，还专门挑咱们的眼睛啊、鼻孔啊、嘴巴钻。这一天天呢，也是喷嚏啊、咳嗽不断，尤其对过敏人群很不友好，一不小心就被这飞雪糊了一脸。敏感的人呢，还会出现过敏的症状，一般呢，比如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咳嗽啊、气喘、胸闷，那么严重呢，还会诱发喉头水肿，包括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甚至呢，会出现呼吸衰竭，有危及生命的这个风险。

0: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许嵩演唱的《泸州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之后，请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
1: 李静，小周末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也早，十一点不到我们就吃饭。之后呢，正好有两个人来撞红，他们几个都来撞。现在开到棚子底啊，别搁外面热。
0: 今天虽然说这个太阳没有出来，但是其实温度不是很低哦。今天滁州这个最高温度呢，大概是在33度左右。然后目前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午间预报也显示，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的这个好天气。那么明晨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最高温度是32度。那么很多小伙伴说啊，这个最近的30度的天气要持续多久？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周末其实温度有所下降，比如说从周五的时候温度18到26，然后周六的话18到27，周天的话18到24，然后下周的话滁州可能会有雨，然后一场雨的到来，滁州温度呢稍微这个降下来一点了，更加凉爽了。比如说目前来看一下，周一20到23度，周二20到24度，然后周三21到22度，然后紧接着周四温度又升上来了，21到28度。也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变化，这两天应该都是在夏装短袖和这个春装来回这个跳跃，来回这个换着穿啊。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昨天咱们的这个勤劳小蜜蜂就在这个后台说，哎呀，这个勤快的王国宇会不会在这个第二天节目当中点播蔡依林的歌曲，果然

点播的是蔡依林的歌，然后呢他还这个说有可能会点播比如说看我72遍或这个日不落。那么今天勤快的王国维点播了一首蔡依林的什么歌呢？点播了一首日不落。这个晴朗小蜜蜂在不在收听广播吗？还能听到这首歌。然后也看到咱们的听友，哎，今天有两位听友点播了这个任贤齐的歌，太巧了。女婷她说李欣中午好，帮我点播一首我是一只鱼，谢谢。好的，应该是任贤齐版本的吧。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欣小周末中午好，点播一首任贤齐的依靠，谢谢，没问题。那么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来点播，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蔡依林日不落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蔡依林的《日不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最近不知道各位刷这个短视频有没有刷到一种叫做盘腿这个抱柱的挑战，在网络上十分流行。参与者呢需要双腿盘绕，然后夹住路灯柱之后呢尝试挣脱。该挑战呢是要求你的膝关节啊极度这个弯曲，然后呢旋转并承受全身的重量。许多人呢都尝试了，结果呢一一跪败了。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切勿

0: 跟风模仿，因为这个动作很危险。在前两天的时候，看到河南信阳一个女孩，然后呢就模仿这个盘腿抱住，导致自己被困。消防员接警之后呢，火速到场，合力将女孩托起，成功助其脱困了。那么包括前段时间，比如说在浙江丽水，一个男子呢也模仿这个盘腿抱住动作，结果呢被困在指示牌这个柱子上了。消防员到场之后呢，合力将这个男子向上抱起，成功将其解救出来。脱困之后呢，这个男子呢因为这个双腿麻木僵硬，只能瘫坐在这个草坪上。同时呢也看到这个医生说，这个动作很伤身体，因为盘腿抱住呢本身是一个自锁的机制，因为你的一条腿跟另外一条腿相互的交叉盘绕，关节呢就会被限制在特定的角度，就特别像这个针一样被这个别住了，然后很难自行的解开。同时呢他明确表示，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盘腿抱住违背了人体正常生理结构与运动学的这个原理，对人体确实存在这个伤害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动作的话，会使咱们的膝关节呀、髋关节啊，然后处于异常扭曲包括受压的状态，容易导致咱们的韧带包括半月板一些关键的这个结构损伤。所以说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不要尝试，不要尝试，不要尝试。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玩归玩，闹归闹，千万别拿这个安全开玩笑。同时呢这个动作呢不具备任何的这个科学健身价值，从医学角度判断属于百害无一利，尤其是未成年人，这个骨骼啊包括韧带尚未这个发育成熟，包括他的抗损伤能力呢也比较弱。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加强教育与看管，杜绝孩子参与此类的这个挑战。好了，马上一会呢进入咱们的这个20广告时间。那么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刚才也看到勤劳小蜜蜂他说，午饭可以不吃李金五今天的节目，不可以不听，猜对了，哎，再收听。刚才应该听到日不落了。马上一会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伴各位在路上。也看到豆豆也在后台点播歌曲了，而且他还是中华休息库，一会来关注一下。
1: 名誉夜酒开创名誉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4: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一下后台，刚才说到了这个昨天猜歌第一的中华小曲库豆豆也来点播歌曲了，我们来看看他今天点播什么歌，也就是说马上我们就可以听到这首歌了。看到豆豆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张韶涵的破茧，谢谢，中华小曲库。好的，收到，来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这首歌。那么在今天13分钟之后，也就是今天的11:35左右，依旧会有这个实时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期待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你们也可以提前找好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来一起听歌。

这会听到的歌曲呢是张韶涵的《破茧》，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豆豆点播。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然后呢也是国漫《斗罗大陆》动画主题曲，而且他还获得过2021年这个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这首歌它的主线呢唱的就是逆境抗争加破茧重生，而且你会发现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就把这首歌一下子感觉力量感拉满了。其实听到这首歌的话，我还想分享一首张韶涵的另外一首歌，也非常好听，歌曲呢叫做《篇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来我们简单听一下它的副歌部分。

这首篇章呢是张韶涵和王赫也共同演唱的，然后歌曲呢发行于2022年，这也是天赐的声音第三季的这个主题曲。这首歌呢非常的治愈和励志啊，温暖很大气，而且你看张韶涵这个她的声音非常的这个清亮坚定，加上这个王赫也的少年感，声线互补，就特别像什么呢，像乌云里面透出的光一样。这首歌唱的就是困境陪伴成长释然。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的无论是破茧还是刚才听到的篇章，其实都像张韶涵的人生写照，你看历经坎坷却始终相信光，成为光。说到张韶涵的话，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下个月6月27号张韶涵要来滁州开演唱会了。6月27号周六晚上7点半，然后你现在可以通过这个大麦网然后去预约哦，比如说看台388、看台488、看台588、内场688、内场888，还有内场1088，包括极致玩家，还有少量的1580的这个座位。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锁定一下。然后这个演出地点呢是在咱们的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家门口的演唱会，真的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省了这个比如说来回的这个车票啊，包括如果你要去外地看的话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住宿票，对吧，在滁州的话一脚油门就过去了，还是蛮方便的。好，下班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任贤齐我是一只鱼，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女婷点播，听听看。

任贤齐，我是一只鱼，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呢，看到有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瑞幸拟推出飞色月光等多款含酒精特调饮品，然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哦。然后

后来呢，有记者去采访，比如说瑞幸北京一个门店的店员向记者确认，5月18号确实将会推出两款含有酒精的特调，里面呢会有15毫升的酒，不能卖给未成年。那么在具体的制作上，这个店员表示，酒精特调呢不需要新增设备，整体流程呢大概有10余步，制作时间呢可能是在3到5分钟左右。据悉，该饮品仅支持线下自提购买。那么有公开资料显示，这个绯色月光它的基底呢融合了咖啡液、葡萄、荔枝与茉莉花茶，顶部呢赋予这个樱花茉莉云顶，然后草莓粉点缀，而且呢它分为有酒精和无酒精两个版本。那么售价呢是15.9块一杯，不知道各位是否想尝试。当然了，在这呢也和各位说一下，未成年人不能饮酒，然后这个店员呢也表示不会卖给这个未成年人。然后也看到很多网友说还蛮期待的，等到这个5月18号的时候去这个品尝一下。好了，下面呢很快又进入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首歌还蛮好猜的，这首歌呢是这位歌手的成名代表作，歌曲呢发行于2006年，然后也获得过很多奖项，比如说当年的话就是彩铃时代的国民神曲，这首歌的下载量也破亿，同时呢也是一部电视剧的插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这个事业低谷，然后经济不是很好的时候，然后回家快速的这个写好，大概3个小时就把这首歌写好，几乎是一气呵成，而且制作人全程不干涉，保留了最原始的情绪与这个创作感。这首歌的这个演唱词曲都是由这位歌手这个创作的。那么再简单给各位两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呢就是这位歌手有来过滁州。第二呢就是这首歌和今天节目开场的歌有一点点关系，一点点关系，它可能是有一个衔接点，有个点，具体就不说了。那么此刻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首歌真的要拼你的这个语速和手速了，因为歌曲一响，有可能会发现啊，是这首歌，特别的熟。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4: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5: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
6: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7: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告机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薛之谦演唱的《认真的雪》。刚才也提示到了，比如说这个歌手来过滁州，很多小伙伴都看过他的这个演唱会。刚才看到浅色月出台说，记得二千来滁州的时候，我还送过石家庄学校来的这个粉丝。然后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呼啦圈圈直接晒出了这个票根啊，他说前年去看了这个薛之谦的演唱会，他互动太棒了。时间上面都写着2023年9月10号周六晚上的这个7点，现在想想也是满满的回忆。时间过得也非常快。然后呢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后台，看到很多听友都回答出来了。其实还有一个提示也说到了，跟今天节目开场的歌有点关系。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许嵩的泸州月。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当中的一句这个歌词啊，然后和各位分享到，叫做柳絮纷飞里看到了故乡。然后很多网友这个打趣说，果然这个许嵩是安徽人。最近这个杨柳絮纷飞，包括你看这首歌认真的雪，这两天很多小伙伴打趣说滁州下雪了。在这里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做好这个各种防护，尤其你是这个过敏人群。那么刚才呢也看到这个有不少的听友发了这个语音消息，然后还有发这个文字消息的。其实还有一个提示，本来也想说但怕太明显了，就是昨天我们也听到了这位歌手的歌曲，薛之谦的歌，我记得好像也是呼啦圈圈点播的刚刚好，对不对？那么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是语音发送，而且语速特别快，1秒钟，不知道有没有录上。来，我们听听看他的语音消息。大刺花小姐姐，
1: 薛之谦认真的雪，
0: 回答正确，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大刺花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女婷，她其实也发了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对，他听出来薛之谦，然后后来文字又发送过来，薛之谦认真的雪回答正确，也非常快哦。第二位、第三位向左向右，薛之谦认真的雪回答正确，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认真的雪，薛之谦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呼啦圈圈也发过来两条语音消息，
1: 薛之谦，
0: 第二条，
1: 认真的雪，
0: 是的，回答正确，
1: 薛之谦。
0: 是的，薛之谦认真的雪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咱们的晴朗小蜜蜂也在后台说，认真的雪，明天勤快的王国宇可能会认真的点这位歌手另外一首歌曲。然后后来在这个几分钟之后说，薛之谦终于想起来了。是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薛之谦的认真的雪。那么在此刻我们再次恭喜咱们的大刺花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厉害哦。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任贤齐依靠，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任贤齐的依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邀请各位进群。而且从上周开始，咱们这个1054已经创建这个1054车友群第60群了，欢迎各位新的这个朋友加入到咱们的群聊，跟我们实时互动。那么加群方式，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添加符号当中有个添加朋友当中输入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好，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
3: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4: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3: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4: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3: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4: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5: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4: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6: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0: 我是巫双，
6: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

0: 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 好的，中午的12:0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行程。
0: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我们是
0: 好事成双。
1: 哎呀，中午这个时间段啊，真的是今天感觉特别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今天跟昨天明明温度差不多，但我感觉今天就特别特别热，
0: 特别热。就今天属于那种我在家里面就热到就是不行。我昨天晚上真的开电风扇了，不开睡不了。
1: 哦，你还有电风扇啊？我都没有。
0: 你是没有买是吧？
1: 没有买，没有买，
0: 因为本身你楼层会比我高一点。
1: 这两天我就很罕见的，因为我一年到头那个阳台啊，那个窗户都是不拉窗帘的。那这两天我是把窗帘给拉下来了，因为太热了，
0: 太热了，
1: 受不了了。
0: 是的，我这两天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在家里面带小朋友，先是洗完澡睡觉，然后我呢是给他换了一个就是那种打篮球的那种像运动服一样。天哪，晚上躺到床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我的那个床单的问题，还是被套的问题，还是衣服的问题，小朋友就是每一个小朋友

0: 告诉大家，
1: 基本上都是会热的，但是好像下周会下雨啊。来，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情况。滁州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东南风2到3级，阵风6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
2: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局部是中雨啊，你看很快明天就会下雨了，对不对？全省是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是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16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而明天最高气温江北的东部32到34度，江北的西部29到31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总体来讲，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今天应该算是最热的，因为昨天的时候说到今天可能达到34到35度的样子哈。
1: 对，这个温度还是偏高啊，主要是这两天这个感觉啊，就一直不下雨，然后这个温度呢就是一直还很高，就是人很燥热的一种感觉、啊、
2: 很燥热。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两天大家也做好这个防暑降温一个准备吧。
2: 是的，今天刚才来的时候贤成还问我说，哎呀，我好想剃成平头。然后我说，贤成你知道我的头发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是一个齐刘海再加上一个长发、
1: 对，
2: 然后我就说，贤成你知道我有多热吗？然后他说，我都不能接受我头发这么长，我很难接受你头发那么长。然后我就说，我去年还能把头发拿一个那个鲨鱼夹夹上，今年没有下颌线了，不夹了。一点都不想夹了，真的。
1: 对，你可以把后面盘起来，我感觉你这挺热的啊。
2: 就很热。我去年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就是我在家门口的理发店的那个人跟我特别熟悉，就是我冬天也会到他家洗头发，夏天也会到他家洗头发。他告诉我了我的一个我的习惯，我都不知道。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在有就是双胞胎之前，你再热你头发都是披着，现在你再有双胞胎之后，你再冷你头发都得扎着。然后我就说，可能真的就是跟就是有小朋友的话，比如说你长头发可能会
1: 不方便，
2: 不方便、
1: 啊、
2: 那可能现在孩子长大了，我可能也就都放下来了，但真的是好热好热呀。
1: 是是是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今天话题是无双说提供的，他说这个话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一时竟想不起来，就是
2: 想不起来自己的能力。
1: 对对对，小时候有的技能长大却消失了
2: 啊。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到一个技能，我这个技能只能展示给你看。
1: 调皮捣蛋吗？
2: 不是，就是我小的时候调皮捣蛋。我真没有，我小时候就是别人口中说的那种就是比较好的孩子的那种、
1: 啊、是是，我说是，
2: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大成就啊。
1: 对对对对。
2: 但是你看，我小的时候的技能是什么？我是一个
1: 来了
2: 四肢就包括我的手指头非常柔软的。我不知道你的大拇指关节怎么样、我小时候我的大拇指是可以抵到我的就手膀子的。
1: 哇，我看起来
2: 他已经开始惊讶了。
1: 不可以，
2: 然后你看，我已经抵到我的手膀了。
1: 对对对。
2: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现在没有了，就是我这个样子以前也是可以抵到这儿的，就我就掰那个手腕，
1: 他这个手指可以折到自己的
2: 手腕上，
1: 就
2: 你看，
1: 就是
2: 就这样也可以
1: 背着折啊，不是往下折，是往上折，能折到自己的那个手腕上。哇，太厉害了！这是我这小时候简直是太很神奇的技
2: 能，很神奇很神奇的事、啊。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还会，因为我就是说骨骼比较那个，我小时候能把就是我的手放到我的嘴巴里面，就是手吞拳头。现在胖了，吞不下去了。
1: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展示。
2: 这真展示不了了，这真没办法了啊。
1: 是是是。好，那确实挺厉害的啊。那其实我就发现我跟无双比什么都不是。我小时候就是上体育课，我也挺柔韧的，就可能小时候天天锻炼嘛。然后我其实那个作为体前区，我手完全可以伸到我的脚。
2: 哦，这个我完全不行。是不是？
1: 那你上你是肢体比较，你是那个？
2: 对，我是关节比较柔软，肢体比较僵硬的那种啊。
1: 我可以，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那个作为体前区，我都可以把手完全的伸过我的脚。
2: 你的韧带非常软，
1: 对对，伸过我的脚。
2: 是是，哎，那你像中考的时候，你可占优势了。
1: 哎、对对。可以，
2: 你应该是满分就这一项。
1: 对，那当然是啊。
2: 哎，但是像按照你个子高腿长，你反而应该不好勾才对啊。
1: 手也长啊，
2: 手也长。
1: 对，我手还挺长的，我感觉。哦。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呲花啊。他说呢，我爸说我小时候还会爬树、翻墙头，有一次翻到了邻居家，屋顶太高了，后怕了下不下来，但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2: 这应该是很小很小的时候。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邻居家屋顶没有扎玻璃吗？
2: 哦，对，我们小的时候。
1: 小时候会有。啊，小时候会有啊，
2: 就是那排会用水泥然后扎上玻璃，就害怕小偷干嘛的。但是你知道长期以后那种玻璃也是风化了，也是只防军人，君子不防小人的那种了、啊、
1: 你知道吗？就是我还记得就

0: 我们家后面还栽了一棵剑麻。
1: 剑麻是什么？
0: 就是那种像刺一样的那种那种东西啊。
1: 嗯，
0: 我当时觉得特别好玩。
1: 嗯，
0: 好，史丫他说呢，进女澡堂子。那现在进不去了是吧？
1: 哈，
0: 其实
1: 就这个技能消失了嘛。
0: 对啊，就是但是我跟你说啊，这长大了想进进不去，小时候就不一定想进，就小时候觉得大家都跟我不一样，
1: 嗯，
0: 就感觉不太习惯啊。
1: 嗯，
0: 好，那还有一些听众给我们的留言，看他就是我发现都有一个就是小的时候啊，大家真的是比较自信而且天真烂漫，想说什么说什么啊。比如说我们的浅色月初，他就说小时候觉得长得帅且羞涩，长大了发现自己长得丑而且自信。
1: 他说你俩发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我跟你说，我发张小时候照片，你真觉得不是我。你有小时候照片吗？
0: 有，
1: 我真有。
0: 也不像，
1: 我小时候可好看了。我真好看，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我是这样子，因为我小时候皮肤特别黑，而且加上呢，我是属于成绩非常一般的那种人。但是他们看到你知道大人他夸你一定会夸你，就比如说这小孩真好看，或者说这小孩，比如说你成绩好，他一定会夸你聪明，然后干嘛。
0: 实在不行，这小孩真懂事儿。
1: 对，然后我跟我姐姐出去，因为我们很瘦，再加上你要人一瘦，他就五官在那都不会多丑的。
0: 对，
1: 小的时候家里面所有的亲戚看到我们就是，哎呦，这两个小孩长得真标致真漂亮，就每个人都是这样说。
0: 那不行，我说你
1: 现在不行了。
0: 你这样说我听众肯定就是照片呢
1: 啊，
0: 无图无真相，赶快把照片发给我看看。我都好奇了啊。我跟大家说啊，你不要这样觉得，你小时候长大了也自信怎么着了，我长大了也很帅啊。
1: 对，
0: 你知道最近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就是一个歌曲叫你真的很不错
1: 啊。对，
0: 你真的很不错，
1: 你是真的很不错。你才听过这首歌？
0: 我以前听过，但他最近又给我发了一遍，我发现那个都一两千万的播放量了。然后很多人就第一遍看特别尬，然后越看越心脑，然后看了两三遍以后就不自主的对着镜子，我真的很不错。
1: 这个歌曲还有动作呢。
0: 对，它一个手势舞啊。
1: 是，你真的很不错，对不对？
0: 一边在大拇指，一边
1: 对自己的胸口比，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听众的留言。刚才万月姐在45群的时候说，小时候倒头秒睡，哇，这个技能，小时候谁知道什么叫失眠啊？
0: 对呀，
1: 但现在思绪就是好多好多。
0: 而且小时候你知道，你不论在哪，父母都会找到你，关心你。
1: 嗯，
0: 你哪怕在外面玩累了，你都能倒头就睡
1: 啊。
0: 啊，现在都不行啊！现在你各种各要考虑各种事情，然后晚上各种睡不着啊，太正常的一件事了。
1: 哎，刚才有一个听众是在我们的46群，我们的胡斐，他说我小时候太顽皮了，敢爬树，敢翻墙头，现在不敢了，这要掉下来找谁去？
0: 嗯，
1: 其实长大了就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
0: 我跟你说
1: 胆子变小了。
0: 对，我跟你说，确实就是为什么你看有一些视频，那个两三岁的孩子能把自己吊起来，那个吊环做的乌拉乌拉的，感觉是体操奇才。就是小时候你确实轻，你摔下来也不会怎么样，
1: 也不会怎么样，
0: 也不会怎么样。
1: 对，但现在我们的体格重了，往那儿一下
0: 摔下来伤筋动骨啊，
1: 就哐当两声了，对不对啊？第一声是骨头断，第二声是啊。然后刚刚我不是我们的听众说，你们能不能发两张小时候照片给我瞅一瞅？然后我说我怕你更难过，他说你这话说的就不大气了，不是？只要过得比我好，让我有一些许烦恼，只要我过得比你好，对不对？
0: 哎呦，我们的老白说小时候打弹珠可厉害了，
1: 现在不行了是吗？现在是我觉得现在是手指都粗了，
0: 主要是你现在也不好意思去打弹珠了。
1: 对，你也没有那个蹲在那个树底下跟小伙伴死磕的那个精神了。
0: 在泥地里，小时候打弹珠蹲在泥地里，自己挖了一个坑啊，什么之类的。人家高尔夫，
1: 他说隔十几米就能打准，一打一个准，十几米。
0: 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弹珠玩到最后你就不爱玩了，就把弹珠放在那个热水壶里面去烧，它会炸开，就有点像那个冰裂纹的那个瓷器一样。
1: 然后炸开之后怎么倒掉？
0: 漂亮，好看，
1: 就
0: 好玩，
1: 纯调皮，
0: 就好玩，
1: 就好玩啊！你看，男生跟女生，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弹瓷就给煮了，你知道吧？
0: 对，会炸开啊，热水烫炸开。
1: 然后你看啊，这个肉哥人胆大，他的今天这个回答跟他的名字太相符了。他说小时候喜欢倒马蜂窝，被蛰一头包，充分证明了你的名字没有叫错。
0: 我的天哪，被蛰一头包！
1: 我你敢吗？因为我觉得你胆子算大的，你敢吗？
0: 我还好，就是我好像没有倒过马蜂窝。如果倒过的话，我记忆应该挺深刻的啊。
1: 我老公倒过马蜂窝。
0: 我
1: 老公就是有一次，我是回他老家的时候，他家里面亲戚告诉我，他不仅倒马蜂窝，他还带他弟。

0: 弟一起去倒，倒完了之后他跑得快，跑远了，最后那马蜂知道他弟弟了。
1: 是，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尾号啊，9254的这位车友，他说呢，小时候会爬树，长大了爬不上去了。
0: 嗯，我不会爬树，你会爬树吗？
1: 我小时候好像爬过，但是不是那种特别能的那种，
0: 一点都没有那个。你们是怎么能固定在树上的呢？主要是，
1: 就是不是你现在就是你会怕，小时候根本就不怕，现在你怕那个什么蹭到了，什么刮破皮了，什么摔下来了，
0: 小时候
1: 一点都不怕。
0: 小时候感觉它就是个平路，
1: 小时候就感觉上面好玩。
0: 我知道，我听说他们说，小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和你现在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你现在看到那个树枝，你可能觉得哎呦，我抓在哪儿有那个着力点。小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通天大道，我今天非征服它不可，就那种感觉啊。
1: 是的，对，是的，对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到我们其他听众的，这个听众我说到心坎里去了啊。他说，小时候我有拿压岁钱的技能，长大以后就没有了，
0: 没有了，彻底没有了。没有，
1: 我跟你说啊，就是，小时候老师说什么，等你长大了，这个钱就亲戚会说给你嘛，长大就不给了。但我自从18岁以后，上大学以后，再也没拿过了。
0: 哎，你们家不跟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是结了婚以后就确实
1: 没有了。那不是他现在没结婚，不可能现在还给我吧？
0: 我把我家孩子借给你吧，要不下次
1: 带回去拿是吧？
0: 对。然后 FC 拜仁他说了，小时候不用干活就有钱花，现在已经消失了这个技能。
1: 因为小时候你拿那个钱是父母把你的活给干了。
0: 是的。然后我再看到刚才我们应该是56群吧，就是唐牛，他说小时候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长大就没了。哎，你别说，小时候写作文。妈妈发烧，不对，我发烧，妈妈背我。
1: 对，什么妈妈生病，奶奶什么摔了，什么这挺正常的。
0: 挺正常。
1: 小时候不知道，
0: 对，
1: 童言无忌啊，什么都敢编。
0: 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越长大，我们的思想也被禁锢住了很多？
1: 也没有啊，
0: 对对，
1: 我小时候想成百万富翁，现在想成为千万富翁。
0: 没有被限制住，
1: 没有被限制住，一如既往的想暴富。
0: 好，看到时间12:17，我们来听首歌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其实有听众点歌的，
1: 是，
0: 但是看了一下时间好像不够。
1: 哎，对，如果你想点歌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株洲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的闲城和无双了。
0: 对，
1: 刚刚王国宇说，主播中午好，点播一首薛之谦的演员，还有快乐至上也说闲城无双小周末中午好，点播一首任贤齐的兄弟。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薛之谦的演员，
1: 都挺长的啊。那我们先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回来之后再慢慢给大家送上啊。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

0: 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每当我悲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4: 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境内流离失所情况最严重的。
5: 有人把我当成是他，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感到幸福。我想当有人把你称呼成他的名字，你也会感到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小时候有的技能长大了却消失了。刚刚我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说的最多的就是爬树了啊。应该我想男生女生都有啊，有女生也是说自己小时候也会爬树啊。看来这个大家小时候都挺皮的，我都已经忘了我小时候有什么特殊技能了，但是就感觉小时候调皮捣蛋是肯定的一件事情。好的，如果你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也不要忘了关注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就留言可以了啊。在节目一开始还是不少听众想要点歌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一给大家送上，首先是王国宇的这首薛之谦演员。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逛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这个时间段再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刚刚一位听众说，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啊，来一首半蹲兄弟的生日礼物可以吗？谢谢。好的，没问题啊。半蹲兄弟这个组合歌手，我真是最近才了解，他们歌特别多，一年能出一两百首歌啊，那总有一些歌是特别特别火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小时候的技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花心，他说呢，跳皮筋多高都能翻。怎么还有呢？我们色彩也说啊，我们色彩他说，小时候哭着喊着不愿意进女澡堂，现在哭着喊着别人也不让进了。现在进了，你这样流氓好不好？小时候确实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会被爸爸或妈妈有一个或者是没有空的，你只能跟着他们其中一个去澡堂洗澡的时候，你就感觉特别的无聊，特别的就是不方便，也不能皮，也不能干嘛的，就是不想去。好，那关注到我们听众的留言，比如说我们十九群的车友，有人说呢爬树掏鸟窝，然后失控的胖子说呢逮田鸡，然后这个做水电的康弟弟他说呢掏海虾，我都干过，都干过。掏鸟窝好像没干过，逮田鸡和掏海虾都干过。而且我之前也都跟大家说过啊，就是是把那个蟾蜍给它撕开，就是听着特别残忍啊，但小时候不这么觉得。撕开，然后把它绑在那个绳子上，用木棍去钓海虾，一钓一个准啊，甚至就是你拎起来三四个的那个钉在上面。好，再来关注到我们这个华梅定制，他说呢小时候会翻跟斗、旋子、侧空翻、旋风腿都会，后来发现搞不好了。那你小时候是一个街舞奇才啊，实在不行练功夫也行啊，什么怎么现在不会了。然后华梅定制还说呢，小时候会画美女，现在也不会了。那你这个小时候技能挺多的，画美女那应该是很难的一个技能啊，这最起码得是个美女，对不对？好，还有我们的胡振也说呢啊，红斗罗一命通关。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小时候有那个三国志还是三国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时候一命通关，拿什么火箭兵舰之类的啊，那时候就是大家都追求一命通关啊，它非常非常难，就觉得有过一个高手呢一臂玩半天，就是太厉害了。对，华明定制还说上上下下左右左右，这个是当年红斗罗里面的一个作弊的秘籍，就是你在手柄上这样一通乱按之后，好像就会给你一个其他的一些技能啊。好，怎么我们小一聊到小时候，真的就是这丝毫不在乎面子，很多男生都说小时候可以迎风尿三丈，甚至还有人发视频，这视频里是你吗？啊，这个彩色的色彩，这个现代的衣服，就借着人家小朋友回忆当年的时候，是不是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不是，哇，你们发了好多小男孩，虽然是背着的啊，背着迎风尿三丈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谁啊？不会是自己家孩子吧？你们也真舍得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一开始在节目里点播的，快乐至上说想点播一首来自于任贤齐的兄弟，接下来把这首歌先送给大家。

0: 好的，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的任贤齐的，叫做兄弟哈。然后呢还有听众也点播歌曲了，我们在广告回来会把这首歌送给你，是来自于半吨兄弟的生日礼物。这样看的话今天是不是过生日啊，是不是啊？如果是的话我们也祝你生日快乐啊。那我们广告回来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同时也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7: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3: 各位好，我是无双。
7: 闲逛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非常有意思，小时候的技能长大后就没有啦。
3: 是的，
7: 嗯，除了我刚刚除了一些调皮捣蛋的之外呢，好像还是调皮捣蛋那些故事。
3: 是的，而且感觉好像男生确实更多一些、
7: 对，你比如说我们 S， 他说他先打了一句话，说小时候我都忘了记不清了，然后接着发了一个47秒的语音，你不是记不清了吗？
3: 记得挺清的，
7: 记得挺清的。
3: 他说反正小时候敢干的东西，长大就不敢了。他说做个比方哈，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然后我带了一帮小弟去拔人家的那个气门芯。
7: 我知道，就是自行车的那个气门芯，
3: 就是一个长长的，对不对？
7: 对对 对， 对、
3: 他说拔完了以后就去修那个车的地方再卖给人家，虽然说卖个一块五

0: 我，但是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这个时候小时候敢干，长大想想都那个，这是他原话，都那个。
1: 我跟你说，你要是被人逮到，那么
0: 是
1: 被打，我一点都不心疼，不。
0: 但小时候好像很多男生会干这种事儿，
1: 会吗？
0: 就是，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不会偷别人气门芯，他会放完之后
1: 放别人气，
0: 对，再给你塞回去，对不对啊？
1: 哦，那确实挺过分的了啊！你说你晚上回家想去回家吃饭，结果发现回家想看着电视看个什么大风车直溜的转动画城啊，结果发现我气门芯被人拔了，那多气呀！
0: 是的啊，然后包括好多听众说这个爬树，然后胡真哥也问了，怎么了？现在是爬不上去了吗？真爬不上去，他不是假爬不上去，真爬不上去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华心里说，超级玛丽能玩好多关啊，就是他其实叫马里奥兄弟啊，那个时候就是很简单的那个像素的游戏，其实他一直在出，现在已经出到第十几代了。
0: 哎，但是现在你真的能很快的都过去吗？
1: 啊，当然不能，
0: 我也过不去。
1: 啊、对，小时候那个可也挺难的，还有很多隐藏的那个什么。
0: 对，而且有的就比如说他不是可以跳过去吗？我记得小时候就跳过去了，但现在跳过去头上还顶个东西，你就是跳不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小时候是用什么技能把它跳过去的啊。
1: 是是是啊，好，那还有一些这个听众呢也在后台留言，是爬树爬树爬树，怎么都是爬树、啊、
0: 好多都是爬树、啊、
1: 对,
0: 对,
1: 对，爬树是小朋友必备技能吗？这是啊，长大就不行了。然后艾米他也说了，说小时候社牛，现在社恐。因为小时候你不在乎面子或者是什么对方的什么身份什么之类的，小时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长大以后就很难了啊。
0: 长大之后就开始学会闭嘴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啊、
1: 然后墨雨他还说睁眼游泳
0: 哦，我知道，就是游泳的时候他眼游泳的时候不都睁眼吗？
1: 对对对，都睁眼
0: ，不睁眼的话，你不知道你前面会撞到谁啊？ 对,
1: 对
0: 不对、啊？
1: 是啊，
0: 这不能叫技能吧？对不
1: 对、
0: 啊？对，
1: 这个现在是大人也睁眼，但是现在呢，会有一个比如说游泳眼镜啊，游泳眼镜之类的东西啊。
0: 嗯。
1: 然后墨雨说，中午不睡，下午精神，还有尿得远。
0: 哎，每个听众都一定要加这个，就是关于撒尿这件事情
1: 啊。啊，那也是，都是大家童年都差不多啊。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我们听众点播的歌，那来自于半吨兄弟的生日礼物。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还来了一个蜜雪冰城的 BGM， 也是非常有生日的一个氛围。但是呢，我们后台还是有不少听众继续来点播歌曲的，我们来就是来关注一下啊。很多听众都是说呢想要点歌，那如果大家还是想听好听的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来的行程和无双了。比如说王某人他说呢想点一首郑宇的黄昏，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些听众在点播歌曲啊，那非常多的这个点歌，那我们接下来先把歌曲送给大家。

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3:03啊，闲话分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我的天哪啊，这我们听众现在聊得越来越离谱了。刚刚说是小朋友迎风尿3张，而且发了好多小朋友的照片，算是背面的 啊。
1: 嗯，
0: 就你们这么，就是啊，自己家孩子就孩子同意了吗？然后又聊到了什么啊？会现在把鞋尿湿了，然后还有人说现在有成人尿不湿，你都聊哪儿去了？
1: 太远了，
0: 太远了
1: 啊！
0: 真的是。好，那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小时候的技能，长大以后却消失了，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大家都可以放心大胆的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不告诉别人，我们只告诉听众。听众怎么能是别人呢？这都是我们的家人和宝宝，对不对？
0: 是的啊。好，那接下来时间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艾特我们啊，留言或者点播歌曲，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在后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科的建材，他说我们这些老评。

0: 你
1: 没有
0: 养过吗？
1: 我们那时候不兴那个养。
0: 你就是把摘点桑叶，然后就放在青米盒里面，然后给它盖上就差不多了啊，其实还挺好养的，
1: 挺好玩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刚刚很多听众点播了歌曲，还没有给大家送上呢。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松隆子的《如花一般》，是首日语歌曲，一起来听一听。

0: 真的，
1: 他们三个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这个相关的一个路况信息啊，这个路况信息比较特别，是南京的啊。那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告，因应天大桥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封闭管养工作需要呢，为保障施工期间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啊，经研究决定啊，重要的来了。自2026年5月18号至5月30号，每天0点至5点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
0: 是的，车辆可以由江心洲长江大桥、定淮门长江隧道等其他过江通道绕行，请广大参与者自觉遵守本地的这个通告哈。
1: 对，
0: 这个其实对我们滁州的听众朋友也，但是也有，因为我们会走，
1: 但是它时间是晚上的凌晨到凌晨的5点、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好多的听众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如果你不是苏A牌照的话，它很多的地方是不能走的，那可能会有些人就选择走这条道。但是现在也告诉大家了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养护啊，对不对？0点到5点是不可以走
1: 的，
0: 时间是5月18号到5月30号，12天的一个样子啊。
1: 没错，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摆拍的系列视频。我相信很多人看过一张图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代销帮帮我们，他的那个那张图会放一个老农民的一个头像，
0: 是的，
1: 然后他头上戴个帽子。那张图用的特别多，甭管是什么代销都来帮帮我们啊，这个已经是互联网老梗了。但是最近呢，在抖音也是出现了一批违规账号。
0: 是的，最近网信部门出手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了9.8万余个违规账号，大量涉农账号也是名列其中。我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些账号的塌房套路，给您提个醒，千万别被坑了哈。
1: 这些这个涉农的视频一般都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啊，这个视频打开就会说水果代销烂在地里，孕妇含泪求助啊，然后老人辛苦一年，果子被刻上热，恶意丢弃，这些悲情剧本你眼熟不眼熟？
0: 是的，滞销了哈。那么这些背后呢，往往是一套完整的流量生产线，因为他们首先会雇演员搭场景写脚本，最后把批发市场的便宜水果伪装成滞销的农产品，高价卖出，消费者最终被割了韭菜哈。
1: 是的，是的。今年2月份呢，四川的蒲江就开出了首张罚单啊，主播林某虚构助农推荐官的一个身份，编造了这个果子代销的悲情故事诱导消费，最终被没收了违法所得，罚款3倍啊，账号永久封禁。
0: 是的，善心不是韭菜，别让它被收割。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套路第一个啊，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套路。
1: 第一个就是为了卖东西
0: 啊，对，就直接它很直白，对不对？就是滞销啊。
1: 本来是农贸市场里很便宜的水果，结果加上一个什么啊，
0: 农民
1: 滞销了，然后很苦，然后就能高价卖给你。
0: 对，他利用的其实是你的同情心。那么第二个利用的，我觉得是吃瓜，因为他第二个呢，他是渲染矛盾，散播谣言，这一类的吃瓜流量，它会杜撰一些猎奇的剧情，丑化农村形象。比如说老太太偷樱桃啊，村民互殴，婆媳大战，留守儿童没人管，农村生活阴暗不堪啊。那么甚至还有人用 AI 制作了一些比如说人造大米生产线的假视频，制造食品安全的恐慌了啊。
1: 之前我记得好像一直对这样谣言，比如说什么人造的鸡蛋，人造的大米，大米用塑料做的，然后有人科普过啊，那塑料比大米贵多了。
0: 是的，它做出来其实成本
1: 亏本的啊，
0: 对，就像我那天说，看到别人说那个河南的那个蒜苔也是滞销了，然后有人说为什么我从河南买的蒜苔回来又亮又绿，是不是泡了药水？底下河南 IP， 你知道药水多贵，蒜苔多贵吗？他说我们要的不是那个蒜苔，是抽的底下那个大蒜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套路了啊，
1: 断章取义，歪曲惠农政策。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呢，本是农民征收的这个及时雨，却被这帮人拿来刻意炒作啊！他们不标注信息来源，用碎片化的内容片面解读，甚至编造虚假文件啊！比如说某地的补贴翻倍啦，然后这种作物呢全面禁种啊，种了就是违法，这个仿造官方账号，伪造红头文件等等的这样一些截图，目标呢就是制造焦虑，诱导农民点击转发，最后引流到农资售卖付费课程上面去啊，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0: 是的，是的。
1: 就比如说，你知道吗？这两天我刷视频，这真的是这些博主与时俱进。你知道刷什么吗？特朗普访华会对股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点击授课。
0: 就是他这 兴趣的话，其实会让你就是想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哇，这首歌如花一样，很多人说这首歌特别好听。这首歌我记得好像是零几年的歌曲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是的，然后其实我以前也会听一些就日文歌曲，我最早听的其实还是中岛美嘉的歌，很好很好。

0: 啊，这真的是，这国家昨天才公布的信息，他这是几分钟以后这个视频就做出来了，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哈。所以说这次的出手既是严惩也是警示，9.8万个账号被处置也不是终点。你想想看，9.8万个账号有多少人上当受骗呢？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在这里要给大家三点提醒，刚才那是三个套路，给大家三点提醒：一就是多留个心眼儿啊，看到图片还有上面的小字标注，多查查来源，多平台搜一搜，别轻信一家之言。
0: 对，然后警惕卖惨直播，别让善心被滥用。下单之前你想一想，真的滞销吗？价格合理吗？
1: 嗯
0: 啊，我跟你说，这个还是比较理性的。但有些就特别，我之前刷到过一个套路视频，是怎么说呢？就是凌晨一两点，老公回来砰砰砰砸门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然后
1: 他很命苦，他要给他做饭啊，干嘛的？
0: 对对对对，
1: 老公永远是不带钥匙的，
0: 对，永远
1: 他永远是要给他开门的，
0: 就感觉这老公不是家里人，
1: 对，
0: 没有家里钥匙，
1: 而且做饭一定要从和面粉开始，
0: 对对对对，凌晨一两点从剁肉和面粉开始，啊，这然后呢，就一定要剁的乒乓响，然后呢，然后就回来带到什么啊？天天晚上给老公做饭，我这皮肤都不太好了，这个手呢也要说什么护手霜，然后会带一些比如说冲泡的那个紫菜蛋花汤，就那个汤不用你自己做。我就热水一冲就行了，
1: 是啊，
0: 就觉得这些视频特别特别离谱。
1: 然后你知道底下上面的弹幕也特别好玩，说我老公要半夜还让我喊，让我做饭，那个刀不一定在谁身上。
0: 就这种视频一看就是假的，
1: 就对，而且他一定是起号用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没过多久，然后但是他做饭的时候，大家喜欢看他清理东西。然后网友说，你看吧，他现在做的每样东西，他都在橱窗里面。
0: 而且有些视频啊，就是那种冬天啊，一二月份那外面都零下的，老公是穿拖鞋回来了，你知道吗？老公也不容易啊，为了拍这个视频。
1: 就如果说大家看到这种比如说卖惨直播的，就是别心疼他。
0: 嗯，
1: 你想想看，他的每一步每一个视频呈现出来的都是精心拍摄，精心雕琢过
0: 的，引导你的那个情绪的。
1: 对，哎，我就问贤成，你说像咱俩就是一个学播音主持，一个学摄像摄影的，你就说他那个镜头一定是拍了很多遍，然后慢慢剪下来的，不可能坐在那个小的房间里面慢慢剪，一定是有个很好的团队的。
0: 我跟你说，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也很多人喜欢拍抖音，但凡你拍过抖音就知道了，他那种一个视频拍出来的，可能要花费半天一天的时间，几分钟的视频啊，你想想看，他那个都是精心摆拍的，所以说网上视频大家看到以后，咱们多思考思考，最重要的是不要随便把钱，就交给一时的上头的一个情绪啊，
1: 是的，所以大家看到网络上面这些东西，还是要谨慎一些，因为好多都是摆拍了，对不对啊？好，看到时间13:18，我们稍事小小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好不好？

0: 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北京时间13:22，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哈，星期三了，俗称小周末啊。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天气确实是比较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一则新闻哈，今日来自贵州遵义哈，一对新人的婚礼现场摆放了擂台哈，新郎新娘是摔跤对决。我前两天确实是在手机上面，就抖音上面刷到这则新闻。他当时是一开始就是画面全部对着这个酒席酒桌，但是镜头一转就发现那儿放了一个擂台。那么新郎的何先生啊，这个就表示说他自己本人是一名摔跤选手，和妻子认识的时候就入了这行，虽然比较小众，但是这些年妻子一直是理解自己支持自己。婚礼上两人通过摔跤三局两胜决定谁输谁做家务，妻子还为此特意练习了一个星期。那么何先生为了更是放慢了速度，取消了高危动作，故意让着妻子。那么新娘的闺蜜团则大声的高喊揍他揍他，最终新娘是毫无悬念的取胜了。网友说贵州人的婚礼还是太超前了哈，设置擂台，摔跤决定家务归谁哈。但是不得不说，你这个婚礼绝对很有看头的，你说留给人类可以的婚礼节目真的不多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啊。这个5月8号在青岛的城阳，两名同乡好友久别重逢，为了撑面子，各自隐瞒了自己，双方分头行动，二人不约而同的前往了一个车库作案，现场意外尴尬偶遇，本以为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最终还是双双被警方是捉获归案。目前邱某、刘某因为盗窃已经被青岛的城阳警方依法处以行政的拘留处理了，那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哈。哎，你说哈，人家不都说嘛，人生有几大惊喜，什么他乡遇故知，对不对啊？久旱逢甘露，还有什么这个新婚夜，对不对？你看这你这个也算他乡遇故知了，是不是？在哪儿遇到的？在派出所遇到的啊。所以你看啊，就是捧油一生一起走，走进哪儿？走进局子了。这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就好那个面儿，干嘛呢？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

0: 则新闻哈，5月8号，广州有一个女子称，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在酒店长租退租后，酒店索要3300元地板家具的磨损费。女子称，她每个月的房费需10万元，入住前地板家具就已经磨损了，入住后未造成任何的损坏，认为收费是不合理的。那么，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到了涉事的酒店，叫做瑰丽府邸。工作人员称，已经减少磨损费用与客人协商，如房间有额外的划损，需要更换皮质等情况，可能还需要付费的。那么记者表明了身份，再次制定酒店的时候，工作人员称酒店有专业的工程人员定价，正在处理此事。当地的这个叫监所人员已经受到了相关的投诉哈。你说哈，这个月租10万住酒店，退租的时候还要3300元的这个家具，
1: 月租10万，
0: 因为
1: 他租租不敢想，你知道吗？
0: 他的酒店是那种就是套房的那种感觉啊，
1: 没有这么贵吧？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一二线的那个就是我们不说特别贵的酒店啊，平价酒店甚至比租房还便宜啊。
0: 是啊，而且你想看，就是你一个月都给你10万块钱，而且他租了很长时间，你说租这么长时间，你还在乎这3300吗？对不对？是嫌生意太好了，是不是？对不对？
1: 是是 好，那加完这个事情，我们就昨天跟大家聊过了，就是
0: 小猫咪，
1: 猫咪员工被拍卖了，原因呢是这个公司破产了，然后猫咪呢被拍卖，据说还是品种猫，
0: 是的，
1: 5只猫再加一起，你看有布偶，有蓝猫，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还有小猫，
0: 是的，是的，
1: 1万块。那拍卖页面显示呢，最新消息啊，这只5只猫起拍价为10000元，将于5月25号的10点开始拍卖，竞价周期为1天，
0: 就一天。
1: 目前暂无报名啊，无人报名参与竞拍，但已经吸引了926次围观了。
0: 就是我可以看，但我不一定去参与，对不对啊？
1: 怎么说呢？10000块钱，就是
0: 买5只猫，其实有点贵啊，
1: 有点贵。但而且呢，就算是5只猫，你怎么？你如果不是开什么猫舍的，
0: 怎么带回家？
1: 对
0: 不
1: 对？
0: 它是一起打包给你的，是不是、
1: 也不好养啊？
0: 是哈，你看啊，这个网友也说了，这个猫就是血统还是比较纯正的，品相也不错。本来打算2到4万元，你省省吧，你也太贵了一点。因为我跟你说，现在猫的价格，因为我就是去年不也是购入了一只小猫咪吗？其实猫的价格现在降的还挺低的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哈。你说人呐、叫人有多大胆，
1: 地有多大产是吗？
0: 地就能有多深。
1: 来关注一下，近日呢，网传湖南长沙某小区业主私挖地下室已成31厅，对此当地住建局回应称呢，已知晓此事，会主动会联动这个住保啊、城管啊、还有资规等多部门进行现场复查，并请专家评估房屋主体有无安全隐患。主要的是，他不是自家的房子，他是小区那种一栋楼，他自己挖了个地下室，我觉得挺离谱的、
0: 是的，好空旷，好空旷的那种，
1: 对
0: 不对啊？
1: 那主要是这个。你这个过于离谱了，你知道这是小区啊、之前很多的那种，比如说在家里装修破坏了承重墙，导致整个小区就出问题的，这整栋楼出问题的都不在少数啊。
0: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啊，胆子有多大，房子就有多大啊。而且其实地下室，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就还是住地上会好一些。
1: 你知道吗？就之前在网上有很离谱的那种装修视频，就明明是一个几平米的屋子，给你装出了什么膨胀螺丝，加不锈钢框架做的床，然后什么往外延伸，然后网友说你直接就买个厕所，你就往外伸吧，不锈钢往外打个几百米。
0: 是哈、很离谱了，对不对？哈、是。然后刚刚还有听众在群里面艾特我，因为今天话题说到就是小时候有什么技能长大消失了，有人问我说小时候你会爬树吗？我真不会爬树，我真一点不会爬树，而且就是我一直是住在就是城市地区。没多少树，我跟你说实话，就小区里面它的那些树也都是那种你知道景观树，它也不够那么特别粗让你去爬，没有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则新闻哈。这则新闻就是最近我看了一部电视剧，就是叫《低智商犯罪》，我相信很多人都追了，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应该讲挺主角的吧，就王传君，他是演的一个类似于像黑社会老大一样，然后他有躁郁症，就是他经常比如说要跟你说什么事情，这样先吃药。
1: 对对，我还看到了，他说他特别生气的时候，然后看到自己养的那个
0: 鲨鱼
1: 都特别的不爽。
0: 他是知道了一个消息，他最好的哥们死了，然后他看到鲨鱼。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干了什么事儿呢？
0: 他跟鲨鱼打架了，是不是？
1: 他冲进鱼缸跟鲨鱼打架。
0: 你看到后面的那个采访了吗？说他当时问导演，这些鲨鱼有牙齿吗？但是他出来的时候手还是被划了一道口子，

0: 不是沙溢滑的，他跪在地下的时候滑到的啊。但是你知道人，很多人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精神类的问题，
1: 对对，
0: 但是我们不要去逃避它，对不 对,
1: 对啊？孟加拉这个新闻有点离谱了，为了缓解焦虑，在逃嫌犯三年狂用上千吨水啊！我跟你说，我们家有一次也用了一个月用了几吨水，后来发现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卫生间那个热水器那个管道出了问题，它一直在、嗯。躺了好几天、
0: 嗯、
1: 你知道吧、啊
0: 嗯
1: 这个只有两人居住，三年却用掉了1000多吨水，且拒绝任何人进门、
0: 嗯、
1: 物业觉得不对劲啊、
0: 嗯、
1: 将情况汇报给了社区民警，民警发现呢屋里竟然藏着网上的在逃嫌犯。
0: 他怎么能用这么多水呢？
1: 就是说他焦虑嘛，
0: 哦，
1: 可能看着水哗哗躺着就不焦虑了。
0: 哦，有可能有可能。
1: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嗯、说到这个事我真遇到过，就是我楼上、
0: 嗯
1: 啊、嗯，我那栋楼上有个用户，他不让任何人进门，哎，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件事呢？
0: 不让任何人进门。
1: 对对对对，是天然气的那个一个小姐姐上门帮我们检修天然气，那她就说了，我们楼上有一栋老人独居的，她就不让任何人进门，家里人都不让进。
0: 哦，真的、啊、
1: 对对对，
0: 他那也不知道屋里什么情况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哎，你知道吗，刚刚我看到这个评论，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三个人三年，两个人三年要用到1000多吨水了。网友评论啊，网友评论，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异常用水恰巧是杀人犯的特征之一，水要冲洗是不是？我跟你说，什么都没有网友的留言来的离谱了啊。 嗯,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哈，5月10号在河南啊，就有一位小朋友拿着自己攒好久的零花钱给妈妈买礼物，老板感动，200多块钱的衣服60块钱就卖给他了。
1: 老板
0: 含泪赚
1: 了
0: 50块钱。为什么我们俩太龌龊了，我们俩心思怎么这么黑暗？我们看到应该不是感动的样子吗？
1: 是是是，但是我们老是在想，老板肯定不会亏啊。
0: 嗯，就是这则新闻本来想要大家说的就是孩子有心，老板有爱嘛，
1: 是是，
0: 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啊？那这个
0: 这才是人间温暖的样子。
1: 很多网友在那评论，我上网就是为了看这些东西的，不要给我推什么对立呀、争吵呀，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东西啊。
0: 然后网友说，那个店的地址还有吗？我也有妈妈，也快过生日了。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听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是陈明和 Alice Ho 他们演唱的一首歌，是《等你爱我》的另外一个版本。我个人觉得也是蛮好听的。

0: 好的，全新版本的《等你爱我》，我觉得也还是蛮好听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嗯，老歌，经典老歌嘛，总有它新的生命力啊。所以说，一些音乐节目啊，或者是一些新的这个歌手，总有喜欢去翻唱啊。
0: 嗯，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电影吧。因为五一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说了，今年的五一档热度非常的夸张。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有十几部电影扎堆上映，
0: 20多部，对不对？
1: 因为一般这种档期，一般可能6、7部。
0: 我觉得都能理解了，
1: 那影院还编的排不过来了啊。
0: 是的，
1: 结果今年呢，这个电影院可以说是厮杀非常的激烈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已经是这个我们的5月13号了，终于可以聊聊今年五一档这个成绩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了。
0: 是的，是的啊，2026年五一档的影片的可以说是品类非常的丰富，题材非常的多元，覆盖面也比较广，涵盖了历史革命，还有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亲子动画等多元的赛道，可以。可以说是全方面适配了不同的年龄层，嗯，不同的审美偏好
1: 的
0: 观影需求。
1: 是的，包括这两天还有电影还在持续的上映当中啊。
0: 这
1: 五一虽然过去，但热度不减啊。
0: 嗯，
1: 那首先我们来聊到的是这个五一档的一个黑马。
0: 我这个
1: 黑马是前两天我跟吴尚就说过
0: 的，啊。对啊，这个我首先说一下，我昨天是看到我的朋友圈有一个朋友发的，他也是我们听众，也是我们的车友，同样也是我们滁州的一个小大 一个大 V，嗯，他说了，他说看完这个阿妈的情书出来瘦了2斤，就是
1: 哭的
0: 就是纯哭的那种啊。
1: 这部电影可以说在五一档之前根本没几个人去介绍它，或者说关注度也特别
0: 的少，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这部电影。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没有计划，没有看到它的宣传，因为它是一个小成本的，怎么说呢，一个粤语片。
0: 哦，它是一个粤语片，
1: 潮汕语啊，
0: 潮汕
1: 对对对，
0: 那就是那种属于叫做闽南话的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给阿妈的情书呢，讲述了这个跨海家书背后的穿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与善意，以潮汕方言对白为主，融入了功夫茶、莺歌舞等地域性的符号，故事兼具细腻共情与这个轻松的笑点。
2: 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

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星辰。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嗯，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来聊聊五一档的这个电影啊。
1: 嗯，
0: 刚刚我们聊到了五一档这个黑马阿妈的这个情书啊，
1: 嗯，
0: 具体我们就不剧透了，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情的故事，聚焦的也是当年一些华侨出海打拼的一些故事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很多人可能对当年的历史不太了解了，那么通过这部电影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1: 是的。
0: 再比如说五一档还有一些电影也是受到大家的一些关注的，比如说这个纪录电影，这很不常见啊。
1: 嗯，
0: 就像类似于纪录片，它是要登月第一步，生动展现了这个嫦娥六号从发射到着陆的全过程，记录大量未曾曝光的航天工作的珍贵瞬间，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坠月体验。
1: 是的，
0: 我相信很多喜欢这些航天那些，或者是喜欢这样一些纪录片的观众都这种电影是非常是稀有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很多内部资料你是其他渠道是看不到的，
1: 你看不到的。对对对对，还有不仅仅是内部资料，很多就是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个，
0: 对对对对，
1: 一点对他就不了解了哈。除此之外还有一部片子叫寒战1994、
0: 哦、寒战
1: 这个我刷到了、
0: 嗯、
1: 我还是看一个博主特地介绍了这个片子，而且好像他讲的就是他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去看的话，他有一点真实事件改编，然后包括除了寒战1994之外，他另外一部片子，
0: 寒战是一个系列，
1: 对对对，它里面讲了两个故事，好像是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富豪绑架案，然后这个绑架案在现实当中确实真的有这件事，然后至今她的老公都没有回来，就是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就是你们去看，因为它里面真的不仅仅就你看到的好像是一个警匪，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包括当年香港，因为94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很快香港就要就是回归，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其实已经知道要有这个风声，然后他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一个阶级呀、啊，还有包括反正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综合在一起，
0: 就标准的港片的犯罪题材的类型的电影，但是很多人会冲着他们去啊，
1: 对，
0: 因为演员你看吴彦祖，
1: 是的
0: 啊，
1: 这个哎，这谁？
0: 梁家辉
1: 是吗？
0: 啊，对，周润发啊、
1: 哦，
0: 都在里面啊，这都是一些很大牌的演员。
1: 对，我当时看那个博主介绍的时候还说到，就是其中有一个富商，他消失的时候，他其实被绑架过两次，第一次的时候是那个警察解救了他，第二次警察绑架了他，就是退休了，他因为他从那个地方已经退休了嘛、
0: 嗯，
1: 所以这部片子我觉得还挺值得看的，就是如果你对当时的那个感兴趣的话哈。
0: 那接下来这部片子呢，一直是五一期间的一个票房冠军，叫做《消失的人》，这我们没想到他能获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1: 他跟《消失的他》是一个系列吗？
0: 不是，不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故事。
1: 嗯，
0: 啊，这是也是一个悬疑题材的一个惊悚的类的电影吧？
1: 对，然后
0: 就是一开始我们聊的时候没想到他能获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但后来很多人都说他的故事比较的这个扎实啊，
1: 对，
0: 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1: 对，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些片子里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片子，算在五一票房当中比较好的，比如说刚才说的《阿妈的情书》啊，《寒战1994》《消失的人》，包括还有《玉坤牛血山》，是不是？还有登月啊，浴血困牛山，还有登月等等，这都算是在五一期间票房。
0: 对对对，
1: 比较高的了、啊、
0: 但你要知道我们在五一之前介绍了十几部啊，
1: 对，
0: 很多电影可能就悄无声息的就没了、啊、
1: 是，就有一部电影其实我对他的印象挺深的，叫做时间敢死队，但是好像没多大水花，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有的电影不敢挤这个春节档，都移到了五一档，就有的电影本身对自己的质量就有点不太有信心、啊、
1: 嗯，
0: 你说十几部电影挤在一个档期，你说人都看不过来了，更别说你这个能挣多少票房了、啊、
1: 嗯，是的 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一些影评，大家为什么喜欢看影评，就是真的是自己的钱是钱，自己的时间成本也是成本、
1: 嗯、
0: 有的电影呢真的是好像不太值得大家就是花那么多钱去看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我们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1: 然后结束我们今天节目、
0: 啊、
1: 好不好、啊、
0: 没错没错啊。那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跟大家不见不散了，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下午的节目啊继续为大家直播当中、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
8: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我的节目是法治除招，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除招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最近呢，网信部门出手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了9.8万余个违规账号，大量的涉农账号名列其中。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带各位一起扒一扒这些账号的

0: 活阴暗不堪等等等等，甚至呢还会用这个 AI 生成的人造大米生产线的假视频制造食品安全恐慌。第三个套路，断章取义，歪曲惠农政策。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本是农民增收的及时雨，却被这帮人拿来刻意炒作。他们不标注信息来源，用碎片化内容片面解读，甚至编造虚假的文件，比如说某地的补贴翻倍啦，什么这种作物全面禁种，种了就是违法，仿冒官方账号伪造红头的这个文件截图，那目的呢就是制造焦虑，诱导农民点击转发，最后引流到农资售卖付费课程上。咱们农村是需要真实的声音的，不是被抹黑和消费。这一次出手既是严惩也是警示，9.8万个账号被处置不是终点。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的视频创作者，流量没有捷径，靠造假骗人早晚是要翻车的，只有扎根乡村，发布真实合规的内容，才能够走得长远。当然对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真的是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大家看到图片视频上的小字标注，可以查一查信息的来源，多平台搜一搜，不要轻信一家之言。同时警惕卖惨式的直播，不要让自己的善心被滥用。咱们在下单前想一想，真的滞销吗？这个价格是真的合理吗？那同时呢，买农资建议大家走正规的渠道，认准官方授权店铺，别被专家忽悠到私人的链接里。关于现在的短视频发布也有了最新的规定，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于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那么1月以来呢，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还有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最近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且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其他情况来提供可选标签。那其中呢，必选标签包括了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的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的页面呈现。那第二呢，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要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第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的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对相关发布者进行警示教育，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且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我们的广大用户能够自觉地遵守标注的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初衷，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 AI 代写的种草笔记案的宣判。最近一段时间，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那这些工具呢，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的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这个也是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的种草笔记的案件，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根据介绍，原告呢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真实体验和经历分享。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着一款 AI 写作工具，那这个工具可以定向的为用户提供这些社交平台的风格种草的文案，还有旅游攻略等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且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本案被诉的 AI 写作工具有网页版 APP 和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热门的模块直接展示某社交平台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笔记标题等服务的模块，并且呢，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该社交平台相关的命名，直接使用根据产品特点生成符合平台调性的分享文案等宣传语，点击一键创作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的文案。这个案子的争议核心，它的主要焦点就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呢？我们看一下被告 BC 公司认为他们提供的本质是一种技术服务，那张宗斌认为呢，技术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还是要看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在审理当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法院判决被告 B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这个案子的判决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边界。然而，类似于本案中的 AI 工具，在网上呢其实是有不少的，在各大的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以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很便宜就能买到破解版的软件以及教学的视频。有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的会员是199块钱，它呢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等上百种的服务。记者只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一款工具就可以生成20个爆款的标题。其实对于现在 AI 应用的乱象，中央网信办呢不久前就部署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利用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账号的一些相关情况，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问题。不过 AI 乱象的治理还需要内容平台、 AI 模块的厂商以及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等各方的共同参与，形成全链条共治的相关格局。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来说一说恶意下单仅退款。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

0: 商家拒绝后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同时呢还索要和解费。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这一位问题顾客的套住的不只有曹先生一个人，他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了2700余次，下单的总流水高达1030多万元。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曹先生呢，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他的主类呢是洗护类的商品。前不久，他收到一名诚信顾客的仅退款的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把商品也一并退回，不料遭到了陈某的一连串的报复。首先，陈某呢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又在曹先生的多家网店恶意下单，每次下单的数量从几十到几百件，金额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一旦发货，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那对于店家来说，现在真的是陷入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啊、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是如果他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为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的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的和解费，以求平息这一场风波。担心再次陷入这一类困境，曹先生最终报警求助。经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其提起了公诉。我们来关注一下办案检察官分析的关于陈某作案套路，一共呢是分为了3步。第一步，试探性下单，等到卖家发货之后，他就开始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够免费获得商品。那如果商家拒绝的话呢，陈某就会采取他的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来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且提出索赔。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呢就会采取他的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和施压。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异常的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会选择向陈某妥协。来自于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检察官吴家伟表示，根据查明的事实，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造成店铺的平台商铺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造成店铺的平台商铺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到6万余元。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是以其他的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是和 遗产有关系。其实我们昨天也跟大家一起聊过类似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关案例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详细经过。母亲范某病逝后留下了巨额财产，女儿刘某将舅舅范某甲、表弟范某乙诉至法院，诉请二人返还857万余元的款项以及利息，返还金银首饰、房产手续和5处房屋钥匙、证件、遗物等，并且索赔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范某呢，生前曾经立过遗嘱，其去世后遗产全部归弟弟范某甲继承，以感谢弟弟一家多年的照顾。5月12号，记者从中国裁判文网了解到，近日呢，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2审判决书，驳回刘某的上诉请求。此前1审法院判决范某甲将其占有的范某生前留有的手机一部返还给刘某，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我们看一下1审法院认定，刘某系范某的女儿，范某前夫及刘某父亲去世后，范某于1981年3月与顾某登记结婚，双方无婚生子女。范某于2023年6月去世，范某父母均先于范某去世。范某甲系范某弟弟，范某乙系范某甲与妻子李某之子，李某于2025年2月去世。刘某肢体残疾，身患多种疾病。2023年6月16号，范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范某甲代为办理房产过户及银行取款，用以支付生活费、医疗费等相关事宜。同年6月18号，某医院化疗科管床医生郭某出具证明，患者范某目前神志清醒，可以独立思考问题，回答问题时头脑是清晰的，特此证明。主要呢是在2023年6月19号，范某在律师见证、全程录音录像的情况下订立了遗嘱，并且签名。遗嘱载明，弟弟范某甲夫妇对我多年照顾，近期我患重病，更是对我不离不弃。为避免我去世后发生遗产继承纠纷，趁现在自己身体健康、头脑清醒之际，特订立遗嘱，将自己身后事处分如下：关于我的遗产，全部归属弟弟范某甲继承。该遗嘱还载明，范某在此2-3年之前已经将100万元的现款和3处商铺赠予了自己的女儿刘某。那为了对女儿生活提供进一步的保障，女儿雇佣的保姆生活花销和医疗费如果出现欠缺，由弟弟范某甲予以资助，保证其生活和医疗无忧。那当天范某甲还出具了承诺书一份，本人承诺在姐姐范某去世之后，若刘某雇佣保姆生活花销和医疗费用等出现欠缺，将会予以资助扶助，保证其生活、医疗等无忧。范某在生前名下的银行账户被取现或转款共计462万8483元。范某离世后，范某甲操作其名下银行账户累计取现转账人民币394万9557.36元，美元1626.62元，前后合计涉案金额857万余元。2023年6月19号，范某甲从个人账户支取了300万元，随即由其子范某乙新开设3个银行账户，分别存入100万元，后3笔款项合并存入同一账户。本案审理过程当中，范某甲自认其占有范某的 OPPO 牌 A59S 手机一部。庭审中，范某甲认可该300万元系范某生前赠与范某乙。另查明，2024年7月，范某甲曾经向法院申请宣告刘某无民事行为能力。同年9月，该申请被法院依法驳回。该判决书中认定刘某具有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一审法院认为，范某甲、范某乙取得范某生前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均不构成不当得利。对于刘某要求两人支付相应利息的请求，也不予支持。此外呢，范某生前留有遗嘱，范某甲管理的钱在范某去世后转化为遗产。因范某甲针对范某的遗产纠纷已经另案起诉，所以本案对于范某遗产问题不予处理。本案的案由是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在性质上属于债权，刘某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其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50000元的诉讼请求和本案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呢，本案也是不予处理的。 看一下法院的详细经过啊。对于刘某要求范某甲返还范某家中的现金、美元以及金银首饰的请求，因刘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现金、美元及金银首饰是否存在以及实际由范某甲占有，故该部分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刘某要求范某甲返还房屋手续及房屋钥匙的请求，因案涉房屋属于范某的遗产，关于案涉房屋的归属已经在范某甲与刘某的继承纠纷中予以处理，本案对此不再予以处理。那对于刘某要求范某甲返还范某的手机的请求，因本案审理过程中范某甲自认其占有范某的 OPPO 牌 A59S 手机一部，手机作为范某生前遗留的个人物品，可作为逝者亲人寄托哀思的重要对象，刘某作为范某的女儿，与范某手机的归属所产生的精神利益联系更为紧密，范某生前留有的手机由刘某持有更为适宜，所以呢，范某甲应向刘某返还。综上，法院一审判决判令范某甲向刘某返还范某生前遗留的手机一部，驳回刘某的其他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刘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更多法治方面的案例，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

0: 书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照顾、哎、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法治滁州，最后是我们的反诈宣传，充值解锁爱情，当心温柔乡变无底洞。在这个交友 APP 上啊，结识了单身美女之后呢，只要你不断的充值，就可以开通视频聊天，成为 VIP 会员等各种的功能。只要你充值到位，就能够最终解锁线下见面。那这样的温柔乡有多少人能够抵御得住呢？大家一定要去识别这一场精心的骗局哈。2024年9月，山东济宁鱼台县居民王某报案，称其在聂梦交友 APP 结识了昵称为你而来的女网友甜甜。对方谎称在当地开化妆品网店，晚上直播，以善解人意的人设获得了王某的信任。双方越聊越投机，当王某提出要从文字聊天升级为语音通话的时候，对方告诉他平台有限制，必须要充值才能解锁语音通话功能。在王某充值解锁语音后，为了解锁视频聊天功能和开通 VIP 约会通道，王某又接连在平台充值了1999元、5000余元。而在女网友的诱导下，他们的聊天平台呢，也从所谓的聂梦 APP 换成了听友 APP、东梦 APP。 期间对方以情感绑架、发送虚假店铺日常短视频打消了王某的疑虑，声称再完成最后一道程序就可以见面了。王某在三个平台累计充值了50000余元，几乎掏空3年打工积蓄。当他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个女网友就彻底失联。王某觉察被骗之后报警，此案也成为一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的案发源头。案涉团伙通过多款虚假交友的 APP 虚构人设，诱骗受害人充值，涉案规模非常大。

常的庞大。那在这里要说一说网络交友类的诈骗套路了。第一就是广撒网，虚假推广引流。第二呢，建立情感信任，塑造完美的人设。比如说这个女聊手是经营化妆品，然后什么单身离异带女儿，专注事业迟迟未婚等这些话术，她会自己来进行包装。第三步呢，会设置一个充值的门槛，步步解锁功能。刚开始的时候是文字聊天，一条的话大概是4毛钱到1块钱，语音通话每分钟数元，视频通话的话每分钟要收到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用户想见面获取联系方式，那就需要持续的充值，提升所谓的亲密度或者是恋爱等级。解锁语音，解锁视频，开通 VIP， 提升亲密度，获取联系方式，到线下见面，每推进一点就要求再充一笔，环环相扣，让用户陷得越来越深。那第四步，升级充值的力度，诱导平台迁移。它会以平台限制、系统优化为由，诱导你下载另外一款的 APP 继续充值。那第五步呢，就是拉黑失联，捐款跑路了。所以再一次要提醒大家，交友软件的充值一定是需要谨慎的，不要光去看表面的甜言蜜语，有可能都是话术。第一点，谨慎下载陌生交友的 APP， 千万不要去轻信所谓什么同城约会、充值解锁界面等等的噱头。正规的婚恋平台不会以付费形式层层解锁聊天、视频和界面权限的。第二，网络交友多为虚拟人设，凡是以对方情感的绑架诱导跨平台充值，不断索要费用提升亲密度的，全部都是诈骗的陷阱。那么第三点，一旦发现对方频繁的诱导充值，拒绝线下真实核验身份，请大家立即停止转账，并且呢要拒绝这个联系啊，保存好聊天充值的记录，第一时间拨打110来报警。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

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15: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着节气游滁州。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旅业独家冠名播出，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哎，今天这个声音是不是被那个柳絮卡了？
1: 没有了，就是突然间啊，对
0: 啊，的确也是要提醒各位哈，这个天一定要戴口罩。今天就是回家的路上啊，看那个柳絮真的像下雪一样啊。行，那么今天的温度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给力了哈，最高温度达到了32度。
1: 对，今天的温度算是这周的最高温了，明天跟今天也一样。
0: 对，
1: 哎，天气预报怎么发生了变化？
0: 嗯哼，
1: 本来不是星期天下雨吗？现在没有了。
0: 现在预报多云啊。
1: 对，我觉得这个柳絮哈需要下一场雨哈。
0: 一场雨。
1: 对，但是最近都是大晴天，也比较适合晾晒衣物，
0: 是。那么像这样的天呢，我们一般都会给大家去推荐一些啊，滁州周边啊，包括滁州市区，市区周边啊。
1: 对。
0: 周边一些城市的这个玩水的地方。
1: 是的，是的，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大家可以花一天的时间、半天的时间或者两天的时间哈，去进行安排，自驾呀，去走一走、逛一逛啊。这个周末的天气又是挺好的了。
0: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叫做绩溪。
1: 哎，这个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啊。
0: 嗯，同时呢，拥有很多著名景点，比如说龙川古村哈，是5A级景区，还有徽杭古道。嗯，砀山大峡谷，

0: 是的，是的，这个2到3天其实都可以。
1: 嗯
0: 嗯，那么而且呢，这个有很多的，像是龙川景区，它是5A级的嘛。
1: 嗯，
0: 也是这个景点配套都是比较成熟的了。
1: 对，
0: 大家既能看得到一些千年的古村落，
1: 嗯，
0: 也能够在这其中啊吃喝玩乐，它比较方便。
1: 是，它还有一个那个水街夜景，也是特别的迷人啊。
0: 嗯嗯嗯、
1: 你晚上吃过饭之后呢，可以到。

0: 轻度徒步这一块、哎、其实呢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路线全部都在这个皖浙大峡谷、皖浙天路这条路线上
1: 是、大家呢也可以自驾前往，当然也可以到不同的景点啊去逛一逛玩一玩，
0: 对，游山玩水，那么绩溪县呢一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徽州之源，品味绩溪。
3: 悠悠绩溪，徽州故里，文化灿烂耀千年，风光旖旎冠万里。美哉绩溪，城朱雀里，五华天宝地，钟灵毓秀乡。绩溪因水而得名，风光秀丽，文化底蕴厚重，是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被誉为和谐之源、文化名城、名人故里、徽菜之乡。
2: 邵莹荣，宣城市绩溪县旅头旅行社导游，今天就请邵莹荣带我们探寻徽州之源，品味绩溪之味。
3: 绩溪历史悠久，从已经发现的五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早在6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唐永泰二年始建绩溪县，距今也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绩溪县因水而得名，据唐元和郡县志载，县北有汝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并流离而复合，有如绩焉，故以为名。无论是水之源还是名之源，都能称之为徽州之源。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后，歙县志记载，徽州以绩溪有徽岭徽溪而得名。清康熙年间设安徽省，就是取安庆和徽州二府之名。
2: 绩溪作为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不仅孕育了徽墨的神奇、徽剧的精粹和徽菜的荣耀，还有着中国徽菜之乡的美誉。
3: 首先我带大家来到的是绩溪博物馆。绩溪博物馆位于绩溪县老城区梁安路，馆址是老县衙的遗址，馆内700年树龄的古槐树见证了老县衙1000余年的历史。绩溪博物馆的整体建筑布局中有多个庭院、天井和街巷，既有舒适宜人的室内外空间环境，也有徽派建筑空间布局的城市。建筑设计大师李新刚用艺术的语言表现出建筑和庭院本身就是一件最直观的展品，让参观者宛若置身在古老的徽州古镇之中。
2: 绩溪徽菜馆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徽州建筑特色，表现绩溪山水人文特点，演绎绩溪之形，展现徽州之韵。
3: 绩溪博物馆的展陈主要由山水之形绩水徽山厅、人文之神人文绩溪厅、商道之气商道绩溪厅、民俗之风风土绩溪厅、艺术之韵徽韵绩溪厅、菜肴之味徽味绩溪厅六个部分组成，点面结合，由表及里的向人们展示了绩溪悠久的山水自然之魂魄和历史文化之沉淀。

0: 物馆作为一座融学术性、知识性、文化性和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地方历史文化综合博物馆，为探寻徽州文化、学习徽州历史、品味山水人文带去收获与快乐。看完了徽州的特色建筑，接下来我们再跟随少导一同感受一下绩溪美食独特的徽州生态本味。
1: 绩溪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徽菜的发源地，在2005-2007年分别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徽菜之乡、中国徽厨之乡。烹饪技艺上擅长烧、炖、蒸、重油重色、重火功。徽菜的形成与古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饮食风俗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绩溪处于皖南山区，山民要比平原地区的居民耗费更多的体力和汗水，自然平时要摄入更多的盐，加上所喝的山谷水含矿物多，村民皆爱饮茶，都有分解油脂的作用，所以绩溪人的口味偏盐和耐油性。
0: 徽菜的特点不仅体现在烹饪手法上，也体现在原材料的使用上。绩溪地处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徽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植物资源。
1: 徽菜经过千年的发展，不仅有一大批名扬四方的名菜名馆，还有一大批技艺超群、远近闻名的徽厨。徽厨在烹饪时严格把控油盐比例，并通过独特技艺赋予美食亮丽的色泽。外形丰满、味道层次分明的胡氏一品锅，便是面子大放异彩、里子各自闪耀的典型美食。这些徽厨凭借着一代又一代的徽骆驼精神，闯荡五湖四海。
0: 渊源徽文化孕于古村落，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和醇香地道的徽菜精华在这里得以和谐共生。精选食材、精进理念、精湛技艺，共同成就了如今绩溪徽菜最生态、最健康、最纯正的内涵特质。
1: 四时更替，日月流转，徽菜早已融入绩溪人共有的文化基因，一辈辈传承，一代代发扬。徽菜名馆在全国各地根植生长，徽菜文化也于中华美食文化长河中熠熠生辉。
0: 徽州之源，品味绩溪，欢迎您到绩溪观粉墙黛瓦，品山珍河鲜，感受一番别有滋味的徽风晚韵。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宽带，全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

0: 啊，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浦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在咱们滁州的乡间地头，逢年过节庙会赶集的时候，很多人都见过一种特别热闹特别有年味民俗的表演活动，不是普通的舞狮子，也不是常见的花灯巡游，它有狮子的神态，又有花灯的灵动，双手擎着，边走边舞，动作飘逸，神态逼真，这就是

咱们滁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手狮灯。咱们滁州的手狮灯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在兰安全椒一带，流传了几百年，是老祖宗留下来最接地气、最有年味的民俗瑰宝。说起手狮灯的起源，往前追溯，最早能到清代康熙年间，算下来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时候，民间老百姓为了祈福纳祥、驱邪避灾，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逢年过节就扎制手狮灯，组队巡游表演。古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一到春节、元宵、庙会，手狮灯队伍一走起来，锣鼓一响，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出来围观，整条街巷都是热闹的烟火气。咱们滁州的手狮灯主要集中在兰安和全椒这两大传承地，两地风格相近又各有特色。兰安手狮灯很早就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椒手狮灯也后来成功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可以说，手狮灯就是咱们滁州民俗文化的一张实打实的金名片。很多人会好奇，手狮灯和普通舞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咱们普通看到的舞狮是两个人钻进狮背里，配合着跳跃、翻滚、踩青，而手狮灯完全不一样，它是单人手持表演，一人手里各举一盏小巧精致的狮子造型花灯，一只手一只小狮灯，凭借手臂、腰身、脚步的配合，模仿狮子挠痒、眨眼、摇头摆尾、打滚嬉戏的各种神态，没有庞大的狮身束缚，反而更显灵巧，更加细腻，一举一动都惟妙惟肖，温柔的时候憨态可掬，灵动的时候跳跃翻飞，看着特别有灵气。而且手狮灯的制作本身就是一门老手艺，全靠着民间匠人纯手工扎制，先用竹篾劈条塑形扎出狮子的骨架，再糊上各色的绸缎彩纸，勾勒眉眼、鬃毛、花纹，点缀流苏、彩绘，每一盏手狮灯造型圆润可爱，色彩鲜艳喜庆，既有传统花灯的精巧，又有瑞狮的吉祥寓意。从骨架到裱糊，从彩绘到装饰，每一步都是老匠人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慢工细活，容不得半点马虎。表演的时候讲究的是配合和阵势，一般手狮灯表演都是成队伍出行，少则几队，多则十几队、几十队，配上锣鼓、唢呐、民间吹打乐，锣鼓节奏快慢变化，手狮灯的动作也跟着起伏变化，时而缓步巡游沿街祈福，时而围场表演，摆出各种阵法造型，有的成双成对互相嬉戏，有的高低错落起伏跳跃，灯光摇曳，彩绘飘动，配上铿锵的锣鼓声，氛围感直接拉满。在过去，手狮灯不光是过年热闹的表演，更是带着满满的民俗寓意。狮子在咱们传统文化里象征祥瑞、辟邪、纳福，手狮灯走村串户，每到一户门前稍作表演，寓意保佑阖家平安、人丁兴旺、日子红火，乡亲们也都乐意迎接，图个吉利、讨个好彩头，这也是手狮灯能在滁州乡间代代传下来的根本原因。以前的时候，几乎每个村镇都有自己的手狮灯队伍，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年轻人扎灯、练动作、懂阵法，逢年过节必登场亮相，是滁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年味记忆。但随着时代慢慢变化，年轻人外出务工，传统的民俗的生存空间慢慢变小，愿意学扎灯、愿意练表演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门老手艺也曾一度面临后继无人、慢慢淡出人们视线的困境。也正因为这样，手狮灯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才更加珍贵，也被正式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有了非遗的身份之后，咱们滁州当地也开始重视起来，扶持老艺人，建立传承基地，进校园、进乡村开展非遗普及，让中小学生从小就认识手狮灯，了解本土民俗，老艺人也愿意敞开家门免费收徒传艺，把扎灯的手艺、表演的套路、传统的阵法一点一点传给年轻人。现在的滁州每逢

0: 民俗文化节、灯会、庙会、乡村文旅活动，都能看到手持灯的身影。古老的记忆配上新时代的舞台，传统的锣鼓遇上热闹的人群，这门沉寂过一阵子的老民俗又重新活了过来。其实咱们滁州人骨子里都有着浓浓的乡土情怀，很多人长大后走南闯北，看过很多地方的花灯，看过很多地方的舞狮，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家街头那一盏盏灵动的手持灯，还是那熟悉的锣鼓声，还是乡亲们围在一起看热闹的那种淳朴氛围。手持灯不只是一门表演，一盏花灯，它承载的是滁州几百年来民俗文脉，是老一辈人的生活记忆，是乡村里的年味，是江淮大地上独有的民间艺术。它从清代走来，走过岁月沧桑，藏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藏着咱们滁州本土文化独有的韵味和温度。如今的非遗保护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本土老手艺、老民俗，手持灯也不再是过年才有的表演，它成为了滁州文旅特色符号，成为了校园里的非遗课程，成为了年轻人了解家乡文化的一扇窗口。老手艺人坚守匠心，新一辈接续传承，让这盏流传百年的手持灯能一直亮下去、舞下去、传下去。往后再逢年过节、再逛庙会，当我们再看到灵动起舞的手持灯，
1: 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雷关戏曲马灯都会上演。当地有不过十五都是年的说法，而十五那天最热闹的就是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锣鼓声一响，全镇的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围成一圈看表演。随着时代的发展，雷关戏曲马灯也在积极拓展展示的舞台。2022年，雷关戏曲马灯成功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一身份认证让这项传统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滁州市不断推动非遗进景区、进校园，雷关戏曲马灯多次受邀在滁州各大节庆活动中表演，如非遗过大年、长三角非遗展示展演活动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在雷关板鸭的推广活动中，雷关戏曲马灯也常常作为开场表演登场，美食与非遗交相辉映。在雷关戏曲马灯的保护传承方面，当地也是做了不少工作，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将马灯舞蹈交给镇上的孩子们，组织传承人参加各类非遗培训班，提升传承能力，建设非遗展示馆，展示马灯道具和历史资料。雷关镇的一位老传承人感慨道：我小时候过年最盼的就是看马灯，那时候全镇的人都出来看，可热闹了。现在年轻人看的东西多了，但马灯这个老传统不能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它、喜欢它，让它一代一代传下去。从朱元璋庆功的马灯，到雷关人家的年俗盛典，从竹篾彩布的匠心扎制，到戏曲元素的巧妙融入，雷关戏曲马灯用它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兰安的民间记忆。如果你想在那锣鼓声中感受最地道的滁州年味，想亲眼看灵动的竹马灯，那就请去兰安雷关镇吧。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
2: 士兵身着黑衣，故称乌衣营。另一种说法与东晋名门有关，东晋丞相的金陵乌衣望族曾侨居于此，多身着黑衣，百姓称之为乌衣。光绪《滁州志》记载，乌衣就有古乌衣巷墓方，更印证了乌衣与南京乌衣巷的渊源。还有一种说法更为朴实，乌衣老街建于清流河畔，街道沿河弯曲，形似乌鱼，谐音乌衣。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一个事实，乌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从三国至今近2000年岁月在这里流淌而过。说到乌衣，不得不提到乌衣古镇最核心的历史遗存，是那条长约1500米的老街，俗称三里长街。老街宽3米至4米，街心铺长条石，布局成店铺河面对射或前店后宅，建筑多用木质雕梁画栋，鳞次栉比。昔日街东之水明媚玉秀，供居民洗衣淘米挑水，其居住环境十分宜人。老街古民居多为晚清至民国前后建筑，据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当时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有尹家老宅、清末淮军将领吕本元居住宅等38户，约120间。其中乌衣大街当中的一处住宅为老街仅存的一户泗水龟堂式建筑结构，是研究徽派建筑在滁州地区传播的重要实物。在乌衣有2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值得关注，一是建于明代的金宫桥，俗称麦子桥，位于老街东南1公里处，桥宽1.8米，跨度6.6米，3个桥墩系用27个1米高的石柱垒砌，桥面为青石板铺筑。据专家介绍，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在皖东地区目前仅此一例。二是关于乌衣浮桥的2块清代石碑，乌衣浮桥横卧清流河，虽被1998年竣工的清流河大桥所代替，但昔日的渡口依然存在。河对岸有2块石碑，一块刻于清乾隆乙末年的重建浮桥功德碑记，一块刻于清嘉庆19年的重修浮桥记。这2块石碑记载了乌衣浮桥自清康熙乙亥年始建以来数次募资修建的经过，至今保存完好。乌衣地理位置重要，曾是兵家用武之地。清咸丰8年8月，太平军乌衣大败清兵，歼清兵3-4千人，史称乌衣之战。从三国乌衣营到东晋乌衣巷，从明清古街到太平军战场，乌衣古镇用千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明代书画家文征明途经乌衣时曾赋诗：东葛城头晓月残，乌衣镇上水潺潺，偶来下马三家市，先见环州百里山。这首诗写尽了乌衣的山水之美和人文之韵。如果你也想在青石板路上寻找历史的足迹，在古桥碑刻前追忆往昔，那一定要去乌衣古镇走一走。

0: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冻皮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3: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5: 取款请您站在1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6: 哦，好的。
7: 请下一位。
8: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9: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各位下午好， 北京时间16点01分，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季静。
1: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当中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并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出行早知道，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南部、江淮之间、中北部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
2: 那么13到16号，我省是多云到阴天为主，其中江北的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江南的局部中雨。17号开始，我省多降水，其中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的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
1: 气温方面，13号到17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1到34度，其中13号到14号部分地区将会出现轻度的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7到31度，18到19号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我省气温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
2: 那么未来一周的具体预报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1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余的其中江南局部中雨。15号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沿淮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中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19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好，这是我们关注到最近的天气哈，提醒大家需要关注近期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淮淮北麦区谨防干热风气象的风险，需要关注13号到16号，江北西部和江南雷阵雨时可能伴有雷电等对流性天气。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好，来关注最新的交管动态。这个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阜淮铁路公司建设管理的淮阜高铁阜阳西站站房钢网架结构顺利封顶，标志着阜阳西站扩建工程取得关键突破，正式进入最后的装修攻坚阶段，为全线按期开工开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阜阳西站的站房扩建设计从交通建筑的功能性和经济性出发，用大气沉稳的体量呼应了淮河文化内涵，其浮动感的水平线条契合了阜阳三清贯影的地理特征，既隐喻了淮河文化的源 远流长，又彰显了现代交通建筑的速度感和时代感。室外的室内外细节体现了阜阳的剪纸、彩陶、书法等特色文化，同时充分地利用了既有阜阳西站的成功经验，将阜阳西站打造成畅通融合绿色温馨、经济艺术和智能便捷的现代化铁路客运枢纽。
0: 扩建站房主体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站房屋盖为螺栓球网架结构，总跨度为100米，进深64.75米，总重约470吨，为克服营业线临近施工风险高、交叉施工难度大、高空作业时间周期长等挑战，采用局部原位

0: 等都已全部完成，正在开展四电站房等剩余的工程冲刺攻坚，预计六月开始静态验收，七月开始联调联试，十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1: 作为现阶段安徽省唯一自主建设的高速铁路项目，淮富高铁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安徽省铁路集团和阜阳市、亳州市、宿州市、淮北市人民政府共同投资，项目正线全长约14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蒙城、利兴、颍泉北三座车站，扩建阜阳西站，总投资约225亿元。项目建成后将结束蒙城线、利兴线不通高铁的历史，对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推动皖北地区振兴发展，更好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有重要意义。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河安高速同安段栈道施工的通告。为保障 G4212 河安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顺利的实施，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根据施工需要，决定封闭河安高速公路桐城南枢纽至鸽子墩枢纽合肥往安庆方向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正常通行。现将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1: 首先，施工时间和路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10时到2026年8月10日24时。如工程未按期完工，封闭时间将顺延。主要措施：封闭 G4212 河安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 K105+500米至 K118+500米段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保持正常行驶，建议大型货车绕行。
0: 另外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推进的一个绕行的线路的一个预告哈。那么首先G4212 河安高速至 G3321 德上高速至 G4231 宁九高速至 G50 沪渝高速。那么第二条绕行线路呢是 G4212 河安高速到 G4221 沪武高速，再到 S21 安庆支线，再前往 G50 沪渝高速。第三条绕行路线是 G4212 河安高速至 G4221 沪武高速，再到 G206 国道，再到 G50 沪渝高速。
1: 那么通行的注意事项，在栈道施工期间，请过往驾驶员提前留意道路交通信息，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和绕行路线，因施工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1号上午的10点钟，备受关注的 G4211宁吴高速公路繁昌西互通即繁昌人自动收费站正式开通运营，这标志着繁昌西部从此告别吴高速互通出入口的历史。
1: 繁昌的人自动收费站是位于繁昌区孙村村镇的梅冲村塘口坝附近，因为临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自动遗址而得名。该项目总投资4.8亿元，采用单喇叭 B 型互通立交形式，匝道下穿宁吴高速公路主线，收费站共设有4进6出，共10条车道，收费站管理区一处，同步建设的连接线全长6.22公里，按照2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60公里每小时。
0: 为这条互通道路串联起了人自动遗址、马人奇峰、红色中分村等文旅资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游客打通了一条快进慢游的黄金走廊。项目投用后，繁昌区10分钟上高速，30分钟到芜湖主城区，90分钟覆盖合肥、南京等周边重点城市的便捷通行圈基本成型。
1: 据悉，此前尽管繁昌境内已有 G4211 宁吴高速、 S11 朝黄高速两条高速公路，但两处互通的出入口均位于城区的东侧，受到距离远、位置偏等因素的影响，西部的孙村镇和底岗镇的沿线群众上下高速需要绕行，不仅增加了市民出行的时间成本，也拉高了区域企业物流运输成本。繁昌西互通即人自动收费站的开通，从根本上解决了孙村镇和底岗镇沿线群众高速出行绕远的难题。

0: 那么该项目的开通运营呢，既是繁昌区完善区交通路网补齐区域出行短板的民生工程，也是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激活产业发展的支撑工程。项目将进一步拉大城区发展框架，拓宽对外开放格局，为繁昌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聚集优质资源要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1: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媒体近日获悉，近日呢，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GTC 综合交通中心上盖工程、交通中心工程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标志着这座安徽空地轨一体化超级枢纽核心工程具备正式投用条件。
2: 项目建成之后，将成为全省首个集航空、高铁、城际、地铁、公交、出租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打造空地换乘最后一公里，大幅提升旅客出行效率，助力合肥打造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重要枢纽，赋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安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据相关媒体掌握的信息，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的 GTC 综合交通中心已经接入了市域铁的 S1 线，将以部分节点先期投用的形式在今年年中启用。
0: 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大约是33.06万平方米，刷新了安徽已建公共建筑单体中地下体量最大、基坑最深两项记录。其中呢，基坑最深达到了36米，相当于12层楼高。项目采用的是地上两层、地下三层立体布局。核心6层铁路新桥机场站位于地下三层，轨道交通 S1 号线位于地下1、2层，地上衔接航站楼与旅客过夜用房，完美融合徽派风韵与交通功能，彰显地域文化。
2: 项目将以一步一景为造景的理念，造型采用了流线型屋面和大跨度钢结构的穹顶，深度融合了徽派建筑风骨，周边绿地水系环绕，打造园林新桥水墨江淮的空港枢纽，将高校繁忙的交通枢纽空间和徽派文化独有的静秀意境相融共生。
0: 通过错落有致的建筑高度与丰富多体的形体塑造，构建立体三层、独立双环无缝衔接的超级枢纽流线体系，高架层、地面层、地下层立体分流，独立双环疏解，路侧形成前后两大环，释放出 T1 T2 前路侧空间，车流快进快出互不干扰，高峰期通行效率提升 30%， 沿环状高架桥设置带状开放空间，直观引导旅客直机大厅，消除迷路感，让旅客在一步一景中高效便捷换乘。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果并不明显。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包括像奎因啊、麦考尔啊，虽然冲击力很，
1: 还你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静静。
3: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4: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更多参与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随着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渐回落，合肥新桥机场迎来了错峰出行的黄金期。5月12号，记者从合肥机场获悉，目前合肥前往沈阳、揭阳、荔波、广州、铜仁、太原、泉州、青岛、南宁、重庆、成都等地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均在200到300元档。想错峰出游的亲们赶紧行动起来。
2: 那么根据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回落了，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老百姓出游的新选择。记者从合肥机场了解到，五月至六月中旬，多家航司在合肥机场推出了特惠机票，覆盖了东北、华南、西南、西北、华东等全国众多的热门目的地，单程票价低至200元起，旅游探亲或商务出行成本大幅降低，春夏错峰出行迎来了最佳窗口期。其中合肥至沈阳的机票价格低至1.2折，200元起，合肥至揭阳、荔波、铜仁等地的航线均有较低幅度机票，合肥前往广州、贵阳、太原、泉州、青岛、南宁、重庆、成都等热门城市均有300元甚至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
1: 那么根据省城一旅行社的负责人介绍呢，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为供需变化出现波动，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锁定优惠的航班，轻松开启性价比春夏出行之旅。
2: 我们来梳理一下合肥新桥机场近期的一些特价航线有哪些。像200元起的有合肥至沈阳和揭阳的，240元至269元起的合肥至荔波、广州、铜仁、贵阳，290至310元起的合肥至兴义、太原、泉州、青岛、南宁、重庆、成都、延安和南充，322元到350元起的合肥至福州、大连、三亚、遵义、西安，367元至400元起，合肥至运城、上海、北京、兰州、呼和浩特、深圳和昆明，还有410元到450元起的，合肥至烟台、威海、珠海、海口、石家庄、宜宾、大同、绵阳、广元，455元到500元起的，合肥至长春、鄂尔多斯、银川、柳州、厦门和桂林，533元到600元起的有合肥至大理、惠州、中国澳门、哈尔滨、中国香港、西宁和西双版纳。以及610元到700元起的合肥至芒市、西昌和丽江、海拉尔。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出行的一个计划哈，来错峰出行，这个旅游的体验感呢也会非常的不一样。5月11号，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调整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的相关的一个公告。
2: 在公告当中称，京沪高铁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的议案，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
1: 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千米每小时、200到250千米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
2: 那么京沪高铁表示，以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为原则，推动公布票价更符合市场供需关系。
1: 此外呢，公告也提醒，此次票价优化调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 据官网介绍，京沪高铁纵贯了京津冀、鲁皖、苏沪7省市，全长1318公里，设计和运营时速350公里，连接环渤海和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圈，是贯通东北、华北、华东的高铁大动脉，2011年6月30日建成通车，2013年2月25日通过国家验收。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北京时间16:2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天气比较炎热，漫天柳絮也为大家的出行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哈。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

0: 就建议网信部门出手哈，这个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了9.8万余个违规账号，大量涉农账号名列其中。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些所谓的账号的一些套路，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被坑了。
1: 是的，一大套路就是涉及到假助农真卖惨的这样一个主题。比如说它的这个关键词会写到水果滞销烂地里，孕妇含泪求助，老人辛苦一年，果子被客商恶意丢弃，这些悲情剧本你是否很眼熟呢？
0: 这背后呢，往往是一套完整的流量生产线，雇演员搭场景写脚本，最后把批发市场的便宜水果伪装成滞销农产品高价卖出，消费者被割了韭菜。
1: 今年的2月份，四川的蒲江就开出了首张罚单，主播林某虚构了助农推荐官身份，编造果子滞销悲情故事诱导消费者，最终被没收了非法所得，罚款3倍，账号永久封禁。
0: 善心不是韭菜哈，别让他被收割。
1: 是的，还有一种套路是通过渲染矛盾散播谣言。有一类账号专吃吃瓜流量，杜撰一些猎奇的剧情去丑化农村形象，像会用老太太偷樱桃系列、村民互殴、婆媳大战、留守儿童没人管、农村生活阴暗不堪的字样，
0: 甚至呢还用这种 AI 来生成人造大米生产线的假视频，制造食品安全的恐慌。
1: 另外一种套路是断章取义，歪曲了惠农政策。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本是农民增收及时雨，却被这一帮人拿来刻意的炒作。他们不标注信息来源，用碎片化的内容去片面解读，甚至会编造一些虚假的文件出来。
0: 你比如什么某地补贴翻倍啦，这种作物全面禁种，种了它就是违法，还有仿冒官方账号伪造红头文件截图的，它这个目的呢就是制造焦虑，诱导农民点击转发，最后呢引流农资售卖付费上课。那农村呢是需要真实的声音，不是被抹黑和消费的。
1: 是的，这一次的出手既是严惩也是警示，9.8万个账号被处置也不是终点。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创作者，流量没有捷径，靠造假骗人早晚翻车的，只有扎根乡村，发布真实合规内容，才能走得长远。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3点提醒哈，多留个心眼，看到图片视频上的小字标注，查查信息来源，多平台搜一搜，不要去轻信一家之言，警惕这种卖惨直播，别让善心被滥用，下单前想一想，真的滞销吗？这价格合理吗？买农资走正规渠道，认准官方授权店铺，别被专家忽悠到私人链接里去了。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近期呢，这个河北、北京、安徽等地接连发生了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需要广大驾驶人警醒警示。
1: 5月7号0时5分许，一辆重型半挂车沿着京哈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北秦皇岛附近时，追尾了前方一辆刚从应急车道驶入行车道低速行驶的小客车，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0: 5月7号0时25分许，一辆小客车沿大广高速由南向北行驶至北京大兴永定河大桥附近时，追尾前方排队停驶的重型半挂车，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
1: 另外呢，5月8号的21时33分许，一辆重型半挂车沿着武博高速由西向东行驶至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附近路段时，追尾前方因为接打电话停在行车道内的小客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
0: 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线受限，事故一发多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了警示提示。
1: 那么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集中精力，时刻的注意后方前后方的车辆，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
0: 从匝道服务区以及应急车道紧急停车带驶入高速公路行车道时，要提前观察后视镜，打开转向灯，在不妨碍行车道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加速行驶。
1: 在驶出高速时，要提前并入到最右侧车道，打开转向灯减速驶出，若错过出口，要继续前行至下一个出口再掉头返回，切勿急刹倒车或逆行。
0: 驾车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立即减速，开启双闪灯，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安全。
1: 驾车时发生故障，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开启双闪灯，能行驶的立即驶入应急车道，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外安全地点，并在车后150米外放置警示标志，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7: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8: 看到了。
7: 那你还闯过来？
8: 但我没看到你呀。
9: 是交通规则。
1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1: 你看这个。
1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2: 它叫什么名字？
14: 它叫什么名字？
15: 它叫什么名字？
1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季静。
8: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9: 有及时路况在车友群来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8: 据了解，有机票代理呢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70元。
9: 目前呢，800公里包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燃油费在5月分别要上调30元和50元。
8: 上个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曾经是上涨了5倍，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到16号。5月7号17:46，在宣城市区勋化路与昭亭南路路口，一辆执行任务的救护车被前方等候信号灯的车辆挡住了去路。
9: 这时，前方车道上一辆皖 PD55656 的小车驾驶人率先做出反应，果断向右侧45度方向让出通道。紧随其后的皖 PY1106 小车驾驶人也默契的配合向前方避让了。
8: 这个一左一右两份善意的接力哈，在拥挤的车流中为救护车让出了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也为车上需要救治的病人赢得了宝贵时间。
9: 事后，宣城交警公开点赞了皖 PD55656 和皖 PY1106 两名驾驶人暖心让行的善举，让对两人因为让行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
8: 那或许有驾驶人曾经担心哈，因为避让救护车而产生交通违法怎么办呢？不要担心，法律支持善举。
9: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2条第3款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并经核实的，违法行为发生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核实之日起3日内予以消除。违法行为人或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提供证据证明机动车因救助危难或者紧急避险造成的违法行为。
8: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礼让呢？首先呢，这个相对方向避让，提前减速停车。遇到相对方向的车辆是特种车辆，而且道路中心没有物理隔离的时候呢，应当减速观察。如果特种车辆要左转弯，或者是借自己所在车道通行，应当停车让特种车辆先行。
9: 另外呢，后方来车避让，打灯变道，同一路段驾车在特种车辆前方向的同向行驶时，各车道的车辆可以正常前行，不得左右变道，应减速让特种车辆快速通过。如遇到各车道的排队缓行或者交通拥堵，特种车辆在后方同一车道时，应当开启转向灯向左或向右变道让行。
8: 这是第二个方面哈。第三就是单一车道避让，靠边停让。那同一路段只有一条车道，驾车在特种车辆前方同向行驶的时候呢，前方应当加速通过，有条件靠边停车的应当及时靠边停车让行。注意，有应急车道的不得在应急车道上行驶。
9: 红绿灯路口避让，靠边让行，遇到前方路口停止信号等待放行时，同车道内的前车应在保证行人安全前提下，依次驶过停止线后靠右停下，让特种车辆先行。
8: 好，我们

0: 我们还有这个第五个方面的，就是45度的一个让路法。当救护车等特种车辆执行任务需要前方车辆开道让路的时候呢，社会车辆向相反方向倾斜避让45度，为后方特种车辆让出紧急通道。
1: 是的，我们也向所有的主动让行的驾驶人们点个赞。
0: 所以大家呢也不用担心，哎呀，我被拍到闯红灯，我被拍到压线，我被拍到不礼让等等，这个呢都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我们有监控抓拍会给您作证，同时您的行车记录仪也是一份非常不错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还是这个为这两位驾驶员去点赞的同时，我们也虚心的去学习这种礼让的方式方法。开车时遇到车辆强光的照射，容易让人出现短暂性的致盲，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这位驾驶人因此就被举报了。
1: 近日在亳州利兴交警桥南中队接到了群众举报，称一私家车非法改装了射灯，存在严重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那这个视频画面显示呢，该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亮起的刺眼灯光严重影响其他车辆驾驶人的视线。
1: 交警查实之后，现场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拆除了违规改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灯具元件，恢复了车辆原车原貌，并依法对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
0: 那么这个在车前或者是车尾非法加装强光射灯，严重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
1: 非法安装强光灯具的危害包括视线致盲和判断失准，强光直射后后挡风玻璃容易导致后方驾驶人瞬间失明，形成视觉盲区，难以准确地判断前车距离和车速，容易引发追尾、剐蹭等事故，尤其是夜间或高速路段风险极高。
0: 还有呢，在这个特殊天气事故风险也会加剧哈，雨雾天强光灯容易形成慢反射光幕，降低能见度，进一步增加事故的发生概率。
1: 私自加装需要改动电路，如果安装不规范的话，可能会导致线路过载短路，引发车辆自燃，
0: 扰乱通行秩序。强光照射会迫使后车减速避让，易引发交通拥堵，甚至因紧急刹车导致连锁事故。
1: 交警提醒，车辆出厂时均按规定标准安装了车灯，切勿因为躲避电子监控、炫酷或个人喜好等，私自对车辆加装和改装灯具。

0: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

0: 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

0: 原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8: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三晚上了，各位下班路上，今天的毛旭有做准备抵抗他吗？
0: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准备了口罩吧。
1: 反正容易过敏的朋友这两天确实不好受。对。
0: 如果不戴口罩的话，这个吸到嗓子里特别难受啊。
1: 是的，
0: 我已经尝试过了。
1: 最近大家准备好的洛雷他定了吗？特别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应该就知道我说的啊。当然了，可能大部分朋友会觉得不舒服啊。也不希望各位因为这个引起过敏啊。
0: 对，
1: 会觉得很不舒适。当然昨天晚上我这个容易过敏的体质就自己吃了一颗那个过敏药嘛。
0: 吃过
1: 了还好，吃过之后吧
0: 就好很多。
1: 也没有，
0: 你这估计不是过敏。
1: 有可能。
0: 然后今天呢其实温度啊这个32度，中午的时候大概10点11点，然后天阴了。我还以为要下雨啊，
1: 就是多云嘛。
0: 过一会儿呢这个太阳又出来了。
1: 晴了。对。那今天温度，今天大家都开空调了吗？家里有开吗？
0: 开了。
1: 开了。
0: 就是昨天晚上那空调开了一晚上。
1: 昨天晚上我也觉得热，然后昨天晚上我也有这个疑问，要不要开空调呢？这种，但是不知道啊，是不是所有朋友都开了家里？
0: 应该有的没有吧？行，那么大家呢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然后看到纳兔说了，脸上流汗以后毛毛飞上去，那才无语，
1: 是无语。一点点，也就是而且你能抓到的那种，你能给它弄掉。如果有那么一两根，就粘在你的脸哪里，你就觉得痒，但你又找不到它。或者说在眼上面，哎呦，不能想。
0: 对，还有呢，这个男生的胡子啊，一定要刮
1: 啊，容易勾到。
0: 哎呦，今天中午呢，因为我昨天没有刮胡子嘛，然后就是骑车穿过一片那个正在下雪的那个柳絮哈，过去之后胡子上沾了很多哈。
1: 头发上呢？
0: 幸亏胡子不太长，要不然就成那个圣诞老人了。头发上也有，头发上也有。
1: 那么大家这两天也确实哈，刚看到高轻松问各位，青流桥是有什么事故吗？是怎么了？青流桥是比较堵吗？现在
0: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哈。
1: 是的啊，第一时间呢可以跟我们说微信，这个微信的群聊当中，公众号都可以说到路况信息啊。
0: 好，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进行话题投稿。

0: 特别难受
1: 啊。戴个墨镜，
0: 对，戴墨还有口罩。
1: 对，
0: 因为男士我不清楚啊，女士的话那个阳光不单单是刺眼，
1: 嗯，
0: 还有紫外线嘛，就要戴口罩戴帽子什么的。就现在不就是在买好多那个、嗯、就是
1: 防晒
0: 的面罩加帽檐的那种。
1: 对，
0: 嗯，
1: 我最近还在那个想一想看看是不是要买一款那个。我发现啊，现在孩子都比我了解这个护肤啊、嗯、包括这个、嗯、怎么遮阳啊。
0: 那对啊，
1: 哦，各种各样的那种遮阳帽。
0: 嗯，
1: 我买了一个。
0: 嗯，
1: 我一开始买了一个、嗯、就是那种就是户外嘛，户外戴的那种戴帽檐的哈、
0: 嗯、
1: 后来我发现那个如果是骑车的话挺不方便的。
0: 啊、哦、
1: 对，
0: 可能会有点遮挡两边的视线。
1: 嗯
0: 嗯，不过没办法，这快到夏天了，大家就开始买这些防晒的。我今天刷到一个那个戴帽子的那种防晒衣、
1: 嗯、
0: 是非常长的，到脚踝的。
1: 那么长。
0: 嗯，就是那个肯定不适合骑车之类的，它适合你正常的走路，或者说这个爬山，
1: 嗯，
0: 都比较适合的啊。
1: 嗯，刚刚我从那个嘴角扯出来一丝柳絮。
0: 呀，什么时候弄进去的呢？
1: 应该是刚才我站在外面的时候。
0: 哎、嗯，确实。
1: 我说什么？
0: 这两天柳絮就像下雪一样、嗯，还有铺在地上像地毯一样啊。
1: 对，希望不要影响大家这个工作上班的这种心情啊。
0: 嗯，然后今天晚上的清流桥、明光桥、汇丰桥的路况信息，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提供。等一会儿呢，我们也把今天晚上的话题啊发送到群聊当中，大家就可以讨论起来了。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

0: 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厨家居商业广场。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6: 下班啦，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8: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8: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8: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8: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8: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夏天的晚餐你来点个菜哈，最想吃什么，想一想。
1: 哎呦啊，哎，刚刚那个我以为我刚刚那个坐下来航南就问我一个问题哈，我以为今晚聊这个话题呢
0: 啊，
1: 那他问我说夏天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哪天晚上没有食欲啊，我觉得这个话题也蛮好的，大家会有没有食欲的时候吗？
0: 肯定会有啊，尤其天热的时候。
1: 哦，但我会这样
0: 啊，
1: 就是比如说我在单位的时候没什么食欲，我在路上没什么食欲
0: 啊，
1: 一到家那个场景里
0: 啊，
1: 就该想吃还是想吃。
0: 这的确会有，还有
1: 我回家的话，我不吃晚饭，我觉得一定会少点什么
0: 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一开始发美食图片的时候，过一会儿，大概过个5分钟左右啊，就饿了。
1: 啊，
0: 对吧？
1: 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个上班这个时间点没下班的时候会饿，但我有的时候就你说的没食欲嘛，就没食欲，正常没食欲的朋友是不是就回家就不吃了？会有这种吗？我是没食欲回家也会吃，把这个胃口吃开了。
0: 这也是一种天赋。
1: 很可恨。
0: 那关于这个夏天的晚餐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小凉菜啊，很受欢迎的，包括呢是大排档上的一些菜啊，今天呢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最想吃什么？
1: 对对对，热菜当然也可以了，因为毕竟每位朋友每天想吃的都不一样。此刻想吃的，你明天此刻就不一定想吃这些。
0: 哎，你就按照今天的这个来说哈，FCB 说了哈，随便来点那个凉拌菜，来点冰啤酒，比如说什么凉拌苦菊啊，冰菜啊，盐水毛豆啥的。
1: 哎，你看这就是那个凉菜党。
0: 哦，没有

0: 炖的也行啊，
1: 凉菜档啊，就是夏天觉得热嘛，哦，肯定现在体感比较热，你信不信？
0: 嗯，差不多。
1: 然后那个差河板筋说的是冰镇凉拌西红柿，
0: 这个也好，爽口。
1: 对，刚刚财务小工说，今天这歌好难听啊，什么歌？刚才
0: 放的那个许嵩的《早发白帝城》
1: 好好好的，
0: 咱不做评价啊。
1: 嗯，是的，许嵩也有很好听的歌啊，这个对对，大家的喜好不一样啊。
0: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各位的留言。这个0538说了，夏天最热的时候，只想喝稀饭，吃那个酱都觉得，
1: 哎，这我好多年没这样吃过了。小猫子说吃凉皮凉面，这个好像很热的时候都会这样啊。你们都没有今天晚上想吃什么的这种概念吗？我有一天晚上我知道我想吃什么，今天我没什么。都可以
0: 啊，
1: 前天我也昨天我也没什么，前天晚上
0: 啊，
1: 就特别想吃那个，我也去吃了，就是那个牛肉火锅，牛肉就不是辣锅的，就清汤的，我也不能吃辣，
0: 那也可以，
1: 就是潮汕牛肉嘛，然后我记得还有一天晚上，应该是上周末吧，上周末晚上的时候，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晚上下节目的之后啊，我去运动了一会儿，运动一会儿也不是很吃，7点多钟回家的，也不是很吃，我特别想吃鸭货。然后就路上的时候，回家路上我就给点了那个什么鸭脖鸭头啊这些
0: 啊，鸭翅鸭菌啊，
1: 这倒没点，但我这个人吃鸭货吧，跟爱吃鸭货的朋友比的话就很没意思。我吃五香的，
0: 不吃辣的。
1: 我可以添一两个辣的，但如果都是辣的话，这顿肯定吃不完。就如果一两个辣的在里面是调味的，只有那两天我是最近啊明确知道我想吃什么的。就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也会饿的状态回家的，但是也没有什么讲我特别想吃，没有。
0: 我刚才想了一下哈，其实我今天中午呢，闪过一丝念头啊。
1: 什么？
0: 我路过那个正记。
1: 是什么？
0: 卤菜啊。那个猪蹄儿。好久没有单独买过那猪蹄回去吃了。
1: 那也可以啊。
0: 因为我现在经常看网上不是喝酒嘛，就是晚上有那个一些小视频发，一杯白酒，来点那个猪蹄儿，还有猪头肉，抓一把花生，然后旁边再放点那个切的黄瓜条，再放两个那个小青葱，
1: 蘸酱，还有点蘸的那种，
0: 太享受了，太有仪式感了啊！
1: 我觉得今天晚上想吃的大家都可以啊，
0: 来说一说，
1: 去实现一下。最美廷晨已经说了，他去烤二州烤鸭了。
0: 买了一大袋，站在前面后面，
1: 不知道，有可能站的一半呢。
0: 给我妥的。
1: 山海说猪头肉2两就够。
0: 哦，猪头肉。
1: 啊，蛋蛋妈说火锅烧烤，烤鱼。
0: 烤鱼，烤鱼也不错哈。然后呢，看到这顾梦说了，现在肯定是什么呢？啤酒烧烤小龙虾。虽然我不喝酒，但不影响来点果酒。
1: 明白。
0: 果酒有什么推荐吗
1: ？Real， 不是国民果酒。算吧，
0: 算。那个永强说了一个，
1: 马上来个老汽车站那边的好手艺心肺汤，现在在老汽车站了。
0: 就是我，就
1: 就
0: 那个
1: 就什么
0: 位置是？
1: 怎么说？
0: 想不起来那个地方了，就在那个老汽车站附近。
1: 我只记得
0: 那天从那个饭店门口走，好像还能看到他。他点的那个一个人一份也行。类似于这样的。
1: 这是我小时候。
0: 也是我小时候。
1: 然后东风说果酒比啤酒来劲。
0: 那后
1: 劲。看什么果酒吧。你要说那个泡的山楂酒啊，什么梅子酒，那确实来劲。
0: 因为他那个是
1: 60多
0: 白酒泡的。然后小陈。
1: 大葡萄也说凉拌黄瓜啊。
0: 小陈说了花毛一体，再来一瓶青岛啤酒。
1: 花毛一体是什么？
0: 花生毛豆。
1: 厉害。十三太保说啤酒羊肉串。
0: 都行。
1: 乔哥说黄瓜段小龙虾烧烤小啤酒。
0: 哎呦，
1: 大紫花说凉拌凉皮里面要有黄瓜丝儿，不要辣。螺丝头小龙虾冰可乐。
0: 哎呦，看了大家这个说的这些菜单哈，这头脑中已经有那概念了。现在已经有些饿了哈，就是有没有想喝什么汤在夏天？
1: 抱猫睡觉的鱼说：“你们都吃那么好，那我就点个干锅羊肉吧。”
0: 干锅羊肉就是汤类的话，夏天我觉得好像
1: 我本身就不爱喝汤，所以呢，汤类在我这出现的极少，但肯定偶尔会有。
0: 会有啊，
1: 对，
0: 到饭店或者在家里面可以。

0: 已经有些饿了哈，就是有没有想喝什么汤在夏天？
1: 抱猫睡觉的鱼说：“你们都吃那么好，那我就点个干锅羊肉吧。”
0: 哦，
1: 嗯，
0: 干锅羊肉就是汤类的话，夏天我觉得好像、
1: 我本身就不爱喝汤，所以呢、汤类在我这出现的极少，但肯定偶尔会有，
0: 会有啊。
1: 对，
0: 到饭店或者在家里面可以。

0: 炒猪心也是一道啊，它还有那个带鱼啊。
1: 那我想一想啊，有没有朋友夏天傍晚想吃雪糕的？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吃播视频，
0: 嗯，
1: 我的天哪，一口气吃了30多根雪糕，给我都看冷了。而且应该是没有，就不带剪辑的那种。
0: 那肠胃不错啊。
1: 我就真的给我就是看冷了，你知道吧？他一根前面吃的时候你觉得是过瘾的，他各种雪糕，
0: 嗯，
1: 后面他吃的时候我都觉得他这个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凉啊？你说30多根雪糕一下吃下去是不是有点凉的？
0: 那肯定是啊，
1: 就很冷的，而且它不是一小口一小口吃，它是要不然一就是要最多两根半一口，两口半一根，懂了吗？
0: 我明白。
1: 然后快的话就是少那个雪糕小的话，它一口一根。
0: 那也没有那个吃雪糕的快感啊。
1: 他吃30多根，凭什么没有快感
0: 啊？就为了这一口凉，对吧？嗯，我昨天
1: 就像一根雪糕吃30多口一样。
0: 哦。我是属于那个一根雪糕能吃个十几口
1: 啊
0: 左右，对，十几口。
1: 那你是吃雪糕也蛮小口的
0: 啊？蛮小口。那我怕
1: 那
0: 个、
1: 你不能买小布丁啊？那吃不到十几口吧？
0: 冰牙啊！昨天晚上我还去那个劈雪糕了。
1: 哦，劈什么？
0: 是今年第3次劈雪糕。
1: 哦。
0: 劈了那个叫什么？最近比较流行那个东北大板是吧？里面有那个蛋筒。
1: 哦。
0: 那个大蛋筒挺好吃。
1: 还有呢？
0: 还有那个糯米糍。
1: 嗯，
0: 1块钱一个，
1: 你这不都劈几十年了吗？这款有新款吗？
0: 哎，有的时候经典的很好啊。
1: 嗯，对，有新款吗？
0: 新款的话，那叫不上名字，什么椰子灰啊之类的。
1: 哎，好吃吗？那个？
0: 那我吃就差不
1: 多。那流行好几年了都。
0: 嗯，我反正我吃，
1: 但我到现在没吃过。
0: 还有什么奥利奥好多种？
1: 你知道昨天我看到那个直播吃雪糕、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看他吃的这个反应，以及我看的那个雪糕的样子，
0: 嗯，
1: 我感觉还是带巧克力、带脆皮的，
0: 好吃，
1: 是最好吃的，而且是最不容易踩雷的。
0: 那个脆皮上再带点那个坚果，
1: 就是不容易踩雷。不管你里面是纯的奶油，还是说里面带夹心，
0: 嗯，
1: 它都不容易踩雷。就我看到那个脆脆鲨也出了一款，我感觉肯定很好吃。
0: 买一个啊！然后881说了哈，问了一个问题、嗯：现在哪家饭店红烧肥肠最好吃？
1: 哪一家？
0: 不知道，这我真不知道。肥肠基本上烧的味道好像大差不差吧？
1: 嗯，双臭宝，
0: 双臭宝好吃。嗯
1: 嗯，臭豆腐宝。
0: 嗯
1: 嗯。
0: 然后 FCB 说喝汤干啥？胀肚子还容易长肉。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嗯，
1: 对，有朋友喜欢。小陈说绿豆汤，
0: 哦，
1: 对，绿豆汤是剩下的时候会哈。
0: 对，258说凉皮凉面，
1: 再加杯酒酿怎么样？
0: 可以，
1: 还可以哦。
0: 嗯，再来两串肉串，我觉得就完美啊，因为那个凉皮凉面太素哈，
1: 嗯，
0: 加一些。行，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夏天的晚餐，你来点个菜，最想吃什么？欢迎各位继续留言。你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

0: 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2: Hello 大家好，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正在陪伴你们。我是蚌埠广播电视台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明宇，提醒大家开安全车走安全路，牢记宁慢勿快哦。

0: 好的，17:4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夏天的晚餐，你最想吃什么？来点个菜哈。
1: 嗯，对，之前每一天的，还有今天的都可以说。
0: 好，那个浅色月初说可有凉拌萝卜皮的啊，然后 Mr. 李说5块钱一份。
1: 哦
0: 哦，然后
1: 凉是不是那个啊？就是那个酸甜的小菜的凉拌萝卜皮，还是说带点辣的那种？
0: 应该是那个酸甜、酸甜口的
1: 哈。酸甜口啊。
0: WXY 说那个拌个凉粉。
1: 哦，凉粉，是这当道菜了啊。
0: 啊，还记得小的时候吃那个爆的凉粉吗？
1: 哦，记得，但那个我不喜欢吃。
0: 哦，不喜欢吃。
1: 嗯，
0: 那个我
1: 你喜欢吃，
0: 挺喜欢吃的，一小碗啊，然后爆出来，哎呦，那感觉太好了啊。
1: 多多有米小龙虾，哎，他已经拍上了啊。
0: 嗯，
1: 是这个有，你看蒜蓉小龙虾跟辣炒花甲跟。这是什么？哎，这个我真没看出来。还有一道菜啊！
0: 哦，
1: 嗯，已经吃上了。
0: 好，
1: 好，好，好，
0: 不错，不错啊！然后来看一下那个，080发了两段语音。
2: 那个杭州北路跟这个马山东路这个丁字路口，两个地名是前面地名是红灯急刹，后面一个是已经雷高头了。一个老奶奶坐在地下坐的。
0: 好的。
2: 那个杭州北路跟这个马。
0: 好的，收到啊。各位呢注意避让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抱猫睡觉的鱼，说不知道大王那家羊肉还有没有了。
1: 嗯，
0: 说是咸的，还真可能没有了，咸羊肉，他说太香了，风干的。
1: 哦，那就是做羊肉那个粉丝汤呢，是不是？
0: 有可能。
1: 对，
0: 我们做那个百县名小吃的时候说到那个夜集，风干羊肉。
1: 对，
0: 哦，是不是
1: 是那儿的吗？还是就是哪儿的周边的哈。然后呢刚刚看到开心一家人的语音，我们来关注一下。
3: 好了，赵爽，小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来报个路况，从楚岭快洞上那个楚州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兴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停车子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0: 好的，收到啊。今天真巧，后面就是小汤。
1: 哎，
4: 刚才杭南说哪个饭店的招牌菜是鱼三宝来着的
0: 啊？
4: 我当时粉信了，没听清楚。
1: 很想吃。
0: 这个当年比较火的一家哈，
1: 是不是
0: 很小很小的时候了。那时候叫圆梦餐厅，现在还有。
1: 现在的鱼三宝怎么样？不知道。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哈。之前那个饭店好像是在那个凤凰二村那块儿啊，现在在什么地方？有知道的朋友吗？
1: 对，或者搜一下大众点评，可能也能搜到啊。
0: 好，大丝花这个我们关注过了没？
1: 刚关注了，对，也是说今天晚上或者是夏天的晚餐，你想吃什么？各位最近晚上都吃了什么呀？也可以来分享分享。
0: 哦，就是有没有朋友就是有那煮稀饭的习惯？因为我老是
1: 我家现在没有的。
0: 我家现在也没有。
1: 对，
0: 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夏天啊，这每天晚上呢，这奶奶都要做一锅那个绿豆稀饭或者红豆稀饭，哈，
1: 还有山芋稀饭，
0: 山芋稀饭也会放一些进去，哈，现在好像真的是没有这种，
1: 比较少，
0: 这种，
1: 就现在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这个稀饭了？可能是我们买，第一这个煮稀饭，感觉好像你想吃什么都能买到在外面，对吧？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朋友夏天的晚

0: 餐没什么食欲，就点杯奶茶喝就行了。应该也有这样子的，
1: 也有现在这个
0: 这样使的肯定也有。
1: 有的那个奶茶啊，它里面那个分量很足的。
0: 但是就是有朋友没食欲的，他不是说我一定我很想喝这杯奶茶，
1: 嗯，
0: 就是说凉凉的，我甜甜的，
1: 嗯，
0: 我把它当晚饭了。你说那个奶茶分量再足，你晚上你就喝一杯，如果说你很饿的情况下，它也是不会让你不会让你觉得满足的。
1: 这倒也是，
0: 嗯，
1: 但是呢，我还真有一次就是喝那个奶茶喝饱过哈，
0: 嗯，
1: 雪糯米奶茶，
0: 哦，我倒没有
1: 过，加的多，老板多加一点，
0: 对
1: 啊，
0: 各位可以说说有没有那种低食欲的，
1: 嗯，
0: 低食欲的话，夏天晚上会想吃什么？吃两根黄瓜，
1: 什么开胃的小，
0: 吃点那个小零食，
1: 小菜啊，啊，推荐推荐哈，
0: 嗯啊，我推荐吃那个，榆钱那叶子，榆钱树那个叶子。
1: 哦
0: 的窝窝头，我吃好多，对你
1: 好吃吗？
0: 好吃，
1: 哦，喜欢吃，
0: 啊，但是因为我吃的我的口味可能就是对于，
1: 嗯，
0: 它会淡淡的，
1: 嗯，
0: 有一点点那个榆钱树叶的那个香甜，一点点，
1: 哦，
0: 然后整个就是面的味道嘛，我是比较喜欢吃这种淡淡的东西，所以我最近也吃了蛮多。
1: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榆钱叶啊，还有呢，
0: 嗯，
1: 之前吃的那个洋槐花啊，
0: 嗯，
1: 啊，包括那些蔬菜。
0: 嗯，
1: 好像在咱们这个皖北地区哈，
0: 嗯，
1: 他们那边都
0: 少一些，
1: 都比较流行什么呢？就把这些蔬菜，
0: 嗯，
1: 然后挂个面糊蒸出来。
0: 哦，差不多啊，你看那个窝窝头，它不就是吗？也是个面，
1: 哦，
0: 但它不是挂面糊，对，
1: 挂面糊蒸出来，那特别好吃，
0: 嗯，
1: 肉筋硬的，
0: 嗯，
1: 滁州好像有些饭店也会有卖啊。
0: 最近的话，像这种就是窝窝头、馒头，
1: 嗯，
0: 我吃的家里面买的也比较多。
1: 哦，
0: 嗯，
1: 这个。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0: 嗯，
1: 窝窝头呢，小的时候喜欢吃那个蜜汁窝窝头，还记得吗？
0: 就甜甜的、黏黏的那个。
1: 甜甜的，但是你要让我吃那个，就纯杂面的那种，
0: 嗯，
1: 啊，那个我吃不下去，
0: 嗯，
1: 感觉太噎啊。
0: 我感觉我不知道，我吃的那个它也是很筋道的，就是那个榆钱叶的，
1: 嗯，
0: 也是很筋道的，
1: 嗯，
0: 面也是很筋道的那种啊。嗯嗯，刚刚还看到谁说什么凉拌海蜇丝啊？
1: 哎，对，
0: 嗯，
1: 风月云说的，
0: 对对对。
1: 这个爽口，
0: 是的，是的啊，
1: 咯吱咯吱的。
0: 刚刚有朋友发了那个圆梦快餐，
1: 哦，来了，
0: 凤凰东路那儿，
1: 就在
0: 还有是吧？
1: 凤凰雕塑隔壁。
0: 哦，现在他们家还做鱼三宝吗？
1: 有啊，
0: 还好吃吗？
1: 应该是招牌菜哈。
0: 哦，
1: 那个说他去过，味道不错。哎，除了那个到他家点那个鱼三宝之外，还要点什么菜？招牌菜可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帮大家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最近的黄金回收业务非常的火爆。
1: 是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0: 嗯，
1: 其实呢，在信达典当，你可以自由选择啊，怎么来对您的这个老款黄金啊，是进行改款呢，还是直接卖掉？对吧？
0: 对，都可以，
1: 都行。
0: 啊，是的，嗯，直接回收，以旧换新，或者说旧金改款。大家呢可以放心啊，嗯，信达典当全程透明，全程让您看着，什么称重啊、测成色啊等等。各位如果有一些这个黄金想要回收或者这个去置换的话，
1: 嗯，
0: 可以直接的拨打我们信达典当的客服热线啊，
1: 131-5503-2111啊。同样呢，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10，7天之内呢可以换款。有相关需求的朋友直接拨打电话吧。

0: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

0: 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2: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2: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2: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2: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枫野温柔跟我们说到了啊，说那个腰铺红绿灯路口三车相撞，占据了一股直行车道。
1: 哦，好好好，腰铺的红绿灯路口啊，各位注意。今天晚上的好像拥堵的情况没有听到太多。
0: 嗯，
1: 最近的路况都还可以，
0: 非常不错哈，
1: 车流量没有很大啊。
0: 是的，那么今天晚上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夏天的晚餐最想吃什么？你来点个菜哈。看到9979也说到龙虾啊，看来是非常喜欢，因为发了很多这个龙虾的标志。
1: 嗯，
0: 然后995说应该是烤串哈，
1: 烤串夏天。嗯，
0: 对。然后天山居士呢给我们附了一首诗，
1: 哟，蒜米龙虾味道香，
0: 杭南来时腰照爽。
1: 嗯，好。
0: 嗯，
1: 秦岚牛肉上一碟，
0: 鱼香肉丝下酒菜，
1: 千蒸鲈鱼烤羊排，
0: 提早清炖来纳凉，
1: 天山居士提壶酒，
0: 双沟1668交天下。
1: 哎，这还打了个酒广告。
0: 好，
1: 厉害厉害啊！
0: 可以可以啊！
1: 是的是的，哎，对，没有朋友说到酒，只有朋友说到啤酒跟果酒，别的酒在夏天对大家的吸引力都不大了。
0: 对，然后天山居士呢估计挺爱白酒的啊。
1: 嗯，
0: 他说那个时光倒退5-6年，咱们三人喝5斤。
1: 哎呦，那恐怕不行，他一个人估计要喝4斤半左右。
0: 差不多差不多。酒量不错哈。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那个胡真也说到了哈，这个重要路况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腰铺往清流监狱这条路有事故。电动车车主呢现在在路面上哈，那么各位呢避让一下救援车辆，现在现场车辆呢都在掉头啊，没过去的朋友那就可以选择绕道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今天晚上呢刚刚看到小唐给我们发的这个
0: 语音，
1: 对，是说那个刚问我们的那个餐厅哈，
2: 大众点评上找了原本餐厅的号码，我刚才已经给老板打过电话了。
0: 哦，
2: 他讲他家一年四季都有鱼三宝，
0: 是吧？
2: 想吃的话提前联系一下就行。
1: 哦，
2: 我决定了这个周末冲到他家去。谢谢浩南
0: 啊，不客气。
1: 哎，正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等吃完以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是有朋友经常去吃的，哎，还有什么其他必点的菜啊？正好我们有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下次去
1: 也可以分享。这样的话，我们去的话就直接点这些。
0: 对，
1: 嗯，
0: 好。然后我们看到，哎呦，全村的希望
1: 是那个桑葚、
0: 桑果啊。
1: 对，这个也好吃。
0: 这好吃，还能泡酒。
1: 嗯，
0: 让我想到了开心一家人。
1: 今天晚上不知道喝的什么酒啊。
0: 今天晚上
1: 没有得到消息。
0: 对，一般是两种酒起步嘛。嗯，
1: 啤酒跟白酒，或者黄酒跟白酒。
0: 对，女儿红她喜欢。嗯，
1: 还是有量的啊。
0: 对，好。那么各位呢，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可以及时的关注着，及时的在各大车友群里艾特我们。
1: 对啊，全村的希望也是艾特105的听众了，说搞瓶明月泡泡。
0: 哦，
1: 我感觉这个桑葚单吃也很好吃。
0: 肯定的哈。文思说鱼籽鱼泡烧生蚝这道菜在抖音里刷到过的，感觉不错，不知道滁州哪家有。
1: 鱼子鱼泡我知道，
0: 加生蚝啊，
1: 这没吃过。哎，鱼三宝、鱼子鱼泡还有什么？
0: 那边的三宝是什么呢？鱼头。鱼头。
1: 一般是鱼头、鱼子鱼泡是吧？
0: 嗯。好，
1: 加生蚝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口感啊，我估计是搭的，
0: 应该可以。
1: 对，鱼泡、生蚝这个口感感觉蛮搭的。
0: 其实生蚝怎么做，我觉得都行哈。
1: 嗯，
0: 这也是一种创新。嗯，
1: 对。感觉也是会增加它的它的这个好吃程度。
0: 对，我们已经感受到好吃了啊。来，有朋友吃

0: 知道哪家有的啊，可以给我们来补充一下，
1: 或者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商家完全可以开始创新了哈。
0: 对，好，哎，刚才看到有位朋友好像现在正在饭店点菜吧，然后拍了一个那个菜单，然后让我们自己点。
1: 是吗？没看到。
0: 我好像看到是哪位朋友，然后那个在哪个群找不到了。
1: 对，或者说可以再艾特我们一下。
0: 嗯，
1: 对，哪位朋友。

0: 哎，对的，我们最近跟大家都在关注着啊，这个是从5月11号开始实行的。2026年5月1号后含当日啊，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
1: 凭借这个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以申请呢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0: 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呢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
1: 那么提取的时候呢，我们要提供缴存人的这个身份证啊，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呢要提供婚姻状况材料哈，那么提供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买合同或协议。
0: 哎，是的啊，这个是从5月11号开始实行的。
1: 对，
0: 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了解一下啊，我们的公积金提取的这个新的业务。
1: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树胡萝卜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那个我觉得凉皮比较好，要放那汁啊、那个麻酱啊，还有那个蒜水，
1: 然后还不能单独的凉皮，一定要和牛筋面或者凉面混搭，重辣。
0: 哎呦，他说我感觉滁州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凉皮儿，有没有什么推荐哈？
1: 我感觉你自己本人就是老吃家，
0: 对、
1: 这个你只要买凉皮回来自己做一下就行。
0: 这也行，
1: 但是
0: 还有那网上有教程哈，怎么做凉皮也有。
1: 滁州不是很火的那个老二院有一家凉皮吗？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看到喜见说喷香。
0: 这搞不定上下子，
1: 对，
0: 这么一大锅啊，
1: 可以
0: 哦，
1: 这感觉像那个十三香这种做法啊。
0: 金宇说这个点发这个有点想掀锅，
1: 掀锅估计掀不到、关上手机是可以的，
0: 不行咱们就加入它啊、
1: 然后疏通说那个芜湖汤饭如何，没吃过，当涂大肉面 K 过了，还不错
0: 哦，大肉面那阵比较有名的哈。芜湖的汤饭，哎，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1: 不会是那个，大牛哥的那个吧？孙孙吃汤饭，他是不是芜湖的？好像是的。
0: 好，那么各位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所有留言我们关注完毕哈。
1: 对的。
0: 节目的最后呢，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1: 是的，明天跟今天差不多啊，也是艳阳高照的一天，可能那几朵遮阳的云啊，也会再散开一些。
0: 哎呦。
1: 但是明天呢，依旧是你看东南风也四级，比今天的风还要大一点。
0: 柳絮飞得更快一点，
1: 对，更高一点。好，大家出门还是要戴好眼镜啊，戴好这个口罩啊，防止这个柳絮飘到脸上啊，不舒服。
0: 对，明天的同一时间，到时候咱们再见喽。
1: 明天见，
0: 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歌手伊能静。从14岁洗碗打工的少女，到华语乐坛的才女歌手，从舆论漩涡中的争议焦点，到家庭与事业平衡的智慧女性，让我们通过歌曲聆听她如何以音乐为笔，写下下半生的挣扎、觉醒与和解。伊能静是1969年生于中国台湾，成长于重男轻女的破碎家庭。14岁呢，赴日打工，后被音乐人刘文正发掘出道。他以自己作词的创作才华打破了传统偶像的模式，代表作横跨音乐、影视与文学，却在巅峰时期呢，因情感与舆论风波沉寂。中年后呢，以家庭经营与自我觉醒，重塑了他的公众形象。伊能静的歌是少女的日记，是流浪者的独白，更是女性觉醒的宣言。他的歌词里藏着原生家庭的孤独，对爱的渴求，以及不认命的倔强。

0: 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作品。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首先第一首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是伊能静的成名作，她亲自的填词，以少女的视角诉说青春期的迷茫与无畏，轻快的旋律下藏着害怕长大却假装洒脱的矛盾。

将来这首歌轰轰烈烈去爱是白羊座敢爱敢恨的宣言，歌词管他天长地久，只要曾拥有，成为了90年代爱情观的标志性表达。伊能静以创作反击了女性必须矜持的刻板印象，歌曲当中电子合成器与摇滚的节奏碰撞展现了先锋的音乐审美，一起来听一听。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每当我悲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4: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贤成继续分享伊能静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来自于伊能静1993年发布的《流浪的小孩》，也是伊能静最具哲学意味的作品，歌词心比世界还宽容，呼应她漂泊的经历。电子民谣风格融合了台湾原住民的吟唱，展现了音乐的实验性表达。

将来这首《你是我的幸福》吗？是伊能静专辑《关不住》的主打歌，以直白追问探讨现代爱情的不确定性。 MV 中伊能静身穿白纱，立于废墟，象征对完美爱情的幻灭与重构。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歌手伊能静的歌曲。这首《大雨天》呢，是1992年发布的歌曲。这首歌用暴雨隐喻了情感宣泄，摇滚曲风搭配了磁性的诗词，让眼泪和雨水一起滂沱，成为了失恋者的情绪出口。这首歌是甜美声线与狂野的编曲碰撞，打破了伊能静玉女歌手的标签。

行囊，即刻出发。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行程继续分享伊能静的音乐。接下来的这首《关不住》是伊能静同名专辑的概念曲，电子迷幻风格突破形象，歌词心门开了一份光，隐喻离婚后的自我解放，被视作人生转折的音乐主角。

0: 在伊能静的音乐当中，不仅能见证她本人的成长，也是华语女性的成长史。从孤独的钥匙儿到家庭的摆渡人，她的歌声里既有破碎的伤痕，也有自愈的光芒。不知道大家曾在《流浪的小孩》这首歌当中有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影子。好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晚上贤成想和大家分享来自于李宇春的一张专辑，叫做《周末愉快》。他的这张专辑呢，像一份迟到的情书，在时代的喧嚣中轻声呢喃，即使生活开火，我仍要纵身跃入蔚蓝。戴上耳机，跟贤成一起走进这张被乐评人称为悲伤与希望交织的哲学式专辑。从超女冠军到音乐创造者，李宇春用18年完成了从偶像到情绪翻译家的蜕变。这张《周末愉快》诞生于2023年，是他最私密也是最公共的作品。专辑封面上，他吹着红色气球，却面容沉静，恰如音乐的内核，用欢快的律动包裹时代的阵痛。比如专辑当中的这首《五脏六腑》，表面是缠绵的情歌，实则是李宇春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后的自我对话。录音室里，他曾因疼痛失声痛哭，却将痛苦转化为对生命的爱之宣言。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立春周末愉快专辑当中的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叫做《鸵鸟逃跑了》。这首歌呢源自真实事件，一只动物园的鸵鸟奔跑20公里后力竭而亡。立春用戏谑的循环唱段《鸵鸟逃跑了》，搭配 disco 的节奏，让听众在舞动中反思自由与规训的悖论。人声采样中夹杂着新闻播报声，模糊了音乐与现实的边界。一起来听一下。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秦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宇春《周末愉快》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李宇春在2023年《周末愉快》演唱会上面，用四面全息投影打造了沉浸式的游乐园。当霓虹气球仍与漫天的彩纸落下，万人合唱“祝你周末愉快”的时候，音乐成了李宇春与听众们对抗无常生活的仪式。一起来听听这首《周末愉快》。

再来这首歌《无尽海》，以孤独的鲸鱼爱丽丝为喻，唱到懂了你的孤独，原来就是我的孤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1: 在你的手心，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

这首歌虽然不是他薛之谦自己创作，但是他却十分的钟爱这首歌。更没想到这首歌的作者就是自己曾经非常喜欢的作者杨子浦，也让薛之谦感受到人生中真是处处是惊喜。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1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10000000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耳机里的浪漫世界，这首歌来自郑润泽《烂城堡》。

歌曲出自郑仁泽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个人原创专辑，继首张专辑《梦游》之后，具象化了不同的故事，串联成音乐组编的纪录片。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情人》。

0: 这是一首来自单依纯的翻唱歌曲，原曲是 Beyond 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作词， Beyond 演唱，曾经的经典歌曲，首次发行在1993年。
1: 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响。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也是由乐队告五人演唱的一首歌曲，发布于2019年12月25日。这首歌自从去年的时候走入我们的视野就开始火起来。有人说告五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或许是他们强烈的节奏感，又或许是主唱拥有独特的风格。

0: 继母睡着的时候，汉泽儿起来了，想像他第一次做的那样再出去捡些鹅卵石，可是继母把门给拴住了，汉泽儿也出不去。不过他还是安慰妹妹说，别哭格雷泰尔，你安心的睡吧，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第二天一大早，继母就叫来孩子们起床，还是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但是这次比上次的还要小。在去往森林的路上，汉泽尔把面包在口袋里掰碎，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悄悄地往地上扔一点面包屑。汉泽尔，你停下来往后看什么呢？父亲问道。啊，爸爸，我是在回头看我的小鸽子呀，他正站在屋顶上跟我挥手道别呢。汉泽尔回答说。
1: 蠢货，
0: 继母说，
1: 那不是你的鸽子，那是早晨的阳光洒在了烟囱上。
0: 慢慢的，汉泽尔把所有的面包屑都洒在了路上，继母领着他们走到了森林的深处，比之前来过的任何一次都要远，然后又生了一大堆火。继母说，
1: 孩子们，你们就在这儿坐着吧，如果你们累。
0: 格雷泰尔把他的面包分成两份和哥哥一起吃了，因为哥哥把自己的面包，格雷泰尔把他的面包分成两份和哥哥一起吃了，因为哥哥把自己的面包都撒在路上，做下了标记。接下来他们睡了一觉，夜晚来了，没人来接可怜的孩子们。他们睡呀睡呀，一直睡到天色漆黑才醒来。汉泽尔安慰妹妹说，再等等格雷泰尔，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就能看到我扔在小路上的面包屑了，他们还是会指引我们回家的。月亮在天空中升了起来，他们起来了，可是面包屑不见了。原来森林里成千上万的鸟儿已经把面包屑给吃光了。没关系，汉泽尔对格雷泰尔说，你看着吧，我们还是会找到回家的路上。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寻找回家的路，第二天他们又找了整整一天，从早晨一直找到晚上，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他们饿极了，只好从周围的灌木丛里摘几个浆果充饥。最后他们实在太累了，累到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终于他们在树底下躺下来睡着了。离家的第三个早上，他们继续寻找回家的路，但却在森林里越走越远。现在要是再没有人马上来帮他们一把，也许他们很快就要死了。中午时分，他们看见一只通身雪白的美丽的小鸟在树枝上唱歌，鸟儿唱得好听极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小鸟唱完以后，拍打着翅膀飞到他们跟前，好像在叫他们跟着小鸟走。就这样，小鸟在前面飞，他们在后面跑，很快就来到一栋小房子前，小鸟就停在了小房子的屋顶上。他们这才发现，这所小房子居然是用面包做的，屋顶是厚厚的蛋糕，窗户是透明的糖果。现在，汉泽尔说，哼，我们敞开肚皮大吃一顿吧，我要吃一块蛋糕屋顶，格雷泰尔，你可以吃些糖果窗户，它们的味道肯定美极了，甜极了。汉泽尔爬到屋顶上，掰了一小块下来，认真地品尝着它的味道。格雷泰尔走到窗前，开始小口小口地啃那个甜窗户。突然，从屋子里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
1: 咬啊咬啊咬，谁在咬我的小房子？
0: 孩子们回答说，是风啊，是风，是天堂里的小孩子。接着他们又继续吃起来，不去理会那个声音。汉泽尔觉得

0: 高屋顶实在是太好吃了，他掰了一大块下来，格雷泰尔干脆把整块圆圆的窗玻璃都抠下来，坐在地上美美地吃着。突然门开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婆婆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汉泽尔和格雷泰尔吓坏了。前的小格雷泰尔，他一边提水一边哭，眼泪顺着脸颊滚落。
1: 善良的上帝，救救我们吧，
0: 他哭着说，
1: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在森林里就被野兽吃掉呢，那样的话至少我们还能死在一起。
2: 别喊了，
0: 老巫婆说，
2: 上帝是不会帮你的。
0: 第二天一大早，格雷泰尔不得不出去将水壶灌满水，然后开始生火。
2: 首先我们来烤面包，
0: 巫婆说，
2: 我已经把炉子热好了，面团也揉好了。
0: 他把格雷泰尔推到炉子旁，炉子里火焰正在熊熊燃烧。
2: 爬进去，
0: 巫婆说，
2: 看看炉子是不是已经热好了，热好了我们就可以放面包进去了。
0: 他让格雷泰尔爬进去，是想关上炉子把女孩烤了，这样他就可以把格雷泰尔也一起给吃了。但是聪明的格雷泰尔察觉到了他的企图，他对巫婆说，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怎么才能爬进去呀？
2: 你这个蠢蛋，
0: 老巫婆说，
2: 炉子的开口很大，看我都能进去。
0: 说着他走进。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
1: 竖起耳朵听，拱起鼻子闻。假如他听到不远处有兔子在说笑，或者闻到烤玉米饼的味道，他就知道前面有人家，会很快转个方向挖，这样就不会打扰别人了。要是听到泉水叮咚，树叶沙沙响，或者闻到野花和果子的香味儿，他就知道洞外一定有美丽的风景。每当小鼹鼠墨索在洞外欣赏美景，吃着甜甜的果子时，他都会说，我要谢谢田鼠婆婆，我不会忘记讲礼貌懂规矩带给我的好处。

0: 好，我叫杨婉蓉，今年8岁了，我来自逸夫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尾巴，它有一只猫，有一条尾巴，它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只猫。
1: 拥有一只猫，这条尾巴可真不得了，可是一条尾巴怎么会拥有一只猫呢？
0: 难道是把它养在家里，或者关在笼子里，或者……唉，真是想不出来。用不着管，尾巴得意地说，我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这只猫，无论它干什么都听我的话，都跟在我身边。尾巴那么小，它的猫一定特别特别小，会不会就是一只跳蚤？跳蚤怎么会是猫呢？尾巴说，我这只猫特别乖，我天天骑着它满地跑。尾巴上的跳蚤听见它的话，哈哈大笑，哈哈，如果你有一只猫，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它到处跑？是猫有你这条尾巴，而不是你这条尾巴有一只猫。

持自己的想法，我就是有一只猫，我跟着它跑是因为我乐意。你看看小孩子，个个当爸妈的小尾巴，跟着他们跑，难道只能是爸爸妈妈有小孩子，不能是小孩子有爸爸妈妈吗？猫可以有一条尾巴，为什么尾巴就不能有一只猫？另一条尾巴听见了他的话，高兴地想，对呀，原来我有一只狗啊，真好。原来它是一条狗的尾巴，狗生气了吗？没有，因为它也听见了猫尾巴的话，它跟在主人身后高兴地想，对呀，原来我有一个主人，真神奇耶。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

0: 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退避三舍。春秋时，晋献公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世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为了躲避骊姬的追杀，被迫逃到国外。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即位，但都被杀了。后来夷吾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便派人去杀重耳。重耳到了这个地步，只得到处逃窜，但是许多国家的人都瞧不起他，只有楚成王热情接待了他。有一天，楚成王和重耳喝酒的时候，楚成王突然笑着问：今天我隆重接待你，将来你要是做了晋国国君，打算怎样报答我呢？你什么宝物都不缺，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报答你。重耳很为难地说。楚成王听了重耳的回答，很不高兴，说：此话虽不假，但我想你将来应该对我有所回报。这时重耳灵机一动，说：假如我真能回到晋国，万不得已之下和你在战场上见面，那我就退避三舍，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后来重耳果真回到了晋国，做了国君，而且他真的和楚国交战了。当两军交战时，他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便下令全军后退了90里。退避三舍，意思是退师90里，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随处可见的好朋友，他有着庞大的身躯，每天穿梭在城镇的马路上，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他就是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又叫公交车、城市客车、巴士或大巴， 是专门为解决城镇运输居民而设计使用的商用大中型车辆，它们在城市道路上沿着固定的路线行驶，多有稳定的班次。一般的公共汽车外形是方形，有窗子，设置好座位。虽然很多人经常乘坐公交车，但是你知道它的来历吗？ 你知道中国第一条公交线路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你知道公共汽车有多少种类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它。公交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6年，法国的一位商人为了生意兴隆，于是启用自家四轮马车接送来自市中心的客户。 后来使用他家马车的客户越来越多，他就正式开办多条穿梭于城市之间的客车路线，让旅客付费使用。咱们中国第一条公共交通线路诞生在1906年的天津，行驶线路共计 5.16公里， 经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北马路、围城环行。 这条公交线路上行驶的是电车，天津人

它为白牌电车。公共汽车的分类有很多种，按照运行区间可以分为短途和长途公共汽车，按照燃料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燃油、燃气和电动公共汽车，按照车型结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单层、双层、铰接式公共汽车。以前公共汽车的燃料大多是汽油或柴油，它的优点是能产生较多能量，缺点就是尾气重、不环保、气味比较难闻。近年来公共汽车开始推广使用清洁燃料，有的车直接用电，既环保又能带给乘客舒适的体验。原来这个充满活力的大块头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它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发展，所以它依然是很年轻的交通工具。相信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都坐过公共汽车吧。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还特地整理了一份家长孩子公交出行指南，帮助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家长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公交车开来时站在原地不动，不要跟着车跑，按秩序上下车，不要拥挤，谨防孩子被人踩伤或被挤到车下。乘坐公交车时不要给孩子身上放贵重的财物，以防财物被扒手偷窃。尽量不要在公交车上吃东西，尤其是带竹签等尖锐物件的食物，防止颠簸刹车时划伤自己。不要在公交车上打闹，尤其是将头手伸出窗外，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教育孩子看见老人、孕妇、病人、残疾人等需要帮助的人时，要学会主动让座。如果自己或孩子晕车，在出门前需要准备好呕吐袋，防止吐在车上给他人造成困扰。下车时同样要遵守秩序，不要看手机，不要拥挤。踏出车门前仔细查看周围是否有车辆行驶，下车后不要从车前绕行，防止司机突然启动伤到自己和孩子。大家记住了吗？

0: 爸，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哎，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
5: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8: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
4: 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2: 成语故事毛遂自荐。战国时期，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希望楚国能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门客里挑出20个有勇有谋的人，跟他前往楚国。挑出19个人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有个名叫毛遂的人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我就是那第20个人。”平原君不熟悉毛遂，就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没听到别人说过称赞你的话，可见你没什么本事。”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作锥子放进口袋。如果早放进口袋，那么不仅是锥尖会钻出口袋，恐怕整个锥子会像禾穗那样挺出来呢。”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同意他随同前往。到了楚国以后，楚王不愿联合抗秦，平原君也说服不了他。毛遂拿着剑走进楚王，大声说道：“大王与我处于十步之内，楚国纵然强大，可现在您的性命掌握在我毛遂的手里。”楚王被毛遂的举动吓呆了。接着毛遂又向楚王分析了局势，说服了楚王，楚王最终决定和赵国联合起来抗秦。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
1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斗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将走进一位被称为港乐宝藏的治愈系女声歌手蔚蓝，她的歌声如丝绸般温柔，却能在情感深处掀起波澜。从少女心事到都市疗愈，她用音乐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让我们透过音乐感受蔚蓝的骚灵魅力与人生哲学。
4: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蔚蓝是中非韩混血歌手，18岁被发掘，因翻唱黎明的作品崭露头角。他以独特的转音和西化的唱腔打破了传统粤语情歌的范式，被誉为港乐影视天后，经历了巅峰与低谷。他的音乐从惨情歌转向自我疗愈，成为都市女性的情感代言人。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蔚蓝的音乐。第一首歌是蔚蓝的成名作，发行于2005年的《大哥》，林夕填词，以兄妹隐喻暧昧关系，唱尽了爱而不得的纠结。这首歌当中，雷德颂的轻快编曲与蔚蓝的慵懒声线碰撞，成为千禧年 KTV 的必点金曲。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他整晚在写信》，是侧田的歌曲《命硬》的初稿版本。黄伟文原词讲述战地恋人的坚守，未来的演绎温柔而坚定，与原版的悲壮形成了镜像。

将来这首来自于蔚蓝的歌曲叫做 It's OK to be sad， 来自于同名治愈专辑的主打歌，灵感来自于朋友丧子之痛。蔚蓝通过音乐呼吁允许悲伤，接纳脆弱。这首歌的编曲以钢琴铺成，副歌层层推进，传递了破碎后重生的力量。

蔚蓝2017年发行的《一格格》这首歌曲是轻快的爵士曲风，近年来因短视频翻红，歌词缠住稳住春风吹住我吧，将邂逅的暧昧化作城市的风景。

0: 教堂有中心戏班。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6: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7: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来。将来这首《爱才》属于蔚蓝怨曲的经典之作，痛斥有才华没良心的渣男。蔚蓝用略显沙哑的声线演绎怨念，副歌宁愿没才华的讥讽成为了金句，一起来听一下。

下来这首歌The Best Wishing of Me 是未来出道20周年的作品，整首歌听完就像是一封夜里写给自己的信，温和平实却带着一种从容的坚定。现在的我就是版本最好的我。

0: 蔚蓝曾说音乐是疗愈的，无需逼自己坚。蔚蓝曾说音乐是疗愈的，无需逼自己坚强。从惨情歌女王到治愈系代言人，她学会用音乐拥抱脆弱。无论是第半部的生活智慧，还是 It's okay to be sad 的情绪接纳，蔚蓝的音乐始终在传递一个信念，真实面对自己才是最美的姿态。感谢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人是陶喆，他是华语 R&B 的奠基者，是周杰伦口中的教父，更是用超前编曲与人文思考颠覆乐坛的鬼才。今天让我们通过歌曲感受陶喆从青春躁动，到深刻哲思的音乐旅程。陶喆本人出生于台北的音乐世家，父亲陶大伟是歌手，母亲是京剧名伶，自幼浸染了中西音乐，15岁移居美国，多元的文化滋养了他的创作基因。1997年，首张专辑《David 陶》横空出世，以《爱很简单》《飞机场的10:30》等歌曲颠覆了华语乐坛，奠定了 R&B 教父的地位。他的音乐既有美式律动的随性，也有东方诗意的细腻。更在《黑色柳丁》这样的作品当中注入了对社会和人心的深刻洞察。接下来的时间，贤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陶喆的音乐。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陶喆的成名代表作《爱很简单》，1993年创作的一首歌曲，极简的编曲与真挚的歌词成为婚礼神曲。这首歌仅用钢琴与弦乐铺成，副歌 I love you 的直白告白打破了传统情歌范式，被周杰伦称为 R&B 的教科书，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是陶喆2002年发行的歌曲《黑色柳丁》，以黑色柳丁隐喻对社会的批判与反思。这首歌当中失真的吉他声与嘶吼式的唱腔宣泄情绪， MV 中陶喆赤裸上身弹奏，化身摇滚硬汉，展现了音乐与视觉的双重冲击力。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接下来这首歌 Melody是陶喆献给前女友的情歌，原名旋律，分手之后更名纪念逝去的爱情。悲伤的钢琴旋律与陶喆的哽咽式唱法道尽了遗憾，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陶喆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1997年发布的《飞机场的十点半》。这首歌是陶喆首张专辑中的实验性作品，以机场的环境音采样开篇，描绘了离别的场景。这首歌融合了 R&B 与灵魂乐，副歌即兴哼唱展现了自由律动，被乐迷誉为华语音乐编曲里程碑。

将来这首发行于1999年的《小镇姑娘》是陶喆专辑《M OK》中的轻快民谣，讲述了小镇女孩与都市男孩的爱情隔阂。口琴与吉他编织出乡村的风情，陶喆以叙事性的唱腔演绎了纯真年代，成为 KTV 的怀旧金曲。

0: 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陶喆的音乐。接下来陶喆的这首今天你要嫁给我是与蔡依林合作的婚礼神曲，融合了民谣与流行，男女对唱的形式呢，开创了华语乐情歌的新范式，蝉联了金曲榜的冠军，成为了全球华人婚礼的必备 BGM。 一起来听一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只粗暴的、霸道的、狡猾的、任性的恐龙。啊，是霸王龙，快跑！
4: 呵呵呵，跑？往哪儿跑？一群胆小鬼！跑不掉的话，我就打断你们的犄角，咬住你们的尾巴。
3: 霸王龙说着，眼睛里露出了凶光。
4: 这么慢吞吞的，可就要被我抓到喽！
3: 小脊龙们拼命地跑呀跑呀，可是他们跑到了悬崖边上。
4: 这回你们完蛋了！
3: 霸王龙一步一步逼近小脊龙们，
4: 你们再也跑不了了！看你们怎么办！
3: 霸王龙说着，正要猛扑过去的时候，轰隆轰隆，悬崖突然塌了下去。小脊龙们嗖嗖嗖地跳到了旁边的树上，可是霸王龙却四脚朝天掉到海里去了。霸王龙不会游泳，虽然他拼命地挣扎，但还是一转眼就沉了下去。
4: 憋死我了！
3: 霸王龙慢慢地往海底沉。

0: 人去。
1: 救命救命，谁来救救我？
0: 霸王龙心想，
1: 这下完了，我一直欺负大家，干了不少坏事，肯定不会有人来救我，难道我就这样死掉吗？
0: 就在这个时候，霸王龙的身体突然被拖了起来，一种他以为是岩石的东西猛推着他，一直一直往上。不一会儿，霸王龙猛地被甩起来，后背撞到地上，昏了过去。霸王龙醒来的时候，觉得有人在舔他的后背。
1: 你是谁？我可不好吃呀。
0: 霸王龙说，吃你？呵呵，我是薄片龙，我帮你舔舔，你的伤很快就会好了。
1: 是你救了我？为什么救我？
0: 因为你刚才喊是来救救我呀。薄片龙微笑着说。霸王龙看着他，觉得很不可思议。
1: 谢谢你。
0: 霸王龙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谢谢，当他说的时候，心里忽然觉得暖暖的。这个时候，咕噜咕噜，霸王龙的肚子叫了。饿了吧？你等一下。薄片龙潜入海里，给霸王龙衔来了很多海贝。
1: 嗯，好吃，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呢。
0: 是吗？你平常都吃些什么呢？
1: 我吃肉。哦，不，吃红果子。
0: 霸王龙不由得撒了个谎。红果子好吃吗？薄片龙问。
1: 下次我带给你吧。
0: 你的爪子和牙齿那么锋利，你一定很厉害吧？
1: 对，我是很厉害。
0: 薄片龙伤心地说，海里也有很厉害的家伙，但是他很粗暴，老欺负人。我背上的伤口就是那个粗暴的家伙给咬的。
1: 居然还有那么坏的家伙，我不喜欢欺负别人。我最讨厌霸道的家伙。
0: 霸王龙又撒了个谎。对了，听说陆地上也有一种很可怕的、很粗暴的恐龙，叫霸王龙，是吗？霸王龙心里一惊，
1: 我可不知道什么霸王龙。
0: 薄片龙盯着霸王龙说，能认识像你这么好的恐龙，真是太高兴了。你真好，一定有很多朋友吧。
1: 啊，对，你呢？有朋友吗？
0: 朋友？我没有朋友。薄片龙说。
1: 没关系，那我做你的朋友，明天还在这儿见面吧。
0: 和薄片龙说了再见以后，回家的路上，霸王龙的心里一阵阵的疼。第二天，霸王龙和薄片龙在海里水浅的地方散步。霸王龙一边抓着薄片龙的尾巴，一边听他讲着大海里各种各样的事情。第三天，他们又见面了。霸王龙背着薄片龙，游览了陆地上各种各样的风光。从此以后，每天每天，霸王龙和薄片龙都见面。霸王龙想永远永远和薄片龙在一起，永远永远。有一天，霸王龙去摘红果子，正在树丛里睡午觉的小脊龙们吓了一大跳。啊，是霸王龙，快跑！可是，霸王龙看上去有点古怪，他笑眯眯地摘着红果子。
1: 别害怕，我摘好红果子马上就走。
0: 小脊龙们全都惊呆了。霸王龙摘了很多红果子，向海边走去。霸王龙大声地吼叫，但是薄片龙没有出来。
2: 怎么了？
0: 霸王龙抱着红果子 等呀等呀，太阳下山了，天黑了。哗啦哗啦，薄片龙慢慢地游过来。
1: 喂，朋友，今天我带红果子来。
0: 霸王龙还没说完，救命救命呀，薄片龙就在快到岸边的地方咕嘟咕嘟沉了下去。扑通，霸王龙不顾一切跳进海里去救薄片龙。就在薄片龙消失的地方，它咕咚一声潜了下去。夜里的大海慢慢平静了下来。这时霸王龙抱着薄片龙冲了上来。霸王龙浑身是伤，都是被海里粗暴的恐龙咬的。
1: 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家伙？
0: 霸王龙抱着薄片龙走到岸上。薄片龙一动也不动，霸王龙紧紧地抱着它哭了起来。

0: 你睁开眼睛吧，我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我想跟你一起吃红果子呀。你听我说，其实我就是那个爱撒谎、霸道、粗暴、狡猾、让人讨厌的霸王龙。我想让你看到真实的我，真正的我是……
1: 霸王龙的话还没说完，真正的你是这么温和的、体贴的，我唯一的好朋友啊。说完，薄片龙微微地笑了。夜晚的大海很平静，霸王龙的吼声传得很远，很远。

0: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遇到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棘龙宝宝到海边来摘红果子。就在这个时候，王龙张开大嘴，目露凶光，一步步地逼近。
3: 哇，救命！
2: 棘龙宝宝浑身哆嗦，躲到了树干后面。
4: 在这样的地方

0: 对方遇到我，算你倒霉。
1: 霸王龙说道。他用锋利的牙齿咬断了红果子树，眼看要把棘龙宝宝一口吞掉。就在这个时候，大地轰隆隆地摇晃，这是一场剧烈的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大地裂开了，大地分成了两半，霸王龙和棘龙宝宝站着的这块陆地开始漂流。
2: 我不会游泳啊，
1: 霸王龙沮丧地嘟囔道。
3: 我也不会游泳，我们会怎么样啊？
1: 棘龙宝宝哭着说。
0: 什么我们会怎么样？你就要被我吃掉了。
1: 霸王龙说着，把棘龙宝宝轻轻地抓起来。
3: 不行不行，你不能吃我。
1: 棘龙宝宝尖叫着。我是捕鱼高手，从今天起我会为你捕很多很多的鱼，你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鱼。要是你现在把我吃掉，那以后就要一直饿肚子了。所以你不能吃我，好不好？好不好？
0: 你真的会捕鱼？
1: 霸王龙话音刚落，棘龙宝宝哗啦一下把头扎进海里，很快他就叼着一条鱼回来了。霸王龙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好吃，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就给我捕鱼吧。
1: 霸王龙食量惊人，棘龙宝宝每天都累得精疲力尽。就这样，他俩一起生活在这片小岛上。一天晚上，
3: 我叫抽抽搭搭，因为我爱哭鼻子，所以大家都这么叫我。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棘龙宝宝望着霸王龙。
0: 我是无名。
3: 你叫无名？这样啊，吴叔叔，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0: 吴叔叔，好吧，那天我想在红果子树边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家伙。你呢，抽抽搭搭，你来这里干嘛？
1: 抽抽搭搭悲伤地回答，
2: 我妈妈病了。
3: 翼龙叔叔告诉过我，吃这种红果子能治病。
0: 是吗？为妈妈来到这儿。
1: 霸王龙说。

0: 你来这里干嘛？
1: 抽抽搭搭悲伤地回答，
2: 我妈妈病了，
1: 翼龙叔叔告诉过我，吃这种红果子能治病。
0: 是吗？为妈妈来到这儿。
1: 霸王龙说。

0: 是吧，叔叔，你真好玩。霸王龙也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好玩，他看到丑丑哒哒吃得很香，不由得想，
1: 好想让他妈妈早点吃到红果子呀。
0: 第三天，一只他背翼龙从空中向着丑丑哒哒俯冲下来。霸王龙甩尾巴，咣当一下把它甩走了。丑丑哒哒高兴极了，叔叔你真酷。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酷。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丑丑哒哒想起了妈妈，便丑丑哒哒地哭了起来。霸王龙什么都没说，紧紧地拥抱了他。丑丑哒哒擦干眼泪说，叔叔你真好。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你真好。霸王龙每次听到丑丑哒哒对他说谢谢，太棒了，真好玩，真酷，你真好时，心里都感到一股暖流。又是一场大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小岛晃动了起来。没想到他们在渐渐地向那天分离的大陆靠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靠在一起了。地震忽然停了下来，小岛也不再移动了。
2: 快快撤，现在！
0: 霸王龙抱起丑丑哒哒，使出全身力气跳了出去。海浪闪闪发亮，好不容易跳到了对岸。
2: 成功了，丑丑哒哒，我们得救了。
0: 霸王龙刚高兴地说到一半，
2: 呀，糟了。
0: 然后霸王龙独自跳回到小岛，他咬断红果子树，紧紧抱住树干，竭尽全力。就差一点点儿，最终霸王龙还是掉到了海里，只把红果子树抛了上去。
2: 这个别忘记带走，快快去找你妈妈。
0: 我怎么能把你丢在这里自己走啊？丑丑哒哒哭叫着。
2: 别管我了，你快走，我能遇到你真好。
0: 说着，霸王龙静静地向深深的海底沉了下去。
2: 叔叔，
0: 丑丑哒哒的哭泣声响彻了夜空。几年后，丑丑哒哒学会了游泳。一天，他游到了那个小岛，在霸王龙咬断的红果子树上接着两颗红果子。丑丑哒哒一边吃着其中一颗，一边学着霸王龙说，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嘿嘿嘿嘿。眼泪从丑丑哒哒的眼眶里溢了出来。叔叔，你不仅很好玩，很酷，还很温柔。谢谢你，叔叔，遇到你真好。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吃零食，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走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妈妈问，
2: 嗯，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后羿射日。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东方天神帝俊和他的妻子羲和

0: 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后羿射日。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东方天神帝俊和他的妻子羲和

就使得人们祸上加祸，实在无法生存。人间的统治者尧见人民遭受如此大的灾难，心里十分着急，他采取了一切能想到的措施来拯救人民。他首先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仪式，把一个名叫女丑的有名的女巫送到高山顶上，让太阳暴晒，据说这么一来就可以下雨，同时举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十个太阳不要一起出来，祈求下雨把人民从干渴之中解救出来。女丑扮作旱魃的模样在太阳底下暴晒，然而她很快就被晒死了。她死的时候还用衣袖遮住她的脸，显然她实在熬受不住十个太阳的毒焰。于是十个太阳照常挂在天空中，天上没有一朵云，更没有一滴雨落下来。女丑的死使人们濒于绝望，没有办法，尧只好亲自去拜见帝俊，请求他约束他的儿子们的行为，以拯救下界生灵。帝俊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很是恼火，他本来就对儿子们平时的举动不满，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更生气了。帝俊下定决心要好好惩治一下他的这十个儿子。考虑了很久之后，帝俊决定让后羿来处理这件事。帝俊派人找来后羿，对后羿说，现在十个太阳都在天上，使得万物都陆续死掉，老百姓没有办法生活，我派你去惩罚他们十个。后羿很正直，有着一颗仁慈的心，他对十个太阳闹出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很不满了，但因为他们是帝俊的儿子，所以后羿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帝俊给他布置了这个任务，正好合他的意，于是他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后羿武艺高强，尤其是射得一手好箭，临行时帝俊赐给他一张红色的神弓和十支白色的神箭，嘱咐他竟要好好惩罚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又不能伤害十个太阳的性命，只要把他们赶回汤谷就行了。于是后羿带着妻子嫦娥一同来到人间，只见尘世间到处是烧焦的土地和枯死的树木，尸骨遍地，但没有人收埋，幸存的少数人全都奄奄一息，在死亡线上挣扎，真是一片凄惨的景象，令人不忍心看。后羿登上高山，对十个太阳说，我奉帝俊的命令前来警告你们，你们只能留一个值班，其余的赶快回汤谷。十个太阳狂笑起来，你是谁？你算老几，竟敢命令我们？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父亲就是帝俊吗？十个太阳喷射出更加猛烈的火焰，后羿和嫦娥被烤得喉咙直冒烟，差点昏过去。后羿张开弓箭对准太阳说，你们再敢胡作非为，我就不客气了。嫦娥害怕后羿惹出麻烦，便拉住了他，后羿只好把弓箭又放了下来。可是十个太阳越发骄横了，他们在天空中翻起了跟头，更猛烈的火焰喷向了大地，幸存的生灵再也承受不了了。后羿看到幸存的百姓全都叫苦不迭，有的人实在撑不住就死在他面前，于是他顾不得帝俊对他的嘱咐，瞄准一个太阳就射了过去。地上活着的人们眼前一亮，只见一团火球突然爆炸开来，火光四射，天和地都猛烈抖动了一下，顷刻间一团红红的物体砰的一声坠落到地面，人们顿时感到凉爽一些了。周围的人上前一看，只见地上躺着一只巨大的三足乌鸦。剩下的九个太阳一起向大地扑来，吼道，后羿，你竟敢杀我们的兄弟，我们跟你拼命。后羿赶忙摸出箭连连发射，随着一声声巨响，天空中火光满天，金色的羽毛向四处飘散开来，一只又一只的三足乌鸦掉了下来。这时闻讯来到此处的尧见天空中只剩下一个太阳了，连忙把后羿射箭里的最后一支箭藏了起来。后羿一摸袋子，没有箭了，这才住了手。要不是尧把那最后一支箭藏起来，杀红了眼的后羿准会将最后一个太阳也射下来。如果真是那样，人类可要陷入黑暗之中了。

剩下的那个太阳吓得浑身不住地发抖，跪在后羿和尧的面前求饶。后羿说，你只要答应不再祸害人类，我就饶你不死。太阳连连点头答应。从此以后，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用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世间万物，服务于人类，再也不敢作怪捣乱了。九个太阳一除，天气立刻凉爽下来，天空中乌云聚集，大地上凉风习习，不一会儿雨就哗哗地下起来了。小草冒出嫩芽，枯树长出新枝，大沟小河重新蓄满清水，万物恢复了生机，得救的人类重新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感谢后羿，向他欢呼致敬，后羿也沉浸在欢乐之中。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天女散花》。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叫他的大儿子管天上的事儿，人称玉皇大帝，叫他的女儿管百花，人称花神。这几天玉皇大帝心情不是很好，完全是那些地仙们惹的祸。原来地仙们一回到天宫就不想再回到人间，因为他们喜欢天上的鲜花，这是在人间看不到的。他们结伴在鲜花丛中嬉戏喝酒，有的地仙还偷摘鲜花藏在袖中。虽说鲜花可以常开不败，但摘了又要等上千年才会开。玉皇大帝不想责怪地仙们，但是又不忍心看到妹妹花神的辛勤结晶被他们损坏，于是找妹妹花神诉说。花神听完玉皇大帝的诉苦，笑着劝慰道：哥哥不必烦恼，地仙们之所以不愿回到人间，是因为他们对你和鲜花无比留恋。他们偷采鲜花是因为人间没有此物，而他们又十分喜爱，还是让我送他们一些花种吧，这样人间也会开满鲜花了。玉皇大帝说：可以送一些花种给他们，可是鲜花要开1000年才谢，结出果子也要1000年时间，落籽儿还需1000年，他们得到花种需要3000年，花种种下地需要1000年发芽，1000年生根，还需要生长1000年，这样才能开花，只怕到时候人间就是有花也没有人能欣赏了。花神觉得哥哥的话很有道理，就不再说话，低着头在花间走来走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稍后他很有信心地对玉帝说：哥哥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种出1年之内就能开花结果的花种子。花神辞别了玉皇大帝，拨开云雾，开始在大地上仔细寻找。突然，一个深不可测的地陷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原来这就是当年盘古倒地的地方。花神在这里仔细地找啊找，他在寻找着能变成花草的盘古的汗毛。盘古的汗毛有的已经变成了草木，有的被花神带到了天宫，早就变成了鲜花。现在想找到遗留的汗毛可不太容易，不过通过努力，花神还是找到了100根汗毛。听说西方净土山上的土可以使种子快速发芽，不管西方的风沙多大，我也要把土取回来。说完，花神向西方飞去。他飞呀飞呀，飞行了33333里，终于到达了净土山。花神挑了满满2担土回到了地陷处。过了45天，汗毛开始生根发芽了。听说东方有个真水潭，用潭里的水浇花，花枝可以飞快地生长，不管东方的暴风雨有多猛烈，我也要把潭水取回来。说完，花神向东方飞去。飞呀飞呀，飞了足足66666里，终于来到了真水潭。花神装满了满满2瓶水回到了地陷处。花种浇了真水潭里的水后，仅仅36天就长得枝繁叶茂了。听说南方有个善水湖，用善水湖里的水浇过的花苗，花骨朵很快就冒出，就算南方的太阳再毒辣，也阻止不了我前行。于是花神又挥动衣袖向南飞去。飞呀飞呀，飞了足足99999里，终于飞到了善水湖。花神又装了2罐善水回到了地陷处。 浇了善水的花枝，27天就冒出了美丽的花苞。听说北方

方有个梅水海，用梅水海里的水浇花，艳丽的花可以很快地开出。就算北方的冰雹再严酷，也休想冻结我的热情。花神再次鼓舞精神，向北飞去。飞呀飞呀，飞了十万八千里，终于来到了梅水海。花神装了两大坛的梅水，回到了地线处。花苞吸满水之后，只有短短18天就绽放了。最终，盘古的100根汗毛长成了100种花，开出了100种不同的姿态。看到这些美丽的花，花神发出了无比幸福的感慨：人间明年就会变成美丽的花园了。但一转念，又想到，为什么人间要等到明年才有花呢？今年我就要让它们在人间开花结果。想到这里，花神立刻挥袖飞回了天宫。玉皇大帝听说了花神的讲述，高兴地说：太好了，我马上派100位仙女跟你去采花，然后让他们把花撒向人间。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轻柔的音乐飘荡在碧蓝的天空，100位美貌无比、衣袖飘飘的仙女在天空回旋，她们挥舞着优美的手臂，轻轻地把朵朵鲜花撒向人间。天女散花喽！早从地仙处得知消息的人们跳着、喊着，美丽的花飘向了山，飘向了水，落入了豪门宅院，也落入了寻常百姓家。繁华喧闹处有，荒凉清音处也有。花飘落到了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从此，人间也便有了各色各样的花。

0: 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国神话故事《香妃竹》的来历。

在远古的时候，中华大地上有个英明的国君叫尧，尧有个贤明的臣子叫舜。尧经过多次考验，认为舜是个可靠的人，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后来又把自己的地位禅让给舜。舜的确很争气，没有让尧失望，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儿，特别是他命禹疏通了河道，治理了洪水，使人民过上了安定的日子，这件事儿令人们永久难忘。舜晚年时，南方九夷山一带有几个部落发生了战乱，他决定亲自去视察一下，以解除那里的战乱。舜一向非常尊重两位夫人，就把自己的打算对他们说。

0: 说了，不料娥皇和女婴担心她的身体，都不愿意让她独自去九嶷山。女婴说：“你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要去我们一起去。”舜说：“九嶷山那里山高路险，你们是女人，怎么吃得了那样的苦？”虽然舜帝一再劝阻，但两位夫人坚持要跟去。没有办法，在一个夜晚，舜带上几个随从悄悄地出发了。几天不见舜回宫，娥皇和女婴心中非常着急，舜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他们找到侍从一问，才知道舜帝已经动身去九嶷山好几天了。他们惦念夫君，立即收拾行装，命人准备车马去追赶舜。追赶了十几天后，他们来到扬子江边，遇到了大风，无法渡江。有位老渔夫用船把他们送到湘江边的洞庭山，让他们在一座小庙中住了下来。大风一直刮了一个多月，他们上不了路，只好焦急地盼望风早些停。他们登上山顶向远方眺望，心中暗暗祝福舜帝身体安康，并盼着舜帝从远方回来。这两位多情的夫人迎来日出，送走日落，他们盼啊盼啊，望眼欲穿，愁肠寸断，但始终没有见到舜帝回来。渐渐的，风停了，在一个风平浪静的中午，他们看到从南方飘来一只插有羽毛旗帜的大船，这是宫廷里的船，他们急忙跑去迎接。但是船上的侍从和士兵们一个个愁眉苦脸，满面哀容，他们立刻猜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侍从们一边把舜帝的遗物交给他们，一边说：“舜帝驾崩于九嶷山下，已经埋葬在那里了。”娥皇和女婴虽然觉得舜帝可能死了，但是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天气很温柔，就像一张老唱片轻轻的旋转，带我们回到记忆的歌单里，单曲循环。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朋友》。
6: Thank you.

1997年的校园广播站，毕业纪念册的最后一页 KTV 里永远的大合唱，朋友一生一起走，周华健用最朴实的歌词唱出了我们最怕失去的承诺。

来自刘若英的后来，有多少人在17岁的 MP3 里单曲循环过这首歌曲。奶茶曾经说过，他唱的是终于懂了爱却弄丢了那个人的遗憾。但你知道吗，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一个组合叫做 Kuroro， 歌词里的那句栀子花白花瓣藏着作词人诗人成高中时代的暗恋故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

0: 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节目主题《时光留声机那些年》，我们单曲循环的青春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发如雪》。

2008年全国的语文老师都在用这首歌讲修辞手法，方文山笔下的天青色等烟雨灵感源自于宋代汝窑瓷器的烧制秘辛。这首歌曲让我们同样想到了那首青花瓷。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

93年黄家驹写这首歌时正在事业低谷，谁能想到他成了香港回归晚会世界杯华人看台的共同记忆。歌里那句原谅我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是无数人摔碎吉他后依然坚强的信仰。

0: 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 Eason 的十年。2003年林夕把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的悬念留给了所有听众，有人说分手，有人说再见，陈奕迅却在答案的每个人心里。十年之后他的演唱会唱到，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时突然转身擦泪，原来有些歌等时光酿过才懂。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这旋律或许早已经刻进你的 DNA 里，但是每次重逢都像是第一次心动。如果你想起某个人，不妨把这首歌分享给他，毕竟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让时光倒流。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薛凯琪。薛凯琪是香港的流行乐女歌手以及影视演员，她以甜美的形象和独特的音乐才华著称。2004年她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 F 正式出道，她的成名曲叫做《奇洛里维斯回信》，由作词人为薛凯琪量身打造。歌曲讲述了一位粉丝坚持每天给偶像奇洛里维奇写信，最终收到回信的感人故事。这首歌不仅是薛凯琪音乐生涯的起点，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曲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感人的旋律，成为了薛凯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0: 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先程。今天先程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一档古早的音乐综艺啊，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它就是同一首歌。在我们小的时候，每个人都唱过同一首歌，每个人都听过同一首歌。在那个听歌软件还未兴起， MP3 甚至是卡式磁带又十分昂贵的年代，同一首歌几乎成了各年龄阶段的曲库。这档音乐节目留下的不仅是一首金曲，更有一个年代对于通俗音乐的美好回忆。它不仅仅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也是一档曾经万人空巷的国民音乐节目。而且同一首歌这个节目呢，还曾经发过专辑，比如说今天想跟大家聊到的《同一首歌难忘旋律》第一集里面的一些歌曲。这个专辑收录的第一首歌就是节目的同名主题曲《同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不知道您是否还会唱呢？

其实入选同一首歌的曲目多半是80、90年代的老歌，熟悉这些歌曲的观众正是60后、70后那批人，也就是我们的父辈。节目组请来

其实入选同一首歌的曲目多半是80-90年代的老歌，熟悉这些歌曲的观众正是60后、70后那批人，也就是我们的父辈。节目组请来

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刘德华穿着帅气的皮大衣，唱着那几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忘情水》，还有《爱你一万年》。当时华仔一伸手，千百的观众都挤着跟他握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回到同一首歌的舞台。这几年又开始重新回归观众视野的迪斯科女王张蔷，当年也出现在同一首歌里。她留着爆炸头，穿着紧身裤，亮片衣，戴着大耳环，潇洒地唱着《爱你在心口》。

同一首歌节目的首次出现是在2000年，世纪之交出现的这波怀旧情绪也和90年代现代化城市化的步伐有关。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无数人背井离乡，在这一时刻投入到城市打工的大潮，一代人的生命轨迹需要以某种形式被铭记。孙悦的祝你平安抚慰着他们的内心，歌词中唱道，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请你不必太过在意，潇洒一些过得好。

同样来自田正的铿锵玫瑰，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也唱出了对普罗大众的鼓舞。这两首歌都是当时的打工人之歌。

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那个时候同一首歌的常客还有刘欢，那首豪迈大气的《从头再来》创作初衷是为了鼓励下岗工人重拾信心，身处逆境也要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这种士气十足的歌出现在那个时候，因为往前走还有一个崭新的世纪可以期待。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我的记忆当中，同一首歌还有几缕淡淡的乡愁，但愿人长久，军港之夜，外婆的澎湖湾，涛声依旧，黄土高坡，以古典浪漫的抒情向逝去的田园牧歌。同一首歌完成的是一场对过去的集体追溯，通过短暂唤醒加了柔光滤镜的过去来忘却对未来的迷茫。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聊到同一首歌这档音乐节目。刚刚我们提到了同一首歌的怀旧，但是它却并非泥古，还裂变出新的生机。比如同一首歌第一期第一首是心跳男孩、动感男孩唱跳的青春舞曲，时尚、动感、青春充满新生的躁动。

其实90后95后从磁带里听到的歌都能在同一首歌上看到真人演唱。08年王心凌穿着枣红色裙装，梳着那几年很流行的斜刘海，唱着传遍大街小巷的第一次爱的人。那时天国的嫁衣、微笑 Pasta 等电视剧在内地热播，王心凌炙手可热。

0: 2000年前后，从台湾刮来了一阵清新甜美的风潮。台湾流行乐坛的四大教主，流行教主蔡依林，电影教主张韶涵，甜心教主王心凌，可爱教主杨丞琳，走的都是不同程度的甜美风、甜辣风。那时的王心凌走到哪儿都被要求唱《看我72遍》《爱情36计》。S.H.E 在同一首歌最常唱的是《中国话美丽新世界》，还真的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印象中的同一首歌是《蹦蹦跳跳花花绿绿》，让人目眩神迷的。因为是户外演出请来的当红流行歌手，唱的歌都很能调动现场氛围。孙燕姿《神奇绿光》，梁静茹《勇气》，燕尾蝶，陈慧琳《不得了不如跳舞》，让每个星期五7:30热闹的就像是过节。同时同一首歌还是当时内娱少见、视野足够开放的文艺大融合舞台，除了怀旧金曲、港澳台流行大杂烩，他还举办过中韩歌会、中日歌会。所以同一首歌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多元包罗万象的舞台，不仅让60、70、80、90年代的偶像同台演出，还是个中日韩的大联欢。老歌新唱，经典重唱，跨界搭档，经典与流行，传统与时尚，好像没有界限，都可以融合在一起，包容进同一个舞台，呈现出一种多元兼容的气质。好的，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四集，一大发明。皮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他先给儿子看列了一张包括2978道算术题的大片子，大片子从桌上一直拖到地面，又在桌子底下卷成一大卷儿。小皮克爬到椅子上去演算，开头他挺规矩，后来算得有些昏头昏脑，就做起小动作来。当然喽，像摇晃椅子呀，用手悄悄按住一只苍蝇的后腿儿呀，这些绝不是一个美男子应有的教养。所以皮克先生非常生气，他探头往作业上看，又恰好看见5+3=9，于是他火冒三丈，一伸手狠狠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喊：5+3=9吗？你怎么给我算的？小皮克的耳朵给拉得老长，老皮克只好松开手去揪另外一只。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皮克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看上去已经完全像一头小毛驴，只是觉得很疼，哎呦哎呦，哼着说：5+1=6，再+1=7，再+1=8，那再+1=9啦。皮克先生生气极了，他大声地喊叫说：再+1=10呢。他一边叫一边狠狠给了小皮克一记大耳光。小皮

0: 客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仰面朝天躺到地板上，就看着爸爸发起呆来。简直是个笨蛋，你的手指头是干什么用的？站起来好好瞧着。皮克先生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这是几？
1: 是五。
0: 对了，再瞧。皮克先生又伸出另外一只手，竖起三个指头。这是几？
1: 是三。
0: 现在再数一数。皮克先生把两只手并到一起。一共是几？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是八，五加三等于八。
0: 这就对了嘛。皮克先生得意地说，你看这办法多灵，要好好的跟你爸爸学。好，接着算吧。
2: 底下的演算顺利多了，老皮克神气活现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他走进桌子，探了探头一看，不料又看见一个11+5=18。老皮克勃然大怒，随手又是一个大耳光，第二次把儿子送到地板上去了。
1: 我的手指头不够用，
2: 儿子小声辩解着。
0: 你起来给我好好瞧着。
2: 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脱下皮鞋和袜子，把两只大脚丫子举到桌子上。他又拼命伸长胳膊，将两只手摆在大脚丫子的两旁。
0: 多少加多少来着？
1: 11+5。
0: 你从左往右数，先数11个，再数5个，然后数数总共几个。
2: 小皮克走上来，点着爸爸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仔细数了一遍，回答说，
1: 11+5=16。
0: 这就对了。
2: 老皮克长吁了一口气说，
0: 笨蛋，你怎么就想不出这个办法来？你长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2: 为了演算方便，皮克先生把儿子的袜子前头剪掉了一条，让脚趾头能整整齐齐露出来。随后他把自己的两只袜子也剪了，心想，
0: 这回再上街买个菜什么的，可就比原先方便多了。哈，没想到我一下子就冒出这么好的主意来，我得申请专利，再把专利权卖给环球袜子公司。对，就这么办。
2: 过了不久，全城的繁华街道和十字路口都出现了醒目的大广告牌。皮克先生震惊科技界一大发明，双十牌算术袜子，誉满全球，款式新颖，经久耐用。老皮克很严肃地对小皮克说，
0: 现在我不光是个美男子，而且成了一个发明家，你要完全像我，光是漂亮就不够了，这很难，可是你必须做到。我可不允许我的儿子有一丝一毫不像我的地方。从明天开始，你要到学校里去读书。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藏奥之门。欢迎进入宝。

0: 么蜜蜂要把蜂巢做成六边形？答案一，因为蜜蜂觉得六边形好看。答案二，因为正六边形蜂巢密合度最高，所需材料最少。答案三，因为蜜蜂有六条腿，所以只能做六边形。小朋友们，到底哪个答案对呢？蜜蜂为什么不把蜂巢做成八角形、圆形、三角形，而是做成六边形呢？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

0: 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五集，小皮克上学。老皮克把小皮克送到学校去了。小皮克一走进教室就引起了骚动。一个男孩喊：哎呦，咱们班的新生原来是个小老头。孩子们一哄而上，将小皮克团团围住。啊，他有胡子，那么多，那么长。瞧瞧，他脸上满是皱纹，丑死了。脑袋倒挺漂亮，像个大电灯泡，嘿嘿。大伙儿七嘴八舌地乱叫一通，小皮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大伙儿喊完了，他小声说：我不丑，我爸说我跟他一样，是美男子。大伙儿轰的一声笑起来，有几个孩子都笑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说，一个高个子男孩跳上桌子，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吹了声口哨。嘿，都来看吧，我们这儿来了个美男子。班里乱得一塌糊涂，几个男孩挤到小皮克身边，动手动脚。高个子男孩从桌上跳下来，直冲上去，照着小皮克的光头顶啪地打了一巴掌。不许打他，威利斯。一个金发的小姑娘跑上来说，别看威利斯个子那么高，那小姑娘一说她马上就老实了。认识一下吧，那小姑娘笑眯眯向小皮克伸出一只手，我叫珍妮。
2: 我叫皮克。
1: 小皮克跟她握握手。老师安排皮克和珍妮同桌，上课的时候珍妮老是偷偷地看他这位新朋友。下了课，珍妮说，
2: 说真的皮克，我觉得我说了你不会生气吧？
1: 小皮克说，当然不会。珍妮说，
2: 我觉得你确实不怎么好看，一般的说，像咱们这么小是不应该有胡子的。我们家的米娅有胡子，可它是一只小山羊。还有，你的鼻头也太圆了，老爷爷才长着这样的鼻子。
1: 小皮克用手把自己的鼻头使劲捏了两下，然后问珍妮：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珍妮又惊又喜，
2: 呀，原来是能变的。
1: 小皮克得意地说，当然，胡子也是我爸爸一根根插上去的，要是你不喜欢，我可以拔下来。
2: 珍妮问，我能碰一下你的脸吗？
1: 小皮克说，
2: 当然。
1: 珍妮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在小皮克的脑门上按了一下，脑门上一条很深的皱纹在中间断开。他又按了几下，那条皱纹完全不见了。
2: 啊，真好！
1: 珍妮叫起来。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一双灵巧的小手在小皮克的脸上忙碌着。不一会儿，班里的小姑娘都跑来帮忙，铅笔、削笔刀、头发卡子全派上了用场。他们还将小皮克的胡子小心地一根根拔下来，安到他的光头顶上，他们本来就应该长在这个地方的，珍妮解释说。威利斯一开始在教室后头看着，拼命吹口哨，后来他敌不过好奇心，也挤上来看。这么一看，他不由得啊了一声，满脸是嫉妒的神色。他真变成了个美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呀？放学时，班里的同学都有爱地跟小皮克喊再见，小珍妮还笑眯眯地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

0: 小皮克觉得这一天真是他最快活的一天。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天还有个最不快活的晚上。老皮克正坐在屋子里照镜子，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孩子闯进来。老皮克没好气地说，第一，你应该先敲一下门。第二，小皮克上学去了，还没回来，我可不允许别的孩子。那个男孩子喊，爸爸。这一声可把老皮克吓坏了，他口吃地说，你是皮克？对呀，爸爸。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你的胡子呢？
1: 拔掉了。
0: 那个没良心的小子说，
1: 珍妮说不好看，说小山羊才长胡子，大伙都说我那样子活像个老头子。
0: 什么？老皮克气得发昏，我经受过78轮比赛的考验，是堂堂正正的天下第一美男子，你跟我一丝一毫都不差，怎么会像老头子？倒是你现在这鬼样子，活像大街上的小流氓，给祖宗丢脸哟。老皮克喊个没完，越喊越气，最后跳起来把小皮克按在床上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完了，老皮克坐下来叹气，叹完了气，他振作起精神，把小皮克安顿在小椅子上，给他恢复本来的面貌。他从下午忙到天黑，又从天黑忙到第二天黎明。可怜的老皮克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他没有白费力气。小皮克上学去的时候又变得和老皮克一模一样了，就连走路的姿势也是按他教的那样，弓着腰，将双手背在身后，一步一点头，跟老母鸡啄米似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

0: 锅底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六集，大结局。小皮克到了学校，大伙都呆住了，想不到过了一夜，他又变成个小老头子。女孩子们都有点泄气，小珍妮就更不用说，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小皮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威利斯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哈，这才叫美男子呢。小皮克躲在教室里不敢出去，就是这样他也得不到安宁。外班许多淘气的男生跑到这儿来，从窗户向里张望，吵吵嚷嚷，还吹口哨。老师只好亲自出去对他们说：回去吧，不要看了。小皮克虽然长得像个凶巴巴的老头子，可是他的心很善良，你们这样做他会难过的。幸亏老皮克没在这儿，不然他不跟这位老师拼命才怪呢。珍妮他们知道小皮克还为昨天的事儿挨了一顿揍后，都十分后悔，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哪知小皮克宁可再挨100顿揍，也绝不肯当老头子。这么着，孩子们又热心地忙碌起来。老皮克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变成个不孝之子，当晚他狠狠教训了小皮克一顿之后，又熬了一个通宵，把儿子变成美男子。打这天起，老皮克就同那群孩子展开了拉锯战。情况大抵是，每天一清早，小皮克像是跟他爸爸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背着手，弓着腰，迈着慢腾腾的四方步走向学校。可是晚上放学，他又变成一个活蹦乱跳的普通男孩，使得老皮克又生气又伤心。老皮克实在不明白，他们干嘛一定要把美男子变成丑八怪。至于结局嘛，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老皮克有一回喝醉了，又在公园的树林里碰到那群仙女。仙女给了老皮克一种药，老皮克把药给小皮克吃下去，小皮克的圆头鼻就变得非常结实，再也休想捏得动，胡子也变得极牢，用老虎钳子都拔不下来，皱纹再也按不平，光头自然也永远像个电灯泡。另一种说法刚好相反，小珍妮他们得到了这种药，他们先把小皮克收拾得漂漂亮亮，然后给他吃下了药，让他的爸爸再也没法把他变成一个可笑的老头子。小朋友们，你更喜欢哪种结局呢？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故事爷爷的奇遇第四集。你们都知道，故事爷爷的小房子是紧挨着幼儿园的，这么哇啦哇啦一喊，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喊醒了。一个小朋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呀，什么东西哇哇叫？他穿上鞋跑出去看，回来告诉大伙儿：不好啦，大灰狼、狐狸什么的都跑到故事爷爷屋子里去了，把故事爷爷推来推去，还要咬故事爷爷。大伙儿一听，都从床上跳起来：走啊，快去救故事爷爷呀。大家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就跑出去了。他们把故事爷爷的小房子团团围住。这时候正好大灰狼冲着故事爷爷吼叫：以后不准你再讲故事，再讲我就把你的脖子咬断。小朋友们生气了，他们把门推开，齐声喊：我们要听故事。窗户也呼啦一下子给推开了，许多小朋友冲着屋子里喊：我们要听故事。围住小房子的所有小朋友都喊：我们要听故事。这声音可真大，震得玻璃都哗啦哗啦响。大灰狼的脸吓得雪白，赶快冲出房门，没命地逃走了。大老鼠钻进洞，乌鸦飞出窗户，狐狸跑得最快。就是这样，屁股还被小朋友们踢了好几次。

0: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一集，皮克先生想要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从前，在外国，有一个人叫皮克。这个皮克特别聪明，也特别漂亮。一天，他在报上看到要选拔美男子的消息，简直高兴极了。他扔下报纸，跳起来说：我长得这么漂亮，准能得第一，我得赶快去报名。皮克真的去了，而且经过七八十轮的比赛，他压倒了所有的对手，获得天下第一美男子的称号。大报小报在一个早晨都登出皮克的巨幅照片，有头像，有半身的，还有全身的。就在这时，随着地球旋转的36784颗卫星一起转播皮克领奖的实况，贺电和贺信好似雪花似的一片飞来，不少小姐的贺信里还装着他们自己的照片。皮克只好临时租了一个大仓库，专门用来堆放信件和照片。可是皮克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挂了一幅照片，这是他本人的彩色大半身像，是明星画报赠给他的，就是登在该刊封面上的那一幅。皮克对着镜子左瞧右看，总觉得自己比照片上的小伙子还要漂亮得多。
1: 我要生一个儿子，他大声说，让他跟我一样聪明，一样漂亮。
0: 说完，他忽然不放心起来，他想，
1: 诺尔斯的儿子可没有诺尔斯那么漂亮，
0: 凯勒的儿子也不如凯勒啊，还有赛多，赛多本人虽然谈不上漂亮，但长得也蛮精神，可他那儿子呢，哎呀，简直就像只赖皮狗，要是我的儿子也不像我，那该有多糟糕。想来想去，皮克下了决心，要么生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要么干脆不要。有人老爱看自己的照片，那是因为照片比他本人漂亮。皮克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整天对着镜子看他自己，每隔十分钟就看一次。他一边看一边想，我的儿子一定要跟我一样。十分钟的时间里，谁也不会看出自己有什么变化。所以皮克先生就这么看了45年，也许是46年，他也没看出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只是有一天，皮克先生偶然抬头看见了墙壁上自己的照片，心中不免有些奇怪，暗想，这个人是谁呢？接着他生起气来，真讨厌，把自己的照片挂到别人的房间里来干什么？哼，还是彩色的，瞧那丑样子，就跟谁喜欢他似的。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扯下墙壁上的大照片，推开窗户，连相框一起丢到楼下去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2: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
2: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2: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2: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2: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2: 妈妈说，
3: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2: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2: 妈妈问，
4: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
2: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5: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

0: 抽屉，他亲了亲我说，
1: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
2: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二集，深夜的仙女。有一天晚上，皮克先生在酒馆里喝醉了，他想回家去睡觉，可是他的两条腿不听话，这一条腿对那一条腿说，平常这老头子让咱们怎么着，咱们就得怎么着，今天他喝醉了，咱们俩可以随便逛逛了，你说呢？那条腿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走。可那两条腿的主意又不完全一样，一个说东边热闹，应该朝东走，一个说西边幽静，应该往西去。这么一来，皮克先生就被他们带着歪歪扭扭的胡转悠一气，到了半夜时分，转悠到一个大公园里去了。皮克先生看见眼前有个大酒缸，他就举起一条胳膊拼命地挥舞着说，
1: 不不不行，这么多酒，我可喝不完。
4: 他用力太猛，身体一摇晃，扑通一声一头栽进酒缸。冰凉的酒一进，他突然清醒了，赶紧爬上来。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说，原来不是酒缸，是个大湖，这是什么地方啊？哦，是公园，我跑到公园里干什么来了？他拧拧衣服上的水，想回家去，刚转身，猛然听见树林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他借着明亮的月光看看表，嘟哝说，到这个时候，公园里怎么还会有人？女孩子们就更不敢来，这肯定是仙女。皮克先生蹑手蹑脚地走向树林，树林里果真有一群仙女，一群非常美丽的仙女。他们趁着夜深人静跑到公园里来玩耍，仙女们都穿着薄纱长裙，走起来轻飘飘的，每个仙女手里都提着一只漂亮的花篮。他们在林子里的一片草地上互相追逐着，嘻嘻哈哈的笑。皮克先生看呆了，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他还没娶妻子。没娶妻子是因为他不肯，他怕妻子给他生一个不像他的儿子，要是娶个仙女呢，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皮克先生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群仙女变成白天鹅，飞到一个大湖边，在岸上脱去羽毛，跳进湖里洗澡。一个王子跑到湖边，抓起最美丽的天鹅那件雨衣，别的仙女都变作天鹅飞走了，只剩下那个最美丽的仙女飞不成，于是跟王子结婚了。要是她也……皮克先生一秒钟也不耽搁，一溜烟儿跑回湖边去。很可惜，他像个长跑运动员似的围着大湖跑了一圈，也没发现一根羽毛。也许这些仙女并不是变成天鹅飞来的。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悄悄溜进树林。

时候，仙女们又玩起了新花样。一个仙女笑嘻嘻地说，草地上没有蝴蝶，还像什么春天呢？她打开花篮，取出一块雪白的面团似的东西，揪一下点儿，用手指灵巧地捻成一个个薄片儿。她一撒手，薄片忽然扇动起来，变成一只只白色的大蝴蝶飞到空中。不一会儿，草地上就翩翩飞舞着许多白色的凤蝶。另一个仙女说，树林里没有小鸟，还像什么春天呢？她打开花篮，从里边拿出一块金黄色的面团，揪下一些，团成小球球，往地上一撒，那些小球球还没落到地面，就展开一双双翅膀飞起来。它们都落到树枝上蹦来蹦去，还滴溜溜滴溜溜唱着好听的歌。别的仙女也都打开自己的花篮，拿出五颜六色的面团来，有的捏小鸟，有的捏花朵，把草地点缀得更美丽。这时一个仙女叫道，你们忘了最重要的啦，要是草地上没有孩子游戏，还像什么春天呢？皮克先生正躲在一棵大树后看得出神，听到孩子两个字，猛地想起自己的大事儿，他腾地跳出来大声说，各位小姐。他刚冒出这么一句，仙女们就吓得齐声尖叫，四散奔逃。皮克先生喊道，你们别跑，我有要紧的事儿。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位愿意……底下的话他不必再说了，因为这群仙女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树林里只剩下皮克先生一个人，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三集，还是有了小皮克。

皮克先生很快又兴高采烈起来，因为他忽然发现脚下扔着一只花篮，这显然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仙女忘在这里的。皮克先生蹲下去，用一根指头戳了戳花篮里头面团似的东西，原来这是橡皮泥。他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也玩过这种东西，用它捏小鸭子什么的，可是那小鸭子不会嘎嘎地叫，也不会走路。仙女的橡皮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既然用它能捏成会飞会叫的小鸟，当然也能捏成会走路会说话的孩子。他们刚刚也说了嘛，娶仙女为的什么？不就是为生一个儿子吗？再说谁能保证仙女生的儿子就准能跟我一模一样？哈，这回好了，我要亲自动手捏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的儿子来。皮克先生提起花篮，哈哈笑着回了家。第二天早晨，皮克先生精神焕发，他提来花篮，准备好工具，就面对着镜子忙碌起来，一丝一毫都不差。说起来很容易，你倒试试看。皮克先生首先必须数清自己的胡子，还得弄清它们的分布情况。数完胡子，他又数着眉毛，

数完眉毛又数头发，头发很淘气，都躲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必须在身后再立一面镜子才成。幸亏树木不算大，总共才13根，所以很快就数清了。可是还有眼角和脑门上的小道道呢，也必须一条一条地数清楚。皮克先生一点儿也不嫌麻烦，他一直兴冲冲地在那儿忙碌着，忘了口渴，也忘了饥饿。到了掌灯时分，皮克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杰作。由于橡皮泥不够，小皮克比他的尺寸小了点儿，这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除此之外，简直没得说。小皮克惟妙惟肖，跟他一丝一毫也不差。在皮克先生完成自己杰作的过程中，小皮克一直不大老实。刚捏好了面孔，那小家伙就挤眉弄眼；安上胡子，小家伙就用力吹，吹得胡子朝天翘起来，他自己开心地咯咯笑。一开始，这很让皮克先生高兴，他自言自语地说，仙女就是仙女，连橡皮泥都这么神奇。到后来，在皮克先生给儿子安上一条胳膊的时候，那小家伙竟然嬉皮笑脸地伸过手来，摸他圆圆的红鼻头，这可让皮克先生有些发愁了。他一边向后躲闪，一边心中暗想，这可不像我，我敢赌10公升啤酒，这一点儿都不像我，我什么时候摸过人家的鼻子呀？等到最后完成了，皮克先生对摆放在小椅子上的儿子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试着活动一下了。没等他说完，小皮克就一下子蹦起来，毫不犹豫地跳上椅子，又从椅子爬到桌子上。他推动桌面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快活地喊，大汽车开啦，滴滴。这可把皮克先生吓坏了，我的天哪，他睁大了双眼说，他完全像一只猴子，再说他怎么管那叫汽车，看样子他精神不大正常。皮克先生这么一想，心里十分忧虑，这个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连头发胡子的根数都相同，却那么愚蠢无知浅薄。他愤怒地挥舞着两个拳头说，这样不行，他必须跟我一样有教养，一样聪明，他必须接受我的严格训练，要是他胆敢违背我，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看。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是出自他手。梅艳芳的《芳华绝代》，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建国乐坛的顶尖作曲人黄伟文。黄伟文曾说，在完成葡萄成熟时浮夸之后，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或许完成了一些自己再也无法超越的东西，而这两首歌都收录在了陈奕迅05年发行的粤语专辑《U87》当中。

其实黄伟文创作了不少主题相当叛逆的歌曲，有描写婚外情的《无人之境》，有赫赫有名的《病态三部曲》，防不胜防，打回原形，描写了三段神经式的爱情。这些颇受争议的歌曲都交由 Eason 来演绎。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据说是因为黄伟文跟杨千嬅之间闹矛盾的时候，黄伟文写了这首歌曲，向杨千嬅表达自己的心意。因此也有不少人戏称陈奕迅是黄伟文的外置发声器。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建国乐坛的顶尖作曲人黄伟文。黄伟文曾用入笋来形容粤语填词的感觉，这个形容实在非常的巧妙，要让自带九声六调的粤语配上音乐不突兀，就需要填词人依照歌曲声调的起伏填入声调起伏相似的字眼，

这个过程就仿若古典建筑的榫卯结构。能工巧匠将两块形状各异却恰到好处的弓箭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创作对于黄文勇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有时我在街上遇到广东歌的乐迷，他会过来告诉我，他说你的作品能帮助到我，这件事能帮助到我很重要。其实我想说，我要多谢你们才对，因为你们赋予了我职业生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你们让我知道过去的数十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在做什么的。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上期主题，那些与爱有关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的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所以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梁静茹在还没出道之前就很欣赏吴印良品的歌曲，直到发行第二张专辑时还特别跟品冠邀歌，但工作和时间都是擦身而过，直到品冠筹备专辑的时候才有机会合作，两个人对于这首合作的歌曲也是相当重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

0: 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

0: 知道知道。
1: 近日，山东一女子因长
2: 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继续分享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0: 自2003年黑色流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在经过两年多的构思之后，再次创作出主打歌曲《爱我还是他》。
1: 分开以后你

也是邓紫棋17岁时创作的歌曲，创作概念就是就算我需要你，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你。一次邓紫棋洗澡到一半时突发灵感，便跑到电脑前，不顾头发还滴着水，直到把歌词打到电脑里，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爱你》。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加这首歌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的粤语版本首次收录于张学友1991年发行的专辑《情不尽》当中，主要表达了对于恋人的无限的眷恋。93年张学友推出了普通话版本，并且将其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专辑《吻别》当中。

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与爱有关的歌送给有爱的你，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永远爱与被爱，祝愿美好与您永远相伴，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近几年新的港乐，有不断的新人和新的优秀歌曲出现，那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推荐一些优秀的歌曲。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刘映婷的《狂人日记》，依然是小柯作词，王双俊编曲，这两位经常给陈奕迅作词作曲。这首《狂人日记》堪称刘映婷最佳的作品之一，歌词内容跟陈奕迅的告别婆娑同个题材，讨论生命意义，无论有没有轮回无常因果，当下的人生其实才是最为重要的。

说到近年来好的粤语作品，一定少不了《星之科学》，依然是黄伟文作词，分手之后还要承受对方的 PUA， 这首歌告诉你不。黄伟文在歌词当中用身体神经器官、神明论和概率论去科学解释失恋的缘由，最后的歌词也教你道理，无法阻他变心，仍有胸襟永不泄气。

继续回来，林家谦也是近年来香港新生代的顶梁柱之一，他会作词作曲，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歌手，大家可能听过他的《一人之境》，今天跟大家安利的是他的另外一首歌《时光倒流》。一句话，如果你喜欢身边的朋友，告不告白呢？这一直是现实影视剧中会出现的问题，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告白啊，如果没有把握又想拼搏一下，结果就会出现歌词中所说的告白之后像时光倒流这一句话前继续做朋友，只可惜表白后你的表情很荒谬，未来该如何面对彼此呢？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些年那些优秀的新港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卢汉廷的《EGO》。卢汉廷拿过韩国妈妈颁奖礼的亚洲新人奖，除去其他因素不说，卢汉廷确实挺会挑歌的，走的都是快歌路线，但这首歌你能听到很多细节的一些调整，喜欢快歌的朋友一起来听一下。

之前在短视频平台火过的一首英文歌 How Many Time， 它的粤语原版就是这首反对无效，来自于张天赋演唱。歌词中说到，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其浪漫又坚决的一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郑欣宜《女神》。说到《女神》这首歌，它的创作动机很有意思。黄伟文20年前参加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沈殿霞在休息室绕了个圈，在角落里和他搭话。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人间温暖，于是他想报恩，然后他给他女儿写了《女神》。黄伟文也说了，郑欣宜完全承受起这个恩。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些年那些优秀的新港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蔚蓝的《带走你的垃圾》，同样是黄伟文作词。从前的黄伟文会说，留我做个垃圾，常留恋于你家，从诚意中结疤再发芽。现在的黄伟文会说，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

接下来的这首歌《金草莓》来自于歌手陈柏宇，陈柏宇用了新的唱法去演唱黄维文借金草莓输出的人生哲理，歌曲处理得刚刚好。

接下来这首歌是侧田演唱的歌曲 Upside Down。侧田借着这首歌回归了流行情歌，再度用动人的音乐去唱出失去爱情后充满无力的思念，平淡而真实。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纵观流行音乐发展到现在为止，有数不完的歌曲与爱有关，爱也分为很多种，有友情、爱情和经济。那些与爱有关的歌，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真的爱》。

1989年 Beyond 的一次演唱会正赶在母亲节前夕举行，投资商非常想让黄家驹做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本来是不愿意，但是他不想因为商业化写歌，后来还是答应了，因为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对于母亲的感激之情，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已经考虑很久了，就这样，真的爱你就在一夜之间。

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起初有个名字为 I Love You 的未发行版本，由陶喆于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四年，于1997年才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并发行，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David》当中。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游鸿明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4年9月1日发行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当中。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

来自王杰的歌《我是真的爱上你》，也是由汤小康、刘杰胜作词，汤小康作曲，收录于王杰的粤语专辑《爱与梦》和国语专辑《不孤单》当中。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叫《爱不起》。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一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爱》，也是由陈大力和李子恒作词，陈大力作曲，发行于1991年8月1日，收录于小虎队发行的第5张同名公益专辑《爱》当中，也是该专辑的主打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名为爱，来自于莫文蔚。与爱有关的歌，希望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顺便把爱带给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永远保持爱与被爱，做一朵可爱的、有爱的、盛开的小花。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偶尔在雨中漫步，但也要记得打伞。今天是那些适合雨中漫步听到的好音乐，送给爱音乐爱散步的你。第一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雨中漫步》，总有一首歌适合你的心情，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的心跳》当中。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关系。邓紫棋表示，无论是分隔两地，还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最想表达的就是远方的思念。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也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6年7月18号发行，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中。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做的主题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艾辰《错位时空》，也是由周仁填词，张博文谱曲，收录在专辑《错位时空》当中。这首歌于2021年2月到3月期间多次上榜各类音乐榜单。

雨中漫步，有音乐相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要记得带伞哦。希望所有朋友都可以与美好永远相伴。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

0: 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朱熹，不是白送给曹操4000部队吗？曹操的乱子就出在这4000的部队里边。人家好好的国军干着，突然间就变成杂牌军了。而且这支部队呢，既不观饷，纪律又严，既不让抢老百姓，又不让抢大闺女。那当兵的还有什么意思啊？干他一票，走人吧。入夜了，这帮骨子里头就是土匪的国军就开始行动了。一声呼啸，就直扑曹操的中军大帐。可他们没料到啊，这将来的曹丞相可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角色。那中国功夫也相当有研究，曹操年轻的时候就手持双戟独闯张让府。这些叛乱的部队这下吃到苦头了，曹操恃逢突变，却是临危不惧，单剑平叛，只身迎敌。自己中军大帐着火了没关系，我要先把你们这些兔崽子杀了，等镇压行动结束，祭奠兵额。开小差跑了的有3000多人，陈温、周兴给的扬州兵就剩下500来人了。幸亏没来得及真上战场呢，那要带着一支这样的部队打仗去，那不丢了命那真是不合天理了。曹操现在是体会到了必须建立一支嫡系部队。曹操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那也是大师级的暗箭高手。在此之后不久，他的暗箭就射向了私弟河内的太守王匡。看来啊，曹阿瞒这哥们儿，他也是善于射暗箭的。干掉王匡的理由很充分呢、啊、你王匡听袁绍的，杀掉了董卓议和的使者胡牡班，这是为了给胡牡班报仇啊。其实

0: 曹操根本就犯不上为他人做嫁衣呀、啊。其实目的就为了王匡手里边的那点泰山兵。真要报仇的话，那也该找发命令的袁绍去呀。不过袁绍现在风头正盛，一时间还没人敢去惹他。陈留太守张邈呢，由于曹操的义气还在，幸免于难了，不过也觉察到危险了，率领部下回到了自己的老窝陈留。哎，还是在家里边待着安全点。那咱们再说说得到了袁术粮草支持的孙坚。孙坚没接受董卓的议和想法，什么金钱美女封官许愿我都不要，我就要讨伐你这个董卓逆贼。孙坚是挥兵直攻洛阳。董卓一看打也打不过呀，得嘞，跑吧，留下吕布掩护，自己就转去了渑池。孙坚进攻洛阳，跟吕布一打，吕布也败了，孙坚就进入了洛阳。当时这城里边啊，已经没有人烟了。孙坚一见这个惨状，是无限的惆怅啊，命令手下打扫汉室宗庙，用太牢之礼进行祭祀。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天早上，孙坚在附近的贞观井上发现了有五彩祥云浮动。众军兵都很奇怪呀，也没人敢到井里边去打水了。孙坚就派人下到井里边，这一下可了不得，在井里边打捞出来了传国玉玺。那玉玺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缺一个角，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人们都说呀，这是当年张让等人作乱，挟持天子出逃，左右分散，拿玉玺的人就把他扔到井里边了。孙坚得到了汉王朝的传国玉玺，那可真是个好东西呀，有了这个，就等于有了做皇帝的资格呀。不过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呢，这东西也没顶什么用处。古时候就有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本来这关东联军里边就勾心斗角的，那现在真正攻打董卓的就孙坚这一家。最开始还有曹操那一支部队，除了曹操攻打那一次之外，讨伐董卓所有的事情全都是孙坚干的。而这个时候，袁绍和袁术两个人虽然是兄弟呀，可他们不和呀，不仅仅是不和，还要互相倾轧，互相打击。袁术派孙坚去攻打董卓了，在外边作战呢，袁绍却派部将周昂率兵攻取孙坚的豫州刺史治所的阳城。孙坚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的感慨呀，我们同举一兵，目的是为了挽救江山社稷，如今逆贼将被扫灭，内部却如此争斗，我与谁戮力同心，回天转日啊。没办法了，事到如今，孙坚也只好率部攻打周昂。周昂被打跑了。在公元191年，袁术又派孙坚征讨荆州，攻打刘表。刘表派出黄祖在樊城迎战，孙坚又把黄祖给打败了，乘胜追击，渡过了汉水，包围襄阳。刘表是闭门不战呢，又派黄祖趁夜出城去调集士兵。黄祖带着部队回来，又跟孙坚大战，黄祖又败了。这回没逃到城里，逃到县山里边了。孙坚到山里边就追。就在夜里头，黄祖的一个部将从竹林子里边发射了一支暗箭，孙坚就是中箭身亡。一代英杰就此殒命了。这孙坚一死，那董卓就没有怕的了。 东汉初平二年，董卓入关回到了长安，整肃内部，让皇帝喊爹，又用金钱美女，自己过着一种奢侈糜烂的生活。人要一显赫了，可不能过于张扬。在这一点上，董卓就有点过分了。有一天呢，他在路上遇见黄甫嵩了。他一直都很忌惮黄甫嵩的，所以把他给调离了军职，改任为御史中丞。那这御史中丞的黄甫嵩当然得向身居太师高位的董卓磕头见礼了。董卓在众目睽睽之下就羞辱他了，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服我呢？以前你黄甫嵩对我董卓可没这么恭敬啊。啊，谁能想到明公能坐上今天这样的高位呢？黄甫嵩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太师没让你站着，就得这么跪着，兵戎相见，提供可能了。一系列背后的小动作，王允的策反成功了。吕布听大司徒王允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一番道理之后，觉悟了。对呀，为了自己并州军的长远利益，他决定支持王允的事变，投奔革命的阵营。当然了，他自己也担心和董卓侍妾的风流之事败露，那也有一定的原因的。根据历史书上的这两点记载呢，再经过罗贯中大师的一番妙笔，这才有了王允的连环计，还有那个美女貂蝉。初平三年夏四月辛巳，也就是公元192年5月22号，董卓在重兵护卫之下前往未央殿赴朝会。等走到辕门的时候，宫门卫士突然间手持长戟就向他刺过来了。猝不及防的董卓是赶紧大叫，吾儿奉先何在？
1: 在，奉诏讨贼。
0: 没成想啊，吕布却从怀里边摸出了一纸诏书，向他宣布了死刑了。董卓这回才明白了，义子义在哪儿啊？那大义灭亲呐！吕布是一矛刺出，董卓殒命。董卓死了的消息传开了，那老百姓是笑逐颜开呀，载歌载舞的走上街头，喝酒吃肉，把这一天当成了节日。老百姓想当然的以为呀，董卓的死标志着苦难生活的结束。可哪知道啊，这只是丰满的理想，但现实还是那么骨感。这幸福感就像阴天里边刚露出头的太阳，就被滚滚的乌云给掩盖住了。公元192年，王允除掉了董卓以后，就坐到了当时统治者顶上的位置了。那也头脑发热，渐渐的有点晕了。董卓死了，可他的西凉军还在呀。那怎么处理董卓原来的部下，那就关系个人的生命、朝廷安危的大问题了。恰恰就在这个问题上，王允犯了个错误。董卓死了以后，他的女婿牛辅也被部下给害死了。这时候的西凉军是群龙无首，在一群中下军官的会商之下呢，提出来了向长安中央政府讨要一张大赦令。也就是说，在投降之后，你得保证西凉军人的安全。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呢，只是要求王允给自己留一条命而已。可惜王允他答复的太草率了，说什么凉州军本来就没有罪过，何赦之有啊？但凉州军并没吃到定心丸啊，却听到风言风语了，王允、吕布要杀进我们凉州兵。那凉州军感到走投无路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咱们逃吧。这个时候，历史上极具才智的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他就是贾诩。贾诩说了，

听说长安城里边正在商量着如何灭了我们凉州人呢？如果这个时候咱们走人了，那我们就成了刀俎之肉，只能听凭宰割了。还不如大家齐心协力呢，一起去攻打长安，为董公报仇。一旦成功了，那国家就又是我们的了。要不成功的话，咱们再散伙也不晚呢。西凉军一帮没有正头的将领，校尉李觉、郭汜、张济、李蒙、王方等人听到这个话都服了。书生偏能有烈胆，文人未必少杀人呐。孤注一掷，兵法长安，就此坚定了背水一战的决心了。就在董卓死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凉州军十万之众是昼夜行军，把长安城围得像铁桶一般了。长安城里边有战斗力的是吕布的并州军，在董卓死了之后，由张辽率领的一支千人规模的并州军也归属吕布了。长安城里边还有两支部队呢，其中一支就是凉州军的余部。那王允当然对凉州军余部是不信任的了，在凉州军主力杀向长安的时候，王允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让他们自相残杀。经过十多天的浴血奋战，长安城终于被凉州军给攻陷了。这里边只有吕布杀开了一条血路，带着几百人逃出来了。长安城也变成了血与火的海洋了。吕布杀开一条血路，要保着王允逃离长安。王允说了，安国家无知上怨也，若不获则奉身已死，朝廷有主视我而已，临难苟免无不为也，努力写关东助攻，以国家为念。咱们不管视死如归的王允，他牺牲的是有多么壮烈，那也难以抵消他之前犯下的错误。他让国家真正的面临了灭顶之灾，他让长安的百姓陷入了无底的深渊呐。李觉、郭汜的西凉军血洗了长安城，好多的政府要员都做了无头之鬼了。司徒王允带着小皇帝、献帝躲上了宣平城的城门，李觉、郭汜就把皇帝堵在城楼子上了，却也是礼数周到，跪下磕头，并且坚持为忠于皇帝的董卓平反昭雪。但是对王允就没那么客气了。王允一个人死了也没算完，妻子宗族几十口子全都被杀了。到这儿呢，西凉军的复辟行动算大功告成了。李觉、郭汜在欺凌小皇帝的本事上跟董卓是有的一拼的，那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个人最先展开的是各自升官的比拼。今天你让皇帝封个车骑将军、池阳侯，领司地校尉，那明天我就要个后将军、美阳侯，后天他再要一个右将军、万年侯。嗨，那个小皇帝他也是真听话，有求必应啊。那官名在肚子里边呢，多的是，什么这个将军那个侯爷，想封什么就封什么吧，只要你想要，我通通都答应。为什么呀？怕掉脑袋呀。你只要不砍了我脑袋，你说吧，要什么官我全都封你。谁让咱是一个马粪蛋长在金銮殿上了，我是皇帝呀，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呢，这些西凉军里边的人也并非是铁板一块。有没有不服气的呢？有啊，大有人在。好多人不服他李觉、郭汜。现在西凉军的老家凉州留守的将领韩遂、马腾就已经启用了凉州铁骑杀奔长安了。咱们再说说另一边吧。袁绍戏剧性的驱赶了韩馥，战胜了公孙瓒之前呢，
兖州刺史刘岱就杀掉了关东联盟。

0: 的发起人乔瑁，命令亲信王公代理着东郡太守。但这王公不久就把东郡送给人了，送给谁了？送给了黑山贼白绕。称黑山军为贼的，那是政府的权力，凡是跟政府作对的，那都是贼。这黑山军的前身就是黄巾军，黄巾军被剿灭之后，黑山军的将领张燕就机灵地采取了七月大分兵的措施，化整为零，去基层工作，那成效显著啊。到了刘岱火并乔瑁，韩馥礼让袁绍，袁绍驱走公孙瓒的时候，黑山军已经在唐山、赵郡、中山、河内各郡暗暗发展了百万之众。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漏。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1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1: 曹操现在又聚集了一个7000-8000人的杂牌军，正发愁找一块根据地养兵呢。这7000-8000人白啃一个老曹家，那不明摆着坐吃山空吗？一接到兖州刘岱的求援，其实心里边那个乐呀，立刻表示义不容辞，

上就把部队开到了东郡。最起码从表面上看，对曹操这是件好事儿，就等于天上掉下来一个软柿子。其实呢，这个软柿子可不软呐，也谈不上甜，甚至可以说是苦涩的。曹操的心里边有数，白绕的黑山军虽然是一帮临时聚在一起的农民游击队，可那也是十万之众啊。再说了，自己带的兵也好不到哪儿去，没经过战阵的新兵蛋子那是最多了。1:20的仗，如果不使点巧劲儿，那就等于把小羊羔往大灰狼的嘴里边送呢。假如现在曹操所率领的是颍川战场上的那支羽林军，曹操还是能有点办法的。分出几个百人队，吸引扩散敌人的军力，自己呢率领铁骑瞅准了战机，直捣黑山军的中军大帐就是了。虎入狼群还是能拼的。可现在手底下这帮人连只虎崽子都算不上，最多算是群小牛犊吧，那样干行不通啊。哎呀，对呀，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才能无畏呀。没见过血是有弊也有利，那怎么避己所短扬己所长呢？先分析一下敌人的长处吧。人多势众，群胆少畏，善于使用群狼猎牛的战术。那白绕归故都是见血不要命的家伙，战场上的凶悍是早有耳闻，尤其是听说那个白绕还精通兵法，是个文武双全的主，这一点就最为可怕了。那么敌人的短处在哪儿呢？部署多，号令很难统一，配合一定不够默契，遇到袭击容易混乱，逢到战胜又容易抢攻，容易离间他，粮草也容易短缺。可想到的这些弱点跟曹操都不相干呐，实力过于悬殊了，都没有可用之处。早就侦查过了，黑山军的粮草囤积分散，就连毁敌辎重的手段都用不上了。难道说这敌军就没有一击致命的软肋吗？曹操可是个善于接受教训的人，经历过汴水惨败，那曹操变得乖巧多了，军事上善谋多疑，政治上逐渐成熟，接人待物的演技以真化境了。那自己这6000弱旅先指向哪儿呢？弱旅，一想到弱旅，曹操眼前一亮，那就只能找比自己更弱的开刀啊。黑山军也有软肋，那就是他们的家眷妻小。颍川大捷的那一幕浮现在曹操的脑海里边了。黑山军和黄巾军的部队构成是一样的，家眷就是对方的七寸之所在。战场上兵贵神速，大军是动若脱兔，曹操立刻率军连夜转向，扑向了黑山军的后院，家属后勤的营地。夜里边行军一半，刚过了一个宽和的木桥，却不见黑山军的一人一马在这驻守。曹操在马上边忽然有所想法了，自己的部队倾巢出动了，那濮阳城里边留守部队还不到1000人呢，我如果是那黑山军的白绕该怎么办呢？他用强兵打我的后方濮阳怎么办呢？啊，这个木桥就是唯一的要道，一旦这个桥被烧了，我的主力就是想回去救也没可能了。想到这儿，曹操是机灵灵地打了一个寒战，如梦突醒啊，赶紧传令

原地待命暂歇。胜利可不能凭着侥幸啊，料敌于先机，那才是为将之道。把夏侯惇叫过来了，交给他2000人马，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夏侯惇是领命而去。又把剩下的部队分给曹仁2000，也是耳受机宜。只见曹仁是面露重色，率领军队转投他方了，命令剩下的2000多人马从对岸撤回来，隐藏在跟木桥两侧的树林里边。那么黑山军的主将白绕，他会按照自己的设计行动吗？那白绕可是在战场上打滚了多年的老油条了，是一员从实战当中磨练出来的惯打巧仗的将才。曹操的部队从濮阳一出动，他就得到内线报来的消息了，心里边不禁是暗暗冷笑啊，呵呵，在西边亏了老本的败军之将曹操，你想从俺这捞回本来，我让你连老窝都保不住。吩咐部众，遇到曹操的部队，放过他的前头部队，全力围住他的中军和后勤辎重，死困他，尽量不跟他列阵野战。平原作战，敌军是打不过就跑的机动骑兵，马比较少的黑山军步兵那可没办法追击呀。部署们都乐了，没人愿意和强悍的敌军前锋拼命啊。能不能灭敌另说，能抢到敌人的辎重财物，那可比杀人更有精神。白绕本人呢更狠，亲自带着仅有的6000骑兵直接袭击濮阳，他掏曹操的老窝去了。这正是呢，个人有个人的软肋，各家有各家的绝活。打仗这个事儿啊，有时候就有点博彩的味道了，除了谋略勇气，还得有那么一点运气。那现在的这个濮阳战场上，运气的天平会偏向哪一方呢？曹仁所带的2000骑兵非常顺利，兵锋所指正是白绕的中军大营。黑山军的营寨是依山傍林，密密麻麻的，却一点火把都没有，这怎么回事啊？有点轻敌大意了吧？曹仁心里边有点发毛啊，他不知道暗中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呢。曹操交给他的任务是后方的战士一起用这2000多人搅乱黑山军的营盘，吸引黑山军的注意力，禁止攻打敌军营寨，掩护夏侯惇率领的人马偷袭敌军营眷的行动。夏侯惇队打响之后再伺机去支援一下。曹仁可不那么想，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后边的曹操啊。刚才他躲在一片小树林里，亲眼见到黑山军的大队骑兵开向了濮阳方向，那也是曹操所在的方向啊。一旦曹操有个闪失，那这场战争就算彻底的结束了。他早就暗下决定了，只要发现情况不对，我才不管什么3721呢，豁上这2000来人了，也要踹了白绕的老营，不信濮阳方向的敌兵不回来救。夏侯惇所率领的人马当地人不少，所以很轻松的就找到了黑山军家属营的驻扎地。看来呀，敌军也不是一点防备没有，家属营的前后左右都有敌军的驻军营帐，不时的有士兵巡逻，现在还不能靠近。在临行之前，曹操专门嘱咐过，天不放亮可不能动手，骑兵部队的战斗力在夜里边是要打折扣的。

任务是武力劫持敌军的家眷，而不是消灭他们的妻儿老小。白绕所率领的黑山军骑兵部队非常迅速，也没派什么斥候计，齐西的特征就是一个快字儿。越早扑到了濮阳城下，那成功的系数就越大呀。只要濮阳城一拿下，那曹操也就算完了。你没有后勤供应的骑兵，那就只能先放马去了。除了逃跑，你还能干什么呀？过曹操埋伏木桥的时候，白绕是灵机一动，又想到一个妙招。他吩咐自己的亲信卫队，部队通过以后啊，把这座桥给我烧了，咱们也好安心专注地清理曹操的老窝。这个过河拆桥的命令就得到执行了。不幸的是啊，这个命令是提前执行的，那执行人也不是白绕的卫队，而是突然出现的曹操部队。因为几乎就在同

敌兵。这河水湍急，宽深都不能求渡啊，只要毁掉了木桥，我们是必胜无疑呀。白绕作战向来都是身先士卒的，这次也不例外，一马当先地直过了木桥，贴身卫队就留在对岸了。他们要等6000骑兵全都通过之后，再执行白绕的烧桥命令。骑兵部队行军就是迅速，不一会儿木桥上已经踏过了1000多人了。突然呢，对岸之间是杀声四起，也不知道多少铁骑横插过来，就冲断了正在过河的黑山军行军纵队，一下子搅成了一个蠕动的大十字了。几乎就在同时，流星一般的火箭就如同急雨一般射到了桥头桥身上，那桥上的马就惊了，一起向前撞，马上的人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坐骑，纷纷落马，那随后就被后边的马给践踏过去了。那后边的战马又怕火不敢上桥，木桥上一时之间只剩下火苗子了，桥着火了。白绕的卫队是由千军万马当中优中选优挑出来的忠贞之士啊，为了白绕，每个人都能豁出自己命去。在经历了最初的突然之后，很快就明白了，百余多骑兵就向桥上扑过来了。那战马一遇到火就站立不前了，卫队勇士毫不迟疑地下马步行。可谁想到啊，都是救主心切，却欲速而不达了。多年的木桥本来就不太坚固，又被烈火这么一烧，哪儿经得住众人一起往上涌啊？就听得噼噼啪啪、吱吱呀呀一阵乱响，竟然轰隆一声，断塌于河中了。那桥上的勇士当然就跟着一起掉到河里边了。没能过河的黑山军士兵一时间是目瞪口呆呀，眼见着天已经微微放亮了，夏侯惇在黑山军的大后方吩咐士兵扣紧马肚带，做好冲锋的准备。忽然听见家眷营地的寨门吱呀作响，仔细一看，哎，是不是自己眼睛花了？只见那寨门大开，一些黑山军的士兵是衣冠不整，连武器都没带，三三两两的从营里边是鱼贯而出，有人还依依不舍地转身挥手呢。啊，还有几个女的送出营门了，趁着夜色在做着吻别呢，这正是时机呀。夏侯惇挥手示意自己的士兵上马，随着一声长长的呼哨，1000骑兵同时杀向了家眷营地。夏侯惇自己则率领其余的人马直接就冲进了家眷当中啊。奇怪的是，那四周的军营竟然只有几个老兵，根本就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那追问当中士兵都去哪儿了呀？这几个老兵都指向了家眷营了，原来呀，都到营里边搂着老婆睡觉去了。夏侯惇的士兵们没有对可怜的官夫开杀戒，转身策马举枪冲向了家眷营。进了营寨啊，却看到夏侯惇正指挥士兵把这帮男男女女的都赶出了帐篷。被驱赶着的这些人大多是衣着凌乱，又是没有抵抗的。那回过头来再说白绕的中军大帐，曹仁看到远方的火亮了，就驱动大军直冲白绕的中军大帐。随着曹军的呐喊，所有的营帐全都乱了，中军

0: 营里边只有不足100名黑山军的士兵，仓促的抵抗当中全都被杀了。中军营四周顿时间是人声鼎沸，哨声四起，号角声是连绵起伏。曹仁的部队早就有了打恶仗的准备，集结部队冲向旷野。骑兵最得意的就是在流动当中厮杀呀。曹仁明白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谁知道众多敌军呢，竟然像无主的疯子，根本就没心思和曹仁的骑兵作战，而是慌乱地拥向了两个方向，大部分都往家眷营那跑，一部分奔着自己的来路。曹仁知道这是夏侯惇得手了，曹操那边既然起了越来越大的火光，战局看来也没问题了，还是执行将令吧，去协助夏侯惇押解黑山军的家眷妻儿去濮阳。曹操用这一手曾经在颍川尝到过甜头，回去之后没少吹嘘自己得意的一笔。曹操这边也没用亲自出马参战，白绕在曹军冲断木桥的时候就意识到了事情不妙啊。如果他率领现有的骑兵扬长而去，曹操也没办法，但是后队被人咬住了，哪有不回身反咬的道理呀？什么兵法妙计在这儿全都没用了，拼命才是硬道理。部队码头刚一转过来，已经有半数的人落马了。第一次冲锋得杀出一条血路啊，这也是最后一次冲锋，英雄辟邪染黄沙呀。白绕的脑袋被曹洪给砍去了，不公平啊，十多只长矛乱刺干扰之下，曹洪是偷袭占了便宜了。那白绕脑袋落地都没能合上眼睛，他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是在哪个关节上出了失误了。对岸的黑山军是惊心动魄地旁观了自己的主将损命，这场可怕的屠杀顿时间是心胆俱裂，斗志全无啊，谁还在这等死啊？没头的苍蝇只能是无奈地乱飞，正在不知道去留呢，后方又传来消息了，所有的家眷全都被俘了，放下刀枪者，允许你们团聚。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投降吧，隔着一条河就把武器扔了。愿意投降的呼声竟然压过了曹军的呐喊声。濮阳这一场战役，黑山军是土崩瓦解，作鸟兽散，曹操是威名大振，尤其是释放了全部战俘还有他们的妻儿老小，这一举赢得了四周州郡的喝彩声一片。不用说兖州刺史刘岱了，对曹操是感恩戴德。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洼，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
4: 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
4: 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一位天后张惠妹，来听一听她的音乐代表作。1996年，张雨生协助她完成了人生的首张专辑《姐妹》的制作。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疯狂卖出了30万张，全台湾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既能跳又能唱的她一炮而红，她也开启了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原住民潮流。她是一位能够驾驭完整歌路类型的全能歌手，李宗盛赞誉她是华语乐坛的最后一个天后，蔡琴也夸赞她拥有着最具杀伤力的玫瑰色声音。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第一张同名专辑《姐妹》的主打歌，这是她出道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台湾音乐史上非常具有原住民符号的一首流行经典。这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张惠妹凭借这首歌出道，给歌坛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带给人无法忘怀的美好，成为了无可替代。

1997年，张惠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有一首歌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这首歌旋律轻快而且深情，歌词中张惠妹将对你的思念比作蜻蜓见到绿草的喜悦，如妈妈的温柔歌唱，让人感受到快乐的力量。歌手鼓励听者展开心扉，放下苦涩与泪水，以深情的歌声许下愿望，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所以这是一首充满爱与希望的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对特定人的深深情感，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很快到1998年，张惠妹已经发行了第四张专辑《牵手》。《牵手》是张雨生去世之后张惠妹的首张专辑。专辑中，张惠妹演唱了张雨生的遗作《Are You Ready》和《后知后觉》，也让阿妹尝试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同名主打歌《牵手》也是一首热闹的歌，展现了阿妹夯实的唱功和实力，另类摇滚火力再创一绝。

1999年，某饮料公司希望可以借助张惠妹的个性传递出汽水饮料的品牌个性，邀请张惠妹担任了某汽水饮料的亚洲区代言人，并为了配合这个广告而发行了 EP 专辑《感觉》，为其打造了广告歌《给我感觉》，这是一首热力四射的歌曲，与1989年的《跟着感觉走》相隔了10年，但是却比前者更加充满动感。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张惠妹激昂的歌声搭配着热辣的舞姿，使得现场从一开始就洋溢出了十足的动感和活力。时尚跳动的《给我感觉》与其他歌曲的相继出炉，逐步奠定了张惠妹在歌坛的地位，而这些歌曲也具有着一定的传唱度。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歌单选自张惠妹。1999年，张惠妹发行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收录了一首歌《别在伤口撒盐》。这首歌曲风优美，由郭子作曲，用词犀利的乌玉康填词，传达的是新世纪的恋爱价值观。张惠妹个性化的演唱方式很能够贴近现代都市男女的心情。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一窖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继续来听张惠妹的音乐代表作。最后我们选择的三首歌是张惠妹在2000年之后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这首歌叫做《记得》，收录在2001年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真实》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两个女人的战争》的片头曲，旋律简单，歌词易懂，透过张惠妹浓情的嗓音、渐虚内敛的唱腔，还有细腻的声音表情，值得用心的去品味。这是一首能够触动内心深处的感人歌曲。张惠妹道出感情由浓转薄的过程，掺杂着感伤与温馨的复杂情绪。

2007年，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的歌曲，叫做《如果你也听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以层层堆叠的旋律传递着哀伤的滋味。这首歌不仅描绘了爱情里的无奈，也见证了张惠妹的成长。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昔日故人的怀念，通过音乐疗伤每一个破碎的时刻，触动人心。后续这首歌也在多个场合被不同的歌手翻唱过，都以其独特的风格演绎了这一首经典的歌曲，进一步证明了这首歌

2009年，张惠妹发行专辑《阿密特》，林夕作词创作了一首《开门见山》。这首歌主题直接而鲜明，通过开门见山的意象，传达了面对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坦然与直接的态度。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不纠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哲学。旋律上，歌曲节奏明快，张惠妹的演唱充满力量和感染力，将歌曲的直率和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发行之后广受好评，不仅展现了张惠妹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林夕和阿弟仔在词曲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开门见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赵雷。身在北京，长在北京的赵雷，他的音乐作品具有着传统北京胡同的文化气质，正如他沉默寡言的性格，质朴坦诚。作词以白描为主，编曲朴实简洁，主题都是以生活的细节见长，不做作，不矫情，又接地气。赵雷的音乐虽然没有诗句般的柔情感动，但痞子气的调侃单纯率直，词作编曲朴实坦诚，以描写生活中细微见长，画面感极强。一首《成都》让大家认识了他。《成都》是赵雷在2014年创作的歌曲，《成都》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儿和生活气息的感觉，让赵雷特别喜欢这座城市。成都因此成为了他热爱的第二故乡。出于想表达对成都的记录和留恋，他创作了这首歌《送给成都的情歌》。歌曲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无法长大》以及2017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成都》当中。

2014年，赵雷推出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收录了一首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民谣歌曲。这首歌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名字叫做《少年锦时》，描述了春末五月的场景，包括林城的集市、阳光、柳絮、树影、小孩的歌声等，营造出一种温馨而怀旧的氛围。歌曲中还提到了青涩的初恋、简单的快乐，以及那些关于成长的故事。少年锦时是赵雷在经历了3年的漫长沉淀之后创作的作品，反映了他对青春时光的怀念和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赵雷的第二张专辑出了很多精品，除了《少年锦时》，还有一首《我们的时光》。朴实无华的歌词和旋律唤起了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珍惜。创作背景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歌曲具有着鲜明的民谣风格，旋律清新流畅，给人一种空旷感。赵雷的唱腔清亮，能够营造出一种向上的力量感。编曲相对简单，主要运用吉他和口琴等乐器，营造出一种朴实而温暖的氛围，使得歌曲更加贴近人心。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

0: 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滁州车主的福利来了，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6: 各位汽车人请注意，2013新交规开始施行，请务必按照地球的规定并礼让地球车辆。
7: 那要是路口突然遇到黄灯，急刹不急刹呀？
8: 万一我们被追尾？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钛合金车尾太硬了。
6: 温馨提醒，通过路口请提前观察并保持前后车车距，避免因突遇黄灯刹车时的追尾发生，保持安全速度，不抢行，好心态。
9: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一吹有点小冷，是怎么回事？下面听众评论说，
1: 你这么虚的吗？我也觉得今天只能说比昨天相对凉快了一些。你要说冷有点夸张了吧，
0: 只不过没有太阳，
1: 哪有降温啊？今天应该
0: 32度。
1: 对啊，你跟我说冷，要么你明天再喊冷吧，明天29了，
0: 后天30了。
1: 嗯，
0: 哎，这两天天气是可以啊。
1: 哎，就是29度、30度左右，挺好，挺好。
0: 下周的雨慢慢奇妙的没有了。
1: 但是下周温度是下降的，下周周三啊，温度只有25度。
0: 对，
1: 其实我觉得
0: 也该入冬了。
1: 25、26度的温度是最舒服、
2: 最好的。
1: 你像这个天，早晚没事儿，中午头还是热的。
2: 热，
1: 中午接小孩真的是热的，
0: 恨不得穿条裤衩子。对啊，
1: 那你不适合去接小孩。
0: 我这两天不是穿那种就是那种长的黑色裤子吗？它是那种弹力型的。
1: 吸身。
0: 中午头每次这个一热，我就会把这个长裤子卷到裤裆的位置。
1: 九分裤，卷到裤裆。
0: 硬算的话应该算是
1: 齐恩小短裤。
0: 2分裤。
1: 你1.5分吧，不能再长了。
0: 然后呢，就平时大家都知道，外面应该知道，夏天从来不穿短裤什么东西的。
1: 对，因为腿型不好看嘛。这个对，因为
0: 然后呢，就是捂得很白。甚至比一些女孩子的腿还白。
1: 确实，你讲到白，我突然想到了他。
0: 那谁？
1: 还能是谁啊？老樊啊，凯特宠物，我的妈！
0: 他那个是真白。
1: 还有一个大茶缸，你别看大茶缸，
0: 我得管这也是更白。
1: 这段时间马上要忙起来了，因为空调维修啊、更新啊什么的，加氟这个的旺季到了。
0: 叫大白无。
1: 对他其实还不怎么做防晒的，我有时候看他这个施工作业。
0: 他们是无所谓的。
1: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眼皮子。
0: 有一次去日照，
1: 越晒越白。
0: 老樊穿个粉红色的裤衩，上半身不穿衣服。太阳底下晒，我晚上回来黑了3度，他没有感觉。
1: 他是红过以后该白还是白？
0: 对，
1: 这确实是。
0: 这是不是就是网说那个很漂亮小姐叫冷白皮？
1: 不不不，老樊是暖白，暖白皮。然后他是白胖白胖的，本来以为你说白和胖不分家，但是你看到大茶缸又不是了，白瘦白瘦的。
0: 对，茶缸
1: 那白瘦了，我跟你说，
0: 就营养不良一点。
1: 营养不良。
0: 哎，是不是就是这个生活的一些养分呢？都被榨干了，
1: 肯定是没有你摄取的多，
0: 都被榨干了，你知道吗？
1: 这样子的是吧？
0: 对，
1: 所以还是要劳作、劳动、劳作，对吧？
0: 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属于是身体养分太多了。
1: 你有什么能让人榨的吗？
0: 无处安放啊！来看一下道路信息，欢迎各位锁定啊！本周四的早高峰的一路畅通，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来，全椒网红桥的十字路口。
0: 网红桥？
1: 就是之前会有人放炮啊什么的，然后一抓抓一波的啊。
0: 没错，没错。
1: 私家车和电瓶车碰了，交警呢用三角锥小桶小范围的挡了一下，
0: 对，
1: 可能是这个点车子通行比较多的原因，
0: 对，
1: 过往车辆一定要慢行哦。
0: OK， 谢谢我们这个停车智慧门禁的小哥哥发的给我们快信息，就你家需要倒闸可以找他们，对吧？1054车友是躲啊。
1: 好的，
0: 来啊，中午32度，然后另外呢，有听众说老胡你不洗车，我也不洗车了。最近车子确实，
1: 应该好久没洗了。
0: 我确实想时间去一趟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杰力达
1: 啊，就自己洗，
0: 重力杰
1: 啊，自助的是吧？
0: 自助洗的，我每次都忽悠我家女儿，我女儿不干。
1: 你洗，你什么时候洗跟我讲呀？没事，我洗过好几天了，
0: 我准备等
1: 都没雨啊。
0: 萧敬腾来了一天。看看两个雨神能不能在一起，
1: 还能脏到那样子啊？
0: 但是好
1: 像也快了哈。
0: 最近没有消，就到现在没有动静的。5月24号吧，
1: 27吧，
0: 27啊，
1: 要么27吧。哦，对，怎么突然间没有动静了呢？
0: 27不是工作日，是24。
1: 啊，
0: 27是工作日啊。
1: 哦，讲起来不会，
0: 他肯定是周末嘛。
1: 好的，好的，
0: 就下个礼拜的事儿。但是到现在没有消息。
1: 不是你们那些买票的在大麦网上看到这场次了没有呢？
0: 没有吧？
1: 那没有，那他这个是某，比如说以前啊，会有些某地产公司啊，某酒业啊，
0: 要没拉到赞助商哦。
1: 哦，
0: 叫萧敬腾是吧？
1: 他也不是他一个人啊。
0: 但是
1: 呢，所以这锅
0: 他应该能搜到吧？
1: 我知道这锅层哥不背啊，
0: 不背，
1: 无所谓的。
0: 来又，你看最近的一场巨星演唱会是5月30号在乌鲁木齐。萧敬腾、王鹤野、于文文、万和袁一齐。也是巨星。你看上面有卖票的，但是萧敬腾
1: 滁州
0: 这一场
1: 是没有是吧？
0: 没搜到。
1: 那不管他了，反正萧敬腾说我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你们滁州那下不到。
0: 他会不会从南京转机？
1: 我要在南京，对吧？那。
0: 到南京转机逗留了一下，然后再飞乌鲁木齐。
1: 不过我们希望就接下来即将到的梅雨季节啊，这些雨神们不要来，真的
0: 不要来，
1: 那一下子真的是又到晒不干内衣内裤的时候了。
0: 所以我是家里面的，我算了一下，20-30条够了。
1: 哦，我也是，我人均20-30条，但是难受，还是难受的。
0: 最近很多人
1: 天气让人难受，
0: 对，不舒服，
1: 对啊，
0: 就蔫吧。最近很多人喜欢干嘛呢？买那种一次

0: 性的那袜子和那种裤子。
1: 如果你看过央媒发布的一个一次性多糟的视频之后，我相信你就祛魅了。真的，我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我把家里面穿了个把次的了，次数比较多的，
0: 当成一次性的。
1: 哎，对，我穿出去就扔。哎，对，我就扔掉了。对，我不会额外去买一次性的，包括什么一次性的四件套。我的妈嘞，我看了
0: 那四件套可能不太合适。
1: 有人是带的，
0: 有人带
1: 就是床单啊什么，他觉得宾馆里的不干净，
0: 可能比宾馆的还干净脏一点。
1: 这个怎么讲？但是肯定是有好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买的是好的还不好的、哦。
0: 像我这个袜子就无所谓，为什么呢？
1: 嗯，
0: 哎呦，我脚脏了，真是的，
1: 就是。我们比啊，看谁的真菌多。
0: 咦，
1: 大俗话说
0: 怎么了？
1: 没有，张韶涵那都没有嘞啊！
0: 张韶涵是不是还没是在预热还没有发啊？
1: 这个我是真不懂哎。你比如说张韶涵是六月份的是吧？6月27号。张韶涵6月27号的，他一般来说在大麦网上能够买票的这个周期
0: 提前一个
1: 月吧？是一个月吗？那527我们再看啊。
0: 演唱会，提前
1: 多久能购票？
0: 票，这个能搜出来。现在目前哦，听说各位啊，这豆包部分软件是后期要收费了啊。
1: 收费啊？那么多 AI 软件，谁稀罕你啊？
0: 一般是提前3到12个月公布，一般预售是1到4个月最常见，普通演出1到2个月，那说明
1: 那也该了，
0: 也该了，一个月是还有一个月时间，
1: 还有一个月啊、嗯哦。好的，说谢霆锋是6月19号在南京
0: 哦，不知道、哦。但是说实话，这几年啊，滁州市不是滁州市啊，全中国啊，什么音乐节。什么群星演唱会、什么个人演唱会，说实话取消的也不大，不在少数
1: 啊，不少不少不少。
0: 桂林里边的有一个是什么什么音乐节，就是类似于像滁州以前葫芦果那种形式音乐节，舞台灯光全都搞定了，头两天说不干了，
1: 哎呦，那损失就大了去了，
0: 因为他如果办的话损失更大，
1: 这样子的，
0: 对，可能票卖不动吧，
1: 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兜里面都比较有的时候呢，那硬着头皮搞，对吧？现在兜里是实在没有，那头皮进不了，
0: 对，
1: 不搞，
0: 就是大同小异吧，
1: 及时止损吧，可能。
0: 那经常那些痛痒，还有一些明星就是什么地方都去的，
1: 就不是特别一线的那些，都确实，
0: 确实。
1: 还好对这个无感，我就人生当中就参加了那么一次，这个音乐会就是凤凰传奇，
0: 被我合肥，
1: 对，因为北京城防搞的嘛，那时候那个发的票，然后过去以后，我真的被我身边的人搞无语了，唱的那么难听，
0: 外面一晚上没听到一句零花唱什么，
1: 对，我实在要崩溃了，我说。我唱的这么好，我都没张嘴。你唱那么难听，怎么？
0: 你就要张嘴，张嘴就别人以为，哎，林花你怎么在台下坐着呢？
1: 我真的是，我在脑子头脑壳子都嗡嗡的。下次再，下次我一定要听那种冷门加邪门的演唱会。我叫你们唱啊，你们都唱不了。
0: 邪门是吧？
1: 邪门。
0: 二手玫瑰。
1: 哎，那算了。小汤说：“报告报告，落地黄泥港，一切良好，温度有稍微的低，短袖凉飕飕。哦，你们穿短袖的那凉，老胡凉飕飕吗？
0: 不凉啊。
1: 对啊，
0: 我进直播间还感觉有点凉意呢。
1: 我是算7分8分袖吧，我也不凉。
0: 我看一下呢。
1: 但是我里面今天加了一个小背心，
0: 这是什么衣服？你是睡衣啊？
1: 你才睡衣啊！这是叫什么来着？
0: 叫小香风西装？
1: 怎么又小香风？什么叫小香风？你就会这几个词儿全用一块了是吧？
0: 还有什么？我看一下，这个英文时尚。
1: 我教你一个词好吗？性冷淡风是真有这个风？哎，对。
0: 那我这属于强风。
1: 来，小伟阳来了。
0: 我今天伟阳兄来的早
1: 啊。
0: 来喽来喽。
2: 先打卡后干活，不能耽误正事。
1: 好。
2: 打卡打卡。第235天，今天早上没有太阳，但是我感觉有点闷嘞。
1: 对的。
2: 反正是身上黏哒哒的，
0: 黏的
2: 难受。
0: 你是不是昨晚没洗澡、
1: 你是不是身上的霉菌开始发酵了、
0: 早上干体力活
1: 我知道知道、开玩笑的，辛苦了啊，
0: 不错不错，
1: 烦心不要猜，人家不来啦。
0: 他每天估计哎，你这是不是设置了群里面的定时定点自动发送啊？
1: 有可能哦。
0: 对，我问一下微信有没有这个功能，就是定时定点自动发送功能。
1: 哦，
0: 那以后早上我们不用耽误时间发这个东西了。
1: 哎，对的，
0: 对吧？
1: 那个挂不可以吗？
0: 不可以，手动的
1: 啊。那个也要手动、
0: 手动的。
1: 那这个挂不够进阶。
0: 不是，如果曾经有几个朋友，用的是一键转发的那个微信的一个辅助
1: 啊、
0: 全被封号了。
1: 你害怕是吧？
0: 对，
1: 你那么多号，封一两个也不怕、
0: 已经封一个。
1: 这是什么永久封禁啊？
0: 对，各位听众啊，有一个号头像是我的一个穿白色的这个阿迪达斯的衣服
1: 哦，那个
0: 在海边的那个、
1: 哦、
0: 那号不要给我发消息了，
1: 哦、
0: 我能看到你的消息，但我
1: 回不
0: 了。
1: 哦哦哦哦。
0: 不能跟别人聊天。
1: 就还是不是是永久性的吗？还是就是
0: 就是在给我三天申诉，我忘了申了。
1: 然后过了三天呢，就不能再申了。
0: 对，就是没有办法。
1: 哦哦，那就是好好的一个。

0: 有没有听众能把微信号给弄回来的？那我可以给钱。
1: 好的，收你12500不算过分吧？
0: 我觉得那号也没有必要找。
1: 来，我们中龙商贸的楚薇姐姐高总，
0: 起早，你们都早啊？
1: 对，
0: 疯狂星期四啊？
1: 有可能啊，来。
0: Crazy。
2: 路况，群交路与花园路的交叉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OK， 收到、啊。
0: 谢谢。
1: 全交路和花园路交叉口有交通事故，大家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0: OK， 全交路、花园路，拐了不好走了，各位。
1: 那不讲
0: 呢？国税局那边是吧？
1: 对对对、嗯。
0: 谢谢谢谢。
1: 大四花，你讲的应该是华晨宇。
0: 对，有一个明星是干嘛的？舞台搭好了，说他这个能破坏环境，
1: 破坏生态环境吧啊、
0: 嗯。附近好像是确实是有这方面说法。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说有一些批复的文件之类，但是被抵制，后来取消了。
1: 嗯，确实。然后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要溯源的话，我觉得你当初在报备，然后到审批的这个环节、其实希望这个审批的这个环节上的工作人员要清醒一点。对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其实你这样的话，按道理按照这个明星这个经纪公司来说的话，你审批过了我就能办。
0: 对、
1: 对吧，那对于那普通老百姓来说，他都审批过了我为什么不能看，尤其是他的粉丝，确实但是最终还是这还并不是舆论裹挟的，确实有不应该办的道理、但是那你之前的时候，你审批的时候你就注意呗。
0: 所以可能需要这个追源吧，然后具体看看他们应该都有保险的，应该是找方便的一个相关情况。
1: 肯定是这就不是我们操心的了、
0: 成本会稍微控一点，但是肯定会损失不少东西。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你这审核部门要严把审核关啊，你不然的话你这审核意义何在啊？
0: 现场搭建的东西呢基本上都是白毁了。
1: 是的、而且据说华晨宇对于虽然他唱的歌不怎么讲啊、但是他对于整个舞台的搭建是非常有想法的、
0: 要求很高，
1: 而且真的是要求很高。
0: 他算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凌晨开演唱会的选手吧？
1: 啊，这么厉害！
0: 有一首歌
1: 是开到凌晨还是凌晨开？
0: 就是曾经说凌晨入场，到早上，就那首歌唱一半时候正好日出。
1: 哦，我知道，看过的。
0: 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
1: 不知道。
0: 他的歌其实那首歌还听得蛮好听的。
1: 其实华晨宇他就不做法的时候，他歌还是可以的，对吧？
0: 不要做搞自己。
1: 对，就是歌看怎么样。那有些东西他是歌不好听，关演唱的人什么事呢？啊，歌是他自己写的是吧？啊，对不起，但我没说。
0: 不是，那唱浮夸的是陈奕迅写的。
1: 啊，对对，就是啊。
0: 也不关陈奕迅啊。
1: 啊，关我陈奕迅说关我什么事？
0: 对，烟火里的尘埃吧。
1: 哦。我们有吗？
0: 有这首歌
1: 啊、有的话等一下放一个，
0: 等会儿放一个。
1: 然后我印象当中，我有一次是 N 年前了，估计十来年前了，做音乐节目的时候，有一个那不叫车友了，听友在我的微博里面留言，那个时候我微博还没被盗，他说能不能放一首华晨宇自己写的，就是给星星的孩子们写的歌，
0: 有，
1: 就是抑郁症的，我就找了一下。那会儿还比较富裕，还有会员，我就给他找了这首歌给他放了、然后他激动的要命，我说你这微博里面都能找到我点歌，你也真的是牛。
0: 说实话，这个曾经呢，我们1054呢，这个包括950那时候啊、跟听众互动的平台其实很多啊、那时候没有微信啊。
1: 对，没有微信，那时候就是短信和微博嘛。
0: 来，路况信息，感谢这个龙嫂给我们发的那个路况，这位听众九宫房产这样路过看到了。
1: 哦，解除了是
3: 吧？刚刚从全交路跟花园路这个岔路口过来，路上面交通事故应该是解除了。
0: 好的，
3: 两面没看到有任何交通事故。
0: 为交警叔叔点赞啊！
1: 好，也感谢我们的九宫房产啊。繁星说，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音乐会是我还在不得的时候，那是我保障天王张学友的演唱会，在盐城。乖，张学友的演唱会是真值得去的。
0: 盐城保障是吧？
1: 因为他唱现场就跟行走的 CD 一样啊。
0: 当年我也保障过这个演唱会。
1: 你是票贩子吧？
0: 叫那个叫 Super Junior， 上海
1: 啊、我知道。
0: 然后呢，门口的大爷就一口上海口音，看到我们之后就问：票子要不？Super Johnny 舞票子要吧？你说什么 Super Johnny 舞？我不看得懂，像 Super Johnny 舞啊！
1: 啊，确实是上海影的那个调调啊。
0: Super Johnny 舞吧。
1: 哦，大爷做了
0: 黄牛。
1: 票
0: 子要吧？
1: 那时候 Super Junior
0: 火
1: ，Super Junior 还有个 M 对吧？
0: 对，
1: 我都搞不懂。
0: 就是韩庚在那。
1: 哦，我知道，那也是个男团。算是天花板了，那个时代的天花板啊。
0: 好，一首歌，这首歌很长，能听半了。
1: 好，
0: 华晨宇《烟火里的尘埃》，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想进入我们的听众微信群和主持人进行现场互动的话，很简单啊，发路况信息聊天都可以啊。进群方式加我的微信 C 1054520。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

0: 人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通达的达，
4: 明天呢，他们将会上线一道滁州、
3: 哦，又带东西来了。
4: 上一周3.25克的那个5G工艺的戒指，
3: 被一个女听众
4: 秒空，
3: 直接抢走了。
4: 这边抢走，然后这边我就客服在我们直播间里嘛，然后他手机电话就来了，他说是我的吧？
3: 是
4: 我的，
3: 是
4: 对啊，
3: 因为抢到就是算是发现金了，发现金了。
4: 因为他这个呢，连工费都不要，
3: 裸金价买一个成品的一个这个首饰回去，黄金的啊。
4: 然后明天会不会再炸什么呢？
3: 炸一吨黄金怎么样？
4: 我就晓得一吨。之前我们想，我想你不能搞个大客中的吗？他大客中的不是担心大家真的是抽到的人，他会觉得乖乖
3: 这样是不是又花太大钱了？
4: 哎，对，我们就搞一个几克的，这样呢，你
3: 多不多少
4: 不
3: 少，
4: 均衡对吧？
3: 对，
4: 挺好啊。
3: 下次给你多搞点什么小金豆的人，对吧？
4: 金豆抢空，上下就抢空，上下就抢空。对，因为群里面的小姐姐们，
3: 哦，金豆的话，连这工费我都可以出。对吧？
4: 金豆他们家是比当日的裸金价还低，那天裸金价是1056，
3: 对，
4: 然后他们家是1043出接龙的，然后分分钟就没有了啊！所以你要是想第一手抢到这种比裸金价还要低的活动价，
3: 你加上微信号啊。
4: 拉群里就行了，
3: 你加了微信就行了。
4: 对，13155032111，
3: 13155032111啊！感谢滁州到马鞍山专车，哟，到马鞍山都专车了
4: 哦！
3: 我听一下啊，
5: 中央，中都大道。云花西区公交站台对面有一位人站在路中间，他往我们逆车方向看，挺危险的。希望那个交警同事过来
3: 看一下。好的，谢谢。银花小区路中间可能会有一个人，这个不知道现在目前在不在啊？但是呢，各位路过的话，请稍微注意观察一下啊。然后这个马鞍山专车啊，你方便的话，在出租车群里面啊，你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加上去。
4: 对，这样以后有车有需要，我们一搜就搜到关键字马鞍山，然后就出来你了，然后就有号码。
3: 旁边的出租车师傅，
4: 聪明的，
3: 快车电话号码，
4: 对，
3: 还有南京的，还有这个凤阳的，都可以加一下啊，方便的话也可以，也方便用啊。
4: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车友要信息的时候，我们真不是厚此薄彼啊！你看这个河滁专线也是的，对吧？他把号码就有
3: 飞到滁州，
4: 有些车友是真聪明，对吧？他就是直接加上联系号码，然后关键词儿，对吧？我们一搜就搜到了，
3: 滁定往返电话号码，
4: 对，就这样好一些啊，
3: 方便。这都是出租车啊，OK， 好，我们得回头加一下吧。
4: 好的，
3: 对，但是呢，有微信也可以好推啊。
4: 对，来，潘瑞来了。
3: 潘瑞在这儿。
6: 路挂黄山路修路的地方，现在由东往西整幅路面都被占据了
3: 啊，
6: 只能走左边出城方向由西往东的路行走。
3: 黄山路，
6: 请各位车友注意减速慢行。
3: 好，黄山路修路那个位置，东往西全部封闭。
4: Oh no！
3: 只能单行道通行，跟我那天走的市集那边是一样的。
4: 哦，
3: 但是这边还好吧，就是毕竟它单行道，它好歹是。我可以来也可以去，它是两股车
4: 宽的单行道，就单幅双向通行问题不大的。
3: 市集那边是必须让车了我不让您就堵吧。
4: 是的大俗话说我以前就怪喜欢他的嘞。
3: 哪一个
4: 那小话
3: 华晨宇
4: 后来就做过法以后去魅了。
3: 那最近还可以。
4: 但是你看就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就喜好真的是千差万别。我们是因为他就做法以后就觉得天哪算了吧。但是有的人是因为他做法的那一场
3: 喜欢了。
4: 对，然后就是不可 就要的欣赏，就是不好想，就人跟人的共鸣点真的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
4: 真的是这样。所以尊重我，我就是这样的，就是理不理解不重要，谁稀罕我理解呢？
3: 我不去讲你不好，
4: 哎，但是。